0: 南唐可以说是一个为艺术而生的朝代。在两代国主李璟和李煜的带动下，南唐在文学、美术、书法、音乐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是仅凭艺术上的发展却根本不足以支撑起定国安邦的重任。而正当南唐上下沉溺于声色犬马之时，北方大地上却迎来了一位真正志在天下的英雄，他就是刚刚黄袍加身的宋太祖赵匡胤。在赵匡胤的心中，只有一统破碎的江山，让天下重归于平静，才是他的志向所在。那么宋太祖赵匡胤会采取怎样的策略来实现自己统一天下的抱负？他的第一个目标又会不会是经济富庶的南唐呢？请继续收看第四集《南唐兴衰》。
1: 从北宋开始一直到我们现在，都流行着一种说法。一种什么说法？说赵匡胤建立北宋以后没有继续后周世宗柴荣长驱北上夺取燕云十六州的这么一种伟业，而是赵普一起制定了一种方略。一种什么方略？叫先南后北的方略。先把南边扫除，然后再和北边去争锋。但是这种流行的说法我看没有道理。第一，赵匡胤和赵普并没有刻意制定一个什么先南后北的方略。第二，后来事实上的先南后北完全是形式的触动，而不是主观的位置。如果要说到有先南后北，倒是另外一位人提出。谁提出来的？王溥。但是也不是先南后北，而是先易后难。在后周的时候，王溥向后周世宗柴荣上了一个评边策，提出八个字的方略：攻取之道从易则始，谁容易我就先取谁。实际上这也是古今中外所有军事家的用兵之道。如果不是到万不得已，不会说一开始就向强敌寻战，那不是找死吗？所以必须是先易后难。但是虽然王溥说到先易后难，而且还提出谁最易，南唐最易，所以后周世宗柴荣连续对江北用兵夺取了14个州。但是夺了14个州以后他停下来转而向北。那么赵匡胤建立宋朝以后同样是先易而后难，但是他没有选南唐下手，而是选比南唐更易更弱的一个政权下手。这个政权叫南平，在我们现在湖北的荆州。公元962年，这一年是赵匡胤在位的第三年。现在的湖南，后来复国的楚，发生的事情，发生什么事情？动荡。结果他们的国楚巡视一下，东边的南唐是死敌，北边的南平力量不够，于是向北宋求救。我们有一句话叫引狼入室。那么赵匡胤君臣绝对不会放下这么好的机会，于是大兵南下。那么宋军大军向湖南开拔，但是却行文湖北，行文南平，说准备在荆州城外借道而过。就这个借道在南平城引起了争论。有将领认为兵道诡诈，所谓的借道不得不防。那么这一个意见受到重臣孙光宪的严厉斥责。孙光宪说了这么一段。

0: 说中国自周世宗时已有浑益天下之志，况圣宋受命，真主出焉，王师起义当也。这个孙光宪呢，他伺候了南平的三代君主，所以可以说是位高而严重。当时南平国的国主叫高继冲，是第一代国主高继兴的曾孙。那么这个时候也年纪轻，没有政治经验，加上南平国比较小，他一直恪守着四大两个字的方略。四大什么意思？谁的国力强，我们不跟你打了，我们给你称臣，我们给你进贡。那么在这个情况下，高继冲采纳了孙光宪的建议，那么为了表示自己的礼貌，亲自来到荆州城外进行交迎。这个时候宋军先锋已经来了，完全出乎高继冲的意料之外。宋军一见荆州没有设防，立即进城夺关。高继冲一看这个王师竟然这样不讲道理，匆匆忙忙也顾不上礼数了，把宋军的主帅副帅撂在城郊，自己匆匆忙忙进城。但是一到城下抬头一看，城头变换霸王旗，已经全是宋朝的旗帜了，南平国就这样稀里糊涂地灭亡了。那么宋军继续南下，湖南这个时候事情自己摆平了，于是行文阻止宋军的南下，但是请神容易，不但送神难，要主助神也是难的。宋军先下巴陵，再下长沙，楚国这个时候真正灭亡了。在接下来的几年，宋军先夺四川，灭了后蜀，南下两广，灭了南汉，剩下的就是南唐和吴越了，兔死而狐悲。南唐的后主李煜看到这么一种形势，为自己的国家极其的担忧。那么一面不断的寄自书赵匡胤，送礼，降低身份，不但是在他父亲的基础上，他父亲已经降为国主了，而且希望得到宋朝的册封。册封什么呢？册封他为王，希望和宋朝保持一种以小事大但是和平共处的这么一种态势。但是他担心北宋偷袭，所以暗中加强战备。他的这两手赵匡胤洞若观火，所以说你既然称臣，那么不妨到开封城来一趟，我们共叙君臣之谊。但是李煜不敢去，怕去了以后有去而无回。李煜不去，这就给赵匡胤宋兵南下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借口。当然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实际上不需要任何借口，你说有理也好无理也好，宋军南下是必然的。为什么必然？我们看一看欧阳修是怎么评价当时的形势。欧阳修在《新五代史》里面说，王者之心，天下必归于一统，其可来者来之，不可者伐之，见伪假怯，其余扫荡一贫而后已。当中原统一以后，南方的那些所谓的小政权小国就没有理由再存在了。你如果归附，那是顺应形势；你如果不归附，那只有一种办法解决。什么办法？武力统一。欧阳修甚至记载了他从故老那里听到过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很好玩。说李煜为了保全南唐，为了让北宋斩款南下，让一位名叫徐铉的为首，组建了一个谈判班子，谈判的团队都是一流高手，要说服赵匡胤 不要南下，要保留南唐这一脉血脉。那么这个徐玄呢，在当时也是以辩才著称，所以到了开封以后，和他的团队进行了反复的讨论，如何来让赵匡胤改变主意。结果这个信息也传到赵匡胤那里了。等到接见的那一天，果然这位徐铉侃侃而谈：“李煜无罪，陛下师出无名，我们贡也尽了，格也降了，臣也臣了，没有任何不符合礼数的地方，所以无罪。你如果出兵，那你就是无名，无名之师就不是正义之师。”赵匡胤听了以后觉得很好玩，招呼他上来到台阶上再说，已尽其说。徐铉很高兴，来到台阶之上继续侃侃而言：“欲以小事大，孺子是父，未有过失，你凭什么要讨伐他？奈何剑法？”自己也说，越说越振奋，但是忘记了一个常理：言多必失。等他陈述完了以后，赵匡胤冷不丁轻描淡写说了一句话，说一句什么话？说：“尔为父子者，为两家可服。”您刚才说师出无名，您刚才说李煜无罪，口口声声说以小事大，如以子事父，那么难道父子之间还要长久分离吗？难道不是一家吗？欧阳修从顾老那里听到的故事说，赵匡胤就这一句话，能言善辩的徐铉哑口无言。当然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另外一种记载是徐铉并没有这么不堪，继续侃侃而谈。当然论辩才，赵匡胤还真不是对手，把赵匡胤说毛了，无理可讲，哪里有什么理可讲的，就一句话：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天下要一家了，不可能留下什么这个政权那个政权。就这一句话，把整个南唐的君臣打懵了。那么李煜和他的臣子们如何来应对宋军的南下，如何来应对这么一种极其危机的状态，我们下一集再说。谢谢。
1: 宋太祖赵匡胤对于复述南唐政权会采取怎样的政策？在他统一南方的过程中又发生了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敬请收看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国史通鉴·宋元时代》第五集《统一进程》。

0: 宋朝初年，宋太祖赵匡胤从后周继承下来的只有黄河中下游和淮河流域的土地。广袤的中华大地当时大多仍被十国的残余政权所割据。通过与赵普的商议，赵匡胤决定采取先易后难的统一战略。短短数年间，宋军先取四川，再下两广，南平、后蜀、南汉等地方政权先后归降，分裂割据了近百年的南方大地，此时就只剩下了两个地方政权还在苦苦支撑，其中之一便是当时富甲一方的南唐。那么对于接下来的这场关于南唐的战争，宋太祖赵匡胤究竟会任命哪位将军作为军事主帅？在这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深意呢？江西师范大学教授方志远做客百家讲坛，为您倾情讲述系列节目《国史通鉴·宋元时代》第五集《统一进程》。
1: 我们上一集说，赵匡胤出兵灭了南平，夺了湖南，接着夺四川，然后占领岭南，对南唐形成北边、西边和南边三面的夹击。南唐后主李煜不断地遣使进贡，不断地想延缓宋兵的南下，但是赵匡胤的一句话打破了，或者说打碎了南唐君臣的所有的幻想。一句什么话？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开宝七年，赵匡胤调兵遣将进攻南唐。在此之前呢，中原政权对于在南京定都的江南政权至少有过五次大规模的进攻，失败了三次，成功了两次。失败的是哪三次？第一次曹操攻打孙权，第二次前秦攻打东晋，第三次北魏的太武帝进攻刘宋，但三次都以失败而告结束。尤其是曹操进攻孙权赤壁之战，甚至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基础。成功的是两次，一次是西晋灭吴，另外一次是隋灭南陈。所以说北边的政权对在南京的政权进行进攻，它有成功也有失败，因素是多元的。即使是后周世宗柴荣对南唐的用兵，也曾经受到过比较顽强的抵抗。但是柴荣夺取江淮地区14个州，把南唐挤压在长江以南，而北宋夺湖北、夺湖南、夺四川、夺两广，那么使他面对着的那个南唐成为这五次北方政权进攻南方以来面对的对手是最弱的一个。当然北宋也存在问题，他也没有达到晋灭吴、隋灭陈的那个时候的实力。什么原因？山西的中部还有个北汉，更为重要的是北汉依托着北边的契丹，而契丹还控制着燕云16州里头的14个州。为什么说14个州？因为有两个墨州和瀛州在后周世宗北伐的时候已经夺回来了。所以这一次宋军攻打南唐，他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像晋灭吴、像隋灭陈那样雷霆万钧，即全部的力量多处并进，而是采取一种长驱直入的办法。什么办法？先行造船。在哪里造船？在荆州造船。先在荆州打造几千艘战舰， 运兵的、运粮的、运辎重的，然后命将命谁？命曹兵为主帅，潘美为副帅，水陆并进，沿着长江的北岸向南京推进。诸位说这个宋军的副帅倒是名字比较熟悉，叫潘美，不错，杨家将里头潘仁美就是以这个潘美作为原型。但是我们现在要说的是他的主帅曹彬。曹彬在宋代的开国建人里头并不以能征善战而著名。那么赵匡胤看中曹彬什么？曹彬入仕以后就一直在柴荣的手下干活，以他的性格的沉稳，以他办事的这种得体而得到上上下下的赞赏，也受到曹龙的器重。那么柴荣继位以后曾经给他一个美差，一个什么美差呢？让他出使吴越国，到杭州去。吴越之富，天下皆知，对于中

0: 人的官来说，到五月去出差，那就是给你一个发财的机会。那么曹彬来到五月，果然是这样，不但受到很隆重的这种礼遇，而且馈赠极多。但是曹彬有曹彬的为人处事的原则，一介不取。当时的吴越国的国王叫做钱弘肃，就觉得奇怪，中原来的官，中原来的使臣，难道还有不爱财的吗？何况这个谈不上什么行贿，也谈不上受贿，礼尚往来，但是曹彬不受理。曹彬在吴越办完事以后立即反馈，没有多待。吴越王钱弘肃派人乘坐轻舟，载着礼物追赶曹彬的坐船。曹彬也觉得有意思啊，在杭州不要，竟然派船追过来了；任南不要，这就是真不要了。但是既然吴越王派人来送礼，这个来人一定是有他的本事的。果然死缠烂打，表现得极其的可怜，说天使如果不收下这份礼物，不但我回去以后要受惩罚，我们整个的衙门甚至我的家人都要受到连累，你看怎么办？还必须收下。曹彬一看还得遵守，于是把他收下来。如果不收的话，第一来人不好交差，第二吴越王可能会有看法。来人欢天喜地而去，曹彬命人对所有的礼物进行登记，回到开封以后怎么办？直接入国库。这个事情后来被柴荣知道了，很感慨，于是让人从国库里头把所有的礼品全部还给曹彬，说这是朕赐给你的，你要不要？曹彬没办法，收下来。收下来以后自己一钱不留，全部分给亲朋好友和属下的将士。所以为什么将士听他的话，跟这个有关系。那么入宋以后，曹彬以监军的身份攻打后蜀，安史之乱以后，唐朝的强盛不复存在，但是经济在持续发展，尤其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的发展，造就了两大经济中心，所谓的扬一一二，扬州第一，益州第二。后来扬州退位于南京了，益州仍然是富有。所以宋兵在进攻四川的过程几乎就是原图抢劫的过程，结果引起了蜀中民众的极大的愤怒，节节抵抗，而且有些城市被宋军夺取了以后又被蜀民夺回，唯独曹彬可以节制的军队和所有的军队不一样，几乎是秋毫无犯。后来蜀中的混乱局面也是由曹彬去收拾的，所以尽管拿下了后蜀，回到开封以后，全军上下除了曹彬以外，其他的全部受到惩罚。
1: 南唐后主李煜将会如何面对自己亡国之君的身份？那首著名的《破阵子》又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写就的呢？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曹彬，字国华，真定灵寿人。从他出披戎装开始，就一直是一位知书达理、仁厚清廉的儒将。由于曹彬严于军纪，赏罚严明，所以深受宋太祖赵匡胤的信任。而此番作为主帅出征南唐，赵匡胤所看重的也正是他治军有方的特点。当时的南唐经过君臣几代的治理，文化繁荣，国库充盈，是当时中国首屈一指的富庶之地。 如此的堆金积玉地，怎容兵连祸结？所以这次南征，宋太祖赵匡胤的目标不仅是南唐的土地，更重要的是获得南唐的人心。因为只有这样，南唐灿烂的文化才能得以保留，充盈的财富也能为大宋所用。那么这次南征，主帅曹彬会对将士们如何约法三章？在南唐城破之后，他又将怎样对待南唐后主李煜呢？
0: 在曹彬离开开封的时候，赵匡胤就有手谕，要求曹彬虽然进攻，但是要缓攻，要不断地压迫南唐君主归降，尤其是要禁止将领的烧杀淫掠。他要的要民心，要的是完整的南唐。那么曹彬出征的路上，赵匡胤不断地还派使者进行叮嘱。所以曹彬从开宝七年，也就是公元974年十月，从荆州出使，围而不攻，只是在外界，只是在外围消耗南唐的主力，只是不断地督促南唐后主李煜赶快归降。这一下就由春天到夏天，夏天到秋天，秋天到了冬天，一直到开宝八年的十一月，那么曹彬才决心要对南京城发起攻击了。但是在发起攻击之前，让人冷难行书于南唐后主李煜，告诉哪天城一定要破的，在破城之前你还来得及投降？有这样打仗的吗？但是曹彬就这样打仗的，要攻破南京城那是指日可下的。但是他要还给赵匡胤，要留给大宋一座活生生的南京城，而不是一座死城。要把南唐后主李煜和他的亲属和他的文武百官活生生地运到开封去，而不是运去一具一具的尸体。到了攻城的这一天，很有意思，众将来到中军主帐，要排兵布阵了，要进行部署了，但是发现主帅曹彬竟然没有在大帐。中军官告诉大家说，主帅今天身体不爽。于是众人来到后营来看望主帅，结果一看曹彬神清气爽，哪里一点病态没有。曹彬说，我的病不是生病，我的病是心病。我什么心病？我担心城破之日玉石俱焚，将士一年以来风餐露宿，徒弟是什么？君主说是天下一统，将士徒弟还是奖赏，但是奖赏又有多少？徒弟还是可以抢劫，两个字，我担心的是这。说罢把赵匡胤多份的手谕展示给大家看，说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上对不起君主，下对不住黎民，内心对不住自己的良心。将领们也很感动，于是大家纷纷表示一定按主帅的意见，一定禁止将领的切掠。曹彬还不放心，大家一起焚香起誓，并且约法三章。第一，城破之日不得杀戮民众；第二，不得抢劫百姓；第三，不得对南唐的君臣无礼仪。大家说，为什么从刘邦开始都约法三章？多了没用，多了不记得，不如捡最要紧的列出几条。开宝八年，那么南京城破，曹彬整军来到后主宫廷之前，南唐后主李煜也带着他的近臣迎候在宫城的门外。

那么接下来的就应该是亡国之君是要被献俘的，要被送到开封去，从此以后度过寄人篱下的生活。但是曹彬的态度继续让李煜和他的臣子们感动。曹彬告诉李煜，到了开封以后，国家给你的生活品，给你的俸禄是比较低的，你在江南过惯了好日子，所以你现在还可以回去，尽可能多的把值钱之物、把金银、把财货尽可能的带到开封去，以利于安度晚年，并且安排了精兵，准备给李煜做资政队，运输行李。李煜这个时候怎么办？他对身边的亲信，对于身边的近臣是很慷慨的。曹彬也告诉他，一旦被有关方面接管，那就一文不能动了。所以他把尽可能多的黄金、尽可能多的白银、尽可能的值钱之物赏赐给身边的亲近之臣，大家也都很感动。但是唯独有一个人很好玩，这个人是翰林院供职的，应该是文化人，叫张弼，竟然带着南唐后主李煜赐给他的黄金以及其他的物品直奔曹彬面前，要上交给北宋的国库。有意思了，但是他的这个价值取向，他的这个思考和曹彬不是同步的。曹彬认为，如果你要效忠大宋，你早干什么去了？你早是不是像南平的孙光宪一样力劝南唐后主早日投降？你没有干这个事，而到现在来你来表忠心，那是出卖旧主。于是黄金收下，人被遣返。所以我每看到这一段材料，觉得这个张弼想投机，想做两边草，这个时候可能肠子都肥断了。人是不能做墙头草的。李煜为自己带到开封去带了什么？没带什么，国都破了，社稷都顾不上了，只带了随身必须的用品去了开封。但是给我们留下来的是他在亡国期间的千古绝唱。40年来家国，因为南唐从李昪到李璟再到李煜，祖孙三代南唐时间就40年，所以说40年来家国，3000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罗，几成是干戈。我在蜜罐子里头泡大的，看到的都是文化，看到的都是繁荣，我什么时候知道打仗？不知道的。一旦贵为臣奴，沈腰攀鬓消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游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为我的这个社稷担忧。像当年沈月一样，人本来就瘦，现在更瘦了；像当年的美男子潘岳一样，现在已经不美了，两鬓已经出现了白发了。最难过的是匆匆忙忙辞别太庙，那个教坊的这些音乐家们还在演奏别离歌，只能够垂泪对宫娥。我们很多研究文学的学者对李璟、李煜父子给予极大的同情，我也一样。而且很多朋友觉得，如果他们不是出生在帝王家，他们做普通的文化人继续创作，他们该有多少更好的、更多的作品留给我们。但是实际上并非如此。如果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亡国之痛，李煜又怎么可能留下如此悲切又发自肺腑的这种亡国之痛？

0: 后来留下来的。你看看，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个愁是愁不断的。这首词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极高的地位，但是诸位看一下，没有一个中学生不认得的字。所以我有的时候经常跟朋友交流，什么叫做经典？经典是要让普通人看得懂，而且它也没有讲究，哪个字要哪个字不要。你看春字有两个，春花秋月还有一江春水，一首词里头两个春字，还有两个冬字，小楼昨夜又东风，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他根本不忌讳是不是字用重了，没这个考虑。如果过多的考虑这个，这种真实的感情就受到停顿，他就流露不出来。
1: 大宋皇朝通过怎样的策略最终实现了南方的统一？偏居一隅的吴越政权又是如何归附到大宋治下的呢？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在南唐灭亡之后，广袤的南方大地上只剩下了最后一个地方政权，这就是海龙王钱镠所建立的吴越国。作为吴越国的开国之君，钱镠一生勤于政务，与民休息，在他的治理下，吴越国力强盛，人民富足。而此时吴越国的君主之位已经传到了钱镠的孙子钱弘处的手上。钱弘处字文德，他在位的30年间一直秉承着钱镠的遗训，实施轻徭薄赋、保境安民的政策，让吴越国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然而国家的统一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偏居一隅的吴越政权最终还是要归入大宋的版图。那么究竟是怎样的原因让吴越王钱弘处主动对宋称臣？大宋皇帝又是如何兵不血刃地完成了对南方的统一呢？
0: 在吴越王钱弘书奉北宋之命进攻南唐的时候，那么南唐后主李煜给钱弘书下了一封书，今日无我，明日岂有君，我们南唐亡了，你吴越还能够存在吗？一旦明天子异地受勋，什么意思？你灭我，帮助灭我立了功，然后天子让你到开封去受勋，跟你挪个家搬个家，那么王以大梁一步一耳，那么你以后到了大梁，到了开封也是一个不宜，也许我们两个在开封可以见面，如果到那个时候你有何面目来见我？但是不能不说吴越王钱镠的伟大，他早就认准只要天下出现统一，那吴越国应该不复存在，而且把这个理念告诉给子孙后代，成为钱家的一份祖训，子孙善事中国，勿以异姓废四大之礼，子孙后代必须要听从中原政权的这个号令，不要因为中原的改朝换代而改变我们的四大的原则。应该说钱镠的后代都恪守了他的祖训。虽然李煜说的不错，南唐实际上还没有等到灭亡的时候，当吴越王钱弘书进攻常州的时候，赵匡胤就有谕旨到来，说你我相隔几千里，时时想君不见君，那么南唐

0: 灭亡，希望你能够到开封来，以为我未见之勤快。实际上这两位他们年龄也相该不大，在我印象里头，赵匡胤好像比钱鸿书大两岁左右。那么等到南唐一灭亡，去还是不去？当然要去。那么在开宝九年，吴越王钱鸿书带着他的王后，带着他的儿子，自觉地来到了开封，这就给赵匡胤极大的面子。那么你给我面子，我也给你面子，所以赵匡胤派自己的儿子德昭到随州，就是现在的商丘，去迎候吴越王，而自己亲自来到礼贤楼。这个礼贤楼是专门为本来是李煜和钱鸿书建造的，但是李煜坚持抵抗，被封为违命口，他没有资格住礼贤楼了，所以这个礼贤楼变成钱鸿书的专馆。纵使不厌其烦地记载了赵匡胤和钱鸿书之间他的赏赐和进贡，这个也很有意思。赵匡胤先是接见，然后钱鸿书一共这是见面礼，然后赵匡胤十宴，钱鸿书二供，这是答谢，然后第三供祝贺大宋灭了南唐，第四供赵匡胤亲自来到礼贤楼来看望钱鸿书的一家，钱鸿书很感动。四供赵匡胤破格封钱鸿书的王后为王妃，这是打破原来的格局的。钱鸿书技术供武供，所以我们真不知道钱鸿书这一次开封之行搬去了多少的财物，这个船队有多大。应该说赵匡胤遵守诺言，果然是我们见了面以后我就送你回去。那么钱鸿书是三月到的，三月中旬到开封，四月初被送还杭州。离别之时，赵匡胤给他一个黄绸布的包袱，说你可以在路上看一看。由于南唐已经灭了，所以吴越王到开封去以及回来就不要从海路了，从运河就回来了，所以在运河之上感慨之余把包袱打开，结果一看又是心惊肉跳啊。为什么？里头全是宋朝的大臣向赵匡胤上的密奏，所有的密奏都建议留下钱鸿书夺取吴越。所以看着看着钱鸿书一身的汗就出来了，从此以后四宋更紧。在杭州住了两年，还没有到三年，新的诏令来了，要钱鸿书再一次进京。为什么再一次进京？原来钱鸿书离开开封不久，宋太祖赵匡胤去世了，宋太宗赵光义继位了。应该说太宗赵光义在对待那些亡国之君的问题上不如他哥哥赵匡胤这么大气，他继位以后要求钱鸿书再一次到开封去。那么钱鸿书第二次来到开封是宋太宗赵光义的年号，叫太平兴国，在太平兴国三年。在这以后发生了三件事情，哪三件事情？第一，四月福建海边的泉州和漳州的陈逢进来到了开封，献土拉贡，把土地献出去，所以福建归于大宋。然后在五月经过钱鸿书反反复复的陈请，当了这个陈请你不陈请也不行，然后宋太宗接受了他的陈请，整个吴越现在整个浙江和江苏的苏州上海那一带归于宋朝。 到这个时候为止，整个南方已经归于一统，在宋朝的版图之下了。还有一件事，这年七月初七日，中国人说是七巧节，牛郎织女见面的时候，就在这一天，也是南唐后主李煜的生日，去世了，享年42岁。过了10年，公元988年，农历8月24日，吴越王钱琮书死在了自己的封地南阳，享年60岁。
1: 燕云十六州究竟有着怎样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为了收复燕云十六州，北宋君臣又会做出怎样的努力呢？敬请收看《国史通鉴·宋元时代》第六集《燕云难题》。在李煜和钱琮处去世之前，赵匡胤也走到了自己生命的尽头。赵匡胤的一生与酒有缘，也与血有缘。他曾杯酒释兵权，巩固了自己的统治，也曾雪夜访赵普，获得了治国良策。而到了他生命的最后，还是以酒为伍，以血为伴。公元976年十月的一个夜晚，开封城中大雪弥漫，看着眼前的银装素裹，赵匡胤突然兴致大增，他派人将弟弟赵光义请来与自己对饮。而也正是这场夜酒，竟成为了宋太祖赵匡胤与他一手缔造的大宋皇朝最后的诀别。那么赵匡胤究竟因何突然辞世？方志远老师又会怎样解读这场疑点重重的酒局呢？请继续收看江西师范大学教授方志远为您倾情讲述系列节目《国史通鉴·宋元时代》第五集《统一进程》。
0: 有记载说，赵匡胤死的那一天晚上，天降大雪，他把自己的弟弟赵光义招到宫殿里面，兄弟对饮，宦官宫羽都辞退，结果宦官宫羽远远的侍候，烛光的引耀之下，好像看到赵匡胤，也就是哥哥，不断的拱手，好像有拜托之意。那么弟弟赵光义不断的站起身来辞谢，好像有谦让之意，同时也好像隐隐看到赵匡胤持着斧头在砍门前的雪，然后听到斧头掉落的声音，所以于是出了一个典故，叫做斧声烛影。于是有人推测说，赵匡胤这一天去世可能是被暗害的，但是我更相信赵匡胤是喝多了酒。那么据记载是睡下之后鼾声如雷，赵光义当了当天也住在别馆，但是第二天凌晨宦官想侍候宋太祖赵匡胤上朝，发现人已经去了，留下遗旨赵光义继位，这是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说，宋太祖那天喝了酒，于是睡下，同样是鼾声如雷，但是到夜深的时候，皇后发现皇上已经去世了，于是立即命一个宦官，这个宦官叫王继恩，速召皇子德芳。结果这个王继恩招来的不是皇子德芳，而是皇帝光义。那么有许多史学家都谴责这个王继恩，但是在王继恩看来，皇后让他去召见德芳就是乱命。为什么说乱命？因为一直有传说也有记载，而且我认为确有其事，就是赵匡胤死了以后由赵光义来继位，是赵匡胤和赵光义兄弟母亲杜太后的临终遗言。为什么要这样？ 担心的是一个，怕赵匡胤死了以后，主有国疑，大宋江山不保，成为继五代之后又一个短命王朝。所以皇后让德芳来，就是想德芳来继位，这就是乱命。第二，赵匡胤在生前在位期间，赵光义一直做开封府尹，这个开封府尹就是作为皇储的安排，当年国威安排柴荣也是这种安排的。那么赵匡胤这个是致命，皇后临时变卦，这也是乱命。那么从这种种传说种种记载来看，大家一定要问你是怎么看的。我认为赵匡胤是死于酒的。从赵匡胤的体貌，从他的生活的习性，他应该是有高血压，死于脑溢血。那么不管多少个传说，赵光义的继承我认为是一种正确的选择。为什么是正确的选择？赵光义不但策划并且直接参与了黄袍加身，而且在赵匡胤在位的期间，他长期在开封云的任上已经积累了极其丰富的政治经验，而且建立了自己的班底。所以赵光义继位，他避免了皇位之间交替的动荡，而且事实证明他后来的执政、他的政策、他的种种举措是继承赵匡胤的。所以我觉得作为历史学者解读历史，我们看的是历史的大局。如果避开历史的大局，而去把一些细节、把一些传闻加以解读，甚至过分的解读，那反而不是一种正确的态度。赵光义继承了皇位以后，他下一个举动是什么？下一个举动我们刚才说了，漳州和泉州归属于北宋，吴越王把吴越献给了北宋，整个南方已经统一。南方统一以后，赵光义立即挥师北上。挥师北上干什么？我们下一集再说。谢谢。

0: 每日一席话，
1: 生态兴则文明兴，我们应该携手努力，共同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共建清洁美丽世界。
2: 这段话出自2022年12月15日习近平主席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第二阶段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致辞。在浩瀚无垠的宇宙中，地球是我们全人类赖以生存的唯一家园，它孕育了无数生命，承载着人类文明的辉煌。然而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速推进，人口不断增长，全球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环境污染等危机不断加剧。面对这些全球性挑战，世界各国必须深刻认识人与自然的紧密联系，唯有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采取切实行动，才能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生态环境领域的延展。近年来，我国致力于推进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实现了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就在去年，我国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太阳能电池等新三样产品合计出口1.06万亿元，首次突破万亿大关，成为中国制造走向世界的亮丽名片。同时，我国不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国际合作，倡导各国在应对环境挑战中加强合作，为推进全球环境治理提出诸多中国方案。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例，中国先后发布一带一路生态环境保护合作规划、对外投资合作建设项目生态环境保护指南、关于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的意见等政策文件，实施绿色丝路使者计划、一带一路生态环保人才互通计划等能力建设项目，支持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发展，并在绿色基建、绿色能源、绿色交通、绿色金融等领域与相关各国开展务实合作，让绿色发展切实成为共建一带一路的鲜明底色。今天是第55个世界地球日，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共建清洁美丽世界是全人类共同的责任和使命，也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我们强调共建，意味着需要各国携手合作，积极参与全球环境和气候治理，聚焦清洁能源和绿色技术的研发与应用等领域，加强合作交流，共享绿色发展成果。让我们共同努力，做好地球生命共同体的守护者，为自

子孙后代留下一个美丽宜居的地球家园。我是陈莹，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每日一席话。

0: 交通法规解读，典型案例分析，全面关注出行安全，交通在线。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交通在线。今天九台区交通警察大队王哲警官做客我们直播间，您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是最简单的常识，却让一些心存侥幸的驾驶员放下法律的准绳。酒后驾车害人害己，
2: 酒后驾车危害非常大。1月7日0时40分许，一辆小客车，合载5人，实载3人，沿宁夏狮子山市平罗县沂源路由南向北行驶至与302省道 T 型交叉路口时，先后与道路北侧信号灯杆和树木相撞，造成车上3人死亡。经查，小客车驾驶人醉酒驾驶，血液中酒精含量达到192毫克每100毫升。1月8日6时37分许，一辆小客车合载5人，实载1人，沿陕西省咸阳市乾县境内215省道由南向北行驶至乾县梁村镇敏德村十字路口时，与由东向西横过道路的5位行人相撞，造成3人死亡，2人受伤。经查，小客车驾驶人酒后驾驶，血液中酒精含量53.11毫克每100毫升。酒驾醉驾猛如虎，极易诱发车毁人亡事故。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家庭幸福，请务必牢记酒后不开

车开车不喝酒，同桌聚餐人员要相互提醒，对酒后开车的要劝阻制止。公安交管部门将保持严管高压态势，严查酒驾醉驾违法犯罪行为，严防酒驾醉驾肇事肇祸。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

0: 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2: 弯路是什么呀？
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2: 那读书还能干嘛？
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2: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4: 读书破万卷，
5: 人学
4: 下
5: 之
4: 道，有神
5: 不学。
6: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7: 你喜欢读书吗？
8: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9: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0: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1: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12: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1: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8: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2: 是太棒了。
9: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3: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4: 不要让孩子被贴上没教养的标签。前段时间我在网上看到一段视频，在一家电影院，电影结束后正在播放字幕，一个调皮的小男孩对着荧幕一顿拳打脚踢，最终造成了荧幕损坏，需要整块换掉。这样的熊孩子除了在电影院，我们也能在餐厅、列车、医院等等其他场合看到。他们无视身边一切的存在，所到之处皆是游乐园，同时呢，也给身边的人带来了极大的困扰。我相信没有一位父母能够接受自己的孩子被贴上熊孩子、没教养这样的标签，但在我们平常的生活当中，却总有这样的孩子出现在周围。归根结底，就是因为现在大多数的父母对于孩子的教育重心都放在学习成绩以及兴趣爱好等方面，于是忽略了孩子的教养问题，结果导致现在这种缺乏教养的孩子越来越多。那为了避免孩子被贴上没教养的标签，今天我来分享几点孩子缺乏教养的表现，家长要引以为戒。第一，自私。 眼里只有自己，不考虑别人。有的孩子在家里被大人独宠着，要什么就满足什么，享受特殊待遇。慢慢的，孩子的性格就会变得以自我为中心，自私霸道，不懂得考虑别人的感受和需要。比如吃饭的时候，把爱吃的菜霸占在自己面前，不给别人吃。在幼儿园、公园、游乐设施的时候，也不管前面有没有小朋友在排队，一马当先，自己冲上去玩。第二，说话没有分寸，不尊重别人。仗着家长的疼爱，孩子不懂得要尊重长辈，有时甚至会对他人拳打脚踢，随意嘲讽，讥笑别人的短处或者错误。第三，会乱发脾气。这类孩子不懂得收敛自己的情绪，一点事儿没有顺着他的意思，就开始大吵大闹发脾气，也不管是对着什么人，在什么时间和场合。第四，公共场合没规矩。这一类熊孩子缺乏边界意识和规则感，当他们到别人家做客的时候，会在别人家里乱跑乱翻，在电影院、电梯、博物馆、公交、高铁等等公共场合，也是一样会吵闹叫喊，甚至随意破坏公共设施。如果你的孩子有以上的这些表现，请一定要及时帮助孩子纠正。那具体该怎么做呢？不妨听听我的这几点建议。首先，父母们可以找机会给孩子说一些文明行为，别忘了告诉孩子礼貌的重要性。当孩子出现一些缺乏教养的行为时，一定要及时地提醒他们这种行为是非常错误的。另外，带孩子出门做客或者是出门玩耍之前，父母需要提前给孩子打好预防针，耐心温和地提醒他出门在外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如果孩子表现得好，那么就要及时地表扬孩子，正面强化他们的行为。比如说父母和孩子去外面吃饭，孩子乖乖地坐在一旁等上菜，你就可以跟孩子说他刚刚表现好的地方。你可以这么说：你刚刚一直乖乖坐着吃饭，不哭不闹的，做得非常好，妈妈非常喜欢。类似这样的话讲多了，孩子也就知道自己哪方面做得对，自己也会慢慢形成规则意识。最后，我想告诉各位父母，孩子的身上往往藏着一个家庭的缩影。父母在孩子的教育上付出了多少，孩子的言行举止都会表现得一清二楚。不让孩子当众出丑，才是父母最大的修养。我发现现在还是有很多父母错误地认为孩子还小，面子不重要，大人的面子比较重要。这些父母通常没有考虑过孩子的感受，可能还会在大庭广众之下批评孩子，或者是揭孩子的短。殊不知，父母的这些话就像一把利刃，扎进了孩子们的心里。作家童华就曾经说过，孩子在很多时候比大人还要爱面子，因为世界很小，所以所有的小事都不小。孩子也是爱面子，需要面子的。要知道，父母的这些语言打击就像一种冷暴力，伤孩子于无形，这对于孩子以后的成长都是挥之不去的阴影。而且长期的语言打击会瓦解孩子的自尊，让孩子陷入自我否定之中难以自拔。所以语言上的教育对于孩子的健康成长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父母们都应当重视起来。那父母应该如何才能够避免让孩子当众出丑，做有修养的父母呢？下面我就提出几点建议，教你利用好语言教育。第一，父母应该与自己的原生家庭和解。有很多父母在小的时候也被自己的父母语言打击伤害过，当他们为人父母之后，会不自觉地继承了这种习惯，成为了儿时最讨厌的人。如果是这种情况，父母就得改变自己的习惯。 首先要做的就是与自己的原生家庭和解，尝试去理解原生家庭的困难，也试着放下童年的无奈与苦楚。当自己以谅解的心与原生家庭和解，与曾经的矛盾和解，那么心结自然也就解开了，这样自己也就能够更加理性地跟孩子和平相处。第二，父母要真实地表达自己的内心想法。内心表扬、口头批评是很多中国式父母的表达方式。这一类的父母总是担心孩子会飘飘然，于是一次又一次地用打击来锻炼孩子。可这样的打击并不会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良苦用心，反而孩子会因为父母无情的批判与否定，变得不相信父母，慢慢地疏远父母。与其和孩子的代沟越来越深，不如尝试着对孩子表达自己的内心想法，告诉孩子自己的真实感受，用真心换孩子的真心。第三，父母要尊重孩子的感受。尊重孩子是亲子之间建立情感连接的最佳方式之一，也是父母了解孩子的第一步。每个孩子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们有自己的想法，所以父母们不要一味地利用语言打击去控制孩子，让孩子服从自己。我们应该培养有主见的孩子，学会与孩子说话，尊重孩子的选择，多听一听孩子内心最真实的感受。第四，换一种方式说话。当父母对孩子有意见，或者是希望孩子做出改变时，可以尝试换一种方式跟孩子说话。一些不恰当的说话方式不仅会伤害孩子，还会导致亲子关系破裂。父母可以让自己说话变得幽默起来，或者以孩子的角度来看待问题，和孩子处于平等的层面进行交流，用这样的方式去和孩子说话，自然也就好听了，亲子矛盾也就容易化解。最后，柠檬想要提醒各位家长，每个孩子都有自己闪光的地方，没有谁喜欢被否定、被比较、被嫌弃。父母要做的就是给予孩子肯定，鼓励他们去发现自己的闪光点，并正确引导孩子去运用它。不管你考得怎么样，爸爸妈妈都很爱你。2021年的高考不久前刚刚结束，相信在这段时间里，很多人都在关注高考的情况。而每年高考总会有各种各样的新闻频出，比如考生作弊、考生进不去考场、老师神押题、家长在校门口花样等待。其中，柠檬就在网上看到这样一张照片，照片里一位父亲在高考的考场外举着一张牌等着孩子出来，牌子上写着不管考得怎么样，爸爸妈妈都很爱你，让人看了不仅心里一暖，所以他迅速在网上传播开来。为什么一张这么简单的照片会在网上引起这么大的热议？里面只是简单的一句话，却能让这么多的网友被触动。其中有一点原因，就是因为这位家长的行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很少看到，大多数家长在与孩子相处时很少会有这样的直接表达，明明一句话就能给到的鼓励，很多家长却无法做到。相信很多人都有过类似的感觉，觉得自己的爸爸妈妈从来不会像这样直言不讳地表达自己的爱意。他突然打电话给你，问你吃了吗，你会觉得莫名其妙，但其实是他想你了。他表达爱你的方式可能就是帮你打扫你的房间，只要你在家就煮你最爱吃的饭菜。当你遇到难题时，他们也不会去说什么鼓励你的话，但是他们会一直默默地陪着你。当你压力很大时，他们也不知道该做些什么说些什么，只能多做一点好吃的，想着让你好好的补补身体。更多的父母选择把对孩子的爱用实际行动表现出来，他们很少会直接地说出来。家长们都是爱孩子的，不论是从言语、文字，还是通过行为物质，我们都能够感受得到。但我们也要知道，如果家长爱孩子的方式不够直接，有时候孩子并不能察觉到，那可能会造成一些误解。 比如说孩子因为马上要到来的考试紧张的看不下去书，家长的本意是想要关心孩子鼓励他，于是做了鸡汤端去给他，等到孩子面前时看到他完全没有在看书，还玩起了手机，就会脱口而出，马上就要考试了，怎么还在玩？你不知道这次考试有多重要是不是？鸡汤喝了赶紧复习去，类似这样的话。可能家长是希望孩子能够加把劲儿，不要松懈，但在孩子眼里就变成了爸爸妈妈一点儿也不知道体谅自己关心自己，只知道逼着自己学习学习学习，慢慢的两方也就容易出现隔阂。孩子无法感受到父母深层次的含义，父母又没有做到对孩子直接爱的表达，两边都没有能够理解对方的意思，这样不仅对双方亲子关系产生影响，而且家长也不能真正的帮助安慰到孩子，反而有一种火上浇油的意味。所以说，柠檬希望家长们在对孩子的表达上面能够更直接一些，就像是举着牌子的这位父亲一样，既然你想要鼓励孩子，让孩子安心考试，那么你就可以直接告诉他，不论如何你都爱他。而且在那个当下，这句话比其他所有的教训或者安慰的话都更要鼓励孩子的心。因此，如果你想鼓励孩子，那请给孩子直接加油，告诉他不论结果如何，爸爸妈妈会一直陪伴着你。孩子听了你的话，他会更有勇气去面对即将到来的考验。不给孩子留面子的教育。很多父母经常都不给自己的孩子在人前留面子，像是在大庭广众之下直接训斥孩子，揭短嘲笑、责怪、讽刺孩子等等这样的情况，而这些话就像是利刃插进了孩子的心里，打击了孩子的自尊。有时候当孩子表现出反感、难过甚至是抵触的情绪时，有的家长还会理直气壮地对孩子继续说道，你错了我们还不能说吗？小孩子要什么面子？小孩子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之类的话。其实我们大家也都是从孩子的阶段成长过来的，在小的时候难免从大人那里受过类似的委屈，相信很多人现在想起来都还难以释怀，尊严被压制在父母的面子之下，这也可能成为了孩子一生中最不堪的回忆之一。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一部分是因为大部分大人们都过于看重并且维护自己的面子，却不曾想孩子也是有面子的，或者说不曾想过要给孩子留面子，认为孩子还小需要敲打。还有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有的家长会觉得自己的孩子是没有自己的想。
0: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5: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7: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15: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16: 你知道世界最……
5: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17: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18: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19: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18: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19: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18: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19: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18: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19: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18: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19: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18: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19: 啊，差那么多。
17: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20: 你好，外卖。
21: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6: 他王爷

0: 天天就吃这个。
1: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0: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0: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0: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0: 儿子，儿子，儿子。
3: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改是60岁了。
4: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5: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4: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6: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7: 同理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8: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7: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9: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0: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1: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2: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已达8.28亿。
11: 粮食危机。
13: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7: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14: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5: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16: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7: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8: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

0: 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4: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5: 许愿宝贝，
4: 让你不再寒冷。
6: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4: 让你饭菜飘香，
7: 太齐了，
8: 这给你吃。
4: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9: 救命啊！着火了！
10: 救命！
1: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1: 嘿，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2: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罗切，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3: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1: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3: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啊。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4: 电费翻倍的交，
15: 每年的
16: 家
15: 电
16: 加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15: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7: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气
18: 消耗的大量，耗费消耗的大量。
15: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9: 我想出去玩。
20: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19: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20: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19: 想。
20: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19: 那是为啥呀？
20: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1: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

0: 空气中大火熊熊燃烧的味道。
1: 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3: 武装斗争。
2: 我们没有去
0: 强强开，
2: 但是我没有勇气去试试。
4: 我相信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5: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6: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0: 十九，为啥要当兵啊？为了让我哥瞧得起我。希望下一代活在一个不再充满硝烟的年代吧。我们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
1: 如果前面的同志失败，后面的人要随时补上。
2: 是，
3: 敌人来了。

0: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1: 欢迎来到1078健康小课堂。
2: 同学们，眼睛是心灵之窗，然而很多同学视力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医学专家预测，若没有有效干预政策，我们国家5岁以上人口近视率将增加到51%左右，每2个人中就有一个近视。这些数据看着就让人揪心啊，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段了解眼睛、预防近视的科学之旅。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球它像一部照相机，通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眼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聚焦，集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

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假性近视是因为眼睛调节过度引起，就像弹簧长时间拉伸后不能迅速复原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可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眼肌训练等缓解疲劳，使视力恢复正常。而真性近视则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使眼轴向后延伸，真性近视不能逆转，只能通过眼镜使远视力达到正常水平，或通过户外活动抑制近视进展。平时该怎么检查视力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低于5.0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6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6岁华裔儿童仅为3.3%。其原因就在于悉尼孩子户外运动量是新加坡孩子的4倍。其次，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阅读、玩电子设备，导致用眼负荷过重，也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再者，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光线不足等原因，也可能导致近视发生。还有不可改变的先天因素及遗传因素，这一点在很多高度近视患者身上体现尤为显著。说了这么多，我们在平常学习和生活中该如何有效防控近视呢？由于户外光线能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即可抑制眼球增长。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如跑步、爬山、打球、郊游等，是预防近视最可靠的措施。因此，我们强烈倡导在没有雾霾的情况下，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时间至少2小时，即爱眼运动1+1，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同学们，在长时间用眼之后，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会儿，远眺、闭目养神、看绿色植物、做眼操等都是不错的方式哟。另外，一定要对下面5种行为说不哟。不在强烈或太暗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躺着看书，不在开动的车上或走路时看书，不用手揉眼睛，不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2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频次，督促学生科学用眼，宣传爱眼知识，时刻以爱眼行动3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翼拳头，距笔尖1寸，眼距书本1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次用眼时长不超过45至50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操作时肘部屈成90度，时间不超过20至30分钟。看电视时眼距电视屏幕3米或6倍电视屏幕对角线，屏幕中心点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时间要少于30分钟。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定期关注孩子视力检查结果，一旦发现视力降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眼科医院就诊，进行科学矫正。同学们，关于预防近视的知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要对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哟。什么是目前预防近视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要增加户外运动时间，遵守爱眼运动1+1原则。那么每天户外体育锻炼多少时间合适呢？要记住，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至少2小时，即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近视的发生，为我们将来的美好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十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甜蜜的声音说早安，早安挚爱，亲人，早安朋友，早安生活。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0: 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1: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好音乐，我总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为您放松好音乐的伙伴若琳，一个您永远不用想起，只要记得的朋友。在这个略显喧嚣的世界里，非常高兴能够为您开辟这一安静的角落。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暂时放下手中的忙碌，通过一首首关于亲情的动人旋律，重温那些生命里最珍贵的情感连接。这里没有干扰，只有音乐和故事，以及那份血脉相连的

这首来自许飞的父亲写的散文诗，以父亲日记的形式娓娓道来一个父亲对家庭深沉的爱和责任。1984年，庄稼还没收割完，女儿躺在我怀里睡得那么甜，朴实无华的歌词却勾勒出父亲默默付出的形象。

坐在岸边看着夕阳，让我想起你，暖暖余晖，温柔如你慈爱的眼睛。李健的这首《父亲》表达了对父亲深深的感激与怀念，那些从未说出口的爱都融化在温暖的旋律。

难离难舍，想抱紧些。茫茫人生好像荒野，如孩儿能够扶于爸爸的肩膀，谁要下车。这首来自陈奕迅的《单车》，回忆了坐在父亲单车后座的温暖时光，表达了孩子对父亲怀抱的依恋。

听听岳云鹏的这一首歌吧，如果有个直达天堂的电梯。这首歌曲表达了对逝去父亲的深深思念。如果有个直达天堂的电梯，我多想不顾一切去看你，让你看看我的成绩算不算有了一点出息。歌词当中满是自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

亲的爱温柔而细腻，如同春雨般滋润着我们的心田，陪伴我们走过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来听听王阿敏的这首《天之大》，这首歌颂扬了母亲的伟大。妈妈，月光之下，静静的，我想你了。简单而深情的歌词，表达了对母亲无尽的思念。

天之大是一首温馨感人之作，词曲优美，旋律动听，毛阿敏的演唱深情而动人。该曲从词到曲简简单单，安安静静，用几十个字表现出了爱与哀愁。虽然呢它是一首颂扬母爱的歌，但是歌词移植到爱情歌曲里，痛楚与幸福，其生成逻辑和轨迹也是一样的。所以这首《天之大》阐释的不仅仅是母爱，而是一切爱的哲学。

好音乐无处不在，是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为您放送好音乐的伙伴若琳，一个您永远不用想起只要记得的朋友。今天呢，我们不聊别的，就安安静静的来听听歌，说说心里话。今天若琳为您准备的这些歌曲呢，都是关于咱们最亲最近的家人们，没有广告也没有互动，就让我陪着你一起来回味那些藏在心底的温暖时光。

续为好朋友们放送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韩红带来的《天亮了》。天亮了，表达的是在生和死的瞬间，父母想到的并不是自己，而是他们用双手把生存的希望留给了儿子，这就是父母之爱。用生和死的瞬间烘托父爱和母爱的伟大。歌曲当中囊括了悲伤、暗淡、激昂、希望的感情线，颇具感染力。

这首天亮了没有华丽的特效和丰富曲折的故事情节，但是呢却让听众们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韩红的深情演唱以真挚的情感打动着我们的心，仿佛歌曲是从内心深处自动流出，一气呵成。总是向你索取，却不曾说谢谢你，直到长大以后才懂得你不容易。筷子兄弟的一首《父亲》，用真挚的情感提醒我们多关爱一下一生操劳的父母，不要留有遗憾。

手王铮亮自弹自唱的歌曲《时间都去哪儿了》，温柔的旋律缓缓地流淌进观众的心田，平时却动人的歌词配上他真挚的演绎，引起了观众的共鸣，对亲情的浓浓的呼唤瞬间的就钻入了心扉。

渐渐落下，但是亲情永远延续。感谢收音机前所有的好朋友的收听和陪伴，愿这些旋律带给您的温暖能够持续到明天乃至更远的未来。别忘了，无论我们走多远，总会有一盏灯为我们而留，总有人在家中等待我们回来。好了，明天同一时间呢，让我们来继续分享这些感人的亲情歌曲。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

0: 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1: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2: 是太棒了！
3: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4: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主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5: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舒畅。

破布衫襟破布裙，逢人惯说会烧银，自家何不烧些用，担水河头卖玉人。这四句诗啊，可是那位风流大才子唐伯虎写的。他说的是什么人呢？说世上专门的这么一种骗子，号称会烧丹炼汞，专门设圈套，神出鬼没，骗那些贪夫吃客。怎么骗人家？说自己能以药草炼成丹药，以铅铁变化为金子，以死汞变化为银子，点铁成金了，给他起了个名字叫黄白之术嘛。他们的特点就是能够拿炉火来炼金银，但是有一个要求，要先把银子以为母银，母子之母啊，然后呢能够生出很多新银子来。到底什么生出来谁也没见着，见着不赔了吗？往往是抓空就跑了。他们还有个行话，管这炼丹半道偷银子走叫提罐。据说当年唐伯虎啊，就碰见这么一位道人。这位道人来找唐伯虎说，您是仙风道骨，可以做着点铁成金之事。唐伯虎哪能信这个呀，上下打量打量这位道长。这道长衣衫褴褛啊，要不怎么说破布衫襟破布裙呢，穿的跟那要饭的强不了多少。唐伯虎瞅瞅他，我看你穿的形同乞丐，有这等仙术，您怎么不先练点银子自个儿用用，先换换这道袍啊，你何必帮别人呢？哎，这骗人老道一听啊，这您不知，贫道虽然会此法术，但是我没这份造化，说白了我没这福气，我得找有一个大福气的人才能帮他，他承受得起呀，我也能够有所作为。我一看，我虽然无福消受，但是唐先生您可是有个大富大贵的人，所以咱们俩要是合作，我就能帮您凭空多得金银。算了吧。唐伯虎笑着摆了摆手啊，您的法

0: 术那是您的本领，我的福气是我自家带着，既然要合作，那您出银子我出福气怎么样？那母银您拿着，到时候生出新银子来，咱们是一家一半平分秋色，这多好，我借你福气，你练吧。这大人一看实在是说不过这位唐大才子啊，一看人家是拿自己开玩笑找乐呢，大概甭费那话了，骗别人去吧。念了一声道号无量天尊，是飘然而去呀、啊，骗别人去了。打这儿起，唐伯虎写了四句话，就是咱们的开篇那四句诗，那是留给后人警戒的。但是啊，还是有人不相信，不相信这炼丹之术是欺瞒手段，很多人都被这些骗子的花言巧语说了一个如坠无里雾中啊！他们相信世上真就有神仙，真就能点铁成金，点石成金，这种人都是得道的仙骨啊，很有仙缘，所以也愿意被人骗。真有这事儿吧？有啊，在明朝松江府有一个富翁，此人姓潘，是国子监的监生，那可是当年的高等教育者，受过这么高的教育，书是没少看呢，胸中广博，极富辩才，能言善讲。可是呢，你别看看了这么些书，他酷信丹术，就信这炼丹，这书也不怎么看呢，没看明白啊，尽信书不如无书吗？他没事光翻那丹书，越看越糊涂。常言说得好，人以类聚，物以群分呐、啊。他喜欢炼丹，四方的那些炼丹的方式是源源不断，是踏破门槛就找他来，这才是招灾惹祸的根苗呢。按说也受过几次骗，被人家提过几回官，好在呢银子破费的不多，他也总觉得自己是不是心有不成。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1 2
2: 中午11点，补充能量，好好慰劳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
3: 午饭要吃饱，下午才有

些细节问题没做到，以后还得继续巩固，所以也不以为被骗，继续迷恋这炼丹术。因为家里边趁钱破损俩也不要紧，所以不挡吃不挡喝，该旅游就旅游啊。这一天他心情很好，准备趁着这秋天的美丽时光要到西湖上面去转一转。自己跟家里打了个招呼，就奔了杭州西湖了。到这里租了一个住处安定下来，这天出来玩，就见隔壁一间小亭子那儿啊，坐这么一桌客人，一看这意思像是远路来的，怎么说话不是本地口音，是中州口音，河南一带的方言，但是都听得懂，应该是一大家子呀。好家伙，亭子里边这大桌坐着十好几位，后边仆人站着七八个，那行李还真不少呢。一看这桌上摆的怎么这么亮堂啊，杯盘碗筷都是金光闪闪，感情是金碗金盘子金筷金杯呀、哎呦，这得趁多少钱呢、你看人家吃饭讲究，盘子落着盘子，碗落着碗，好家伙，跟这个小山儿一样，那都没吃完糟践了，看意思人不在乎，上来菜点点卯加两筷子，啪，新菜就给架上面了。都说趁钱趁钱，我家里也趁俩钱，跟人家比我可差远喽。这潘富翁今年已经30出头了，真难为他。

0: 穿得很讲究，绫罗绸缎，浓眉俊目。哎，潘先生一看，这是像个神仙的样子，还真富态。您这是从哪里来呀？
1: 哎，我中州人士，带家小到西湖赏景来了。
0: 哎呀，老丈，我看您家趁人直，富满乡里，您可能是您当地首富吧？
1: 谈不到，谈不到。
0: 就见这老头摆摆手，
1: 小老儿，些许家私何足挂齿啊？
0: 敢问老丈贵姓？
1: 敢日后若得方便，我到中州一带可登门拜访
0: 啊。那好啊，
1: 小老儿姓刘，在中州一带有一些小名气呀、啊，
0: 是不是因为家大业大呀？
1: 那倒不是，只是小老儿有些许的道术，有些小名罢了。
0: 您会什么道术啊？
1: 哎，年少之时在山中遇到着一位老神仙，此人教我炼丹之法，能够点铁成金
0: 啊。这一句话
1: 就算把这潘先生的腮帮子给勾住了。
0: 哎呀，小生晚辈早听人说过点铁成金，未曾相见，老丈能否演示？这有何难呢？马上吩咐手下准备
1: 小炭炉拿过来，又把两块铅汞举到手中。你看见没，这可不是银子吧？一会儿我就让他变了。说的话当啷，把这两小块铅汞就扔到炉中，下边炭火一着，老头有姐怀里边嘣蹬出一个小纸包来，打开这小纸包，用这小拇指的指甲盖从里边快出了一点药粉，往这炉中轻轻这么一掸，啪，没等那烟冒出多少，把这盖就给盖上，告诉往里续炭，咱们喝会儿茶说会的话，一会儿就得了，
0: 一会儿就得了。潘先生心想，炖肉还得炖会儿呢，这炖银子这么快啊？再一看人家家眷捂着嘴都笑，看来您是真不知道炼丹之法呀，一会儿就见着银子了。
1: 潘先生跟这刘老丈喝了会的茶，不大会儿的功夫，一碗茶喝净，开炉吧，把这炉火灭掉，一掀盖您再瞅，嚯，里边两大块银锭啊。哎呀，这一下把这富翁潘先生这魂就吓飞了，咕噔下给这位刘老丈就跪下了，得遇仙人，有此妙法，哎呀，钦佩钦佩呀、啊！我说老丈如此富贵受用，原来得银子如此容易，您没好意思直说，您不够花了，您就点点火，您就能烧出俩钱来是吧？您得钱也太省事儿了。这刘老丈一捋这虚然，放声大笑啊，这算的是吧？方才我扔进去的那是母银，这火候不到，是为了让你先看一看结果，若要用时费力多锻炼一些时刻，得的银子会更多呀。老朽练的这叫九转还银之法，这是仙人传授啊。这番话说完，这位潘先生越瞅这位刘老丈越像老神仙了。
0: 哎呀，钦佩钦佩，不再叨扰不再叨扰，就坐在这一块吃吧，初次相逢讨杯茶已经很不礼貌，怎好在酒饭相扰。哎，既然相见就是缘分，
1: 老夫我也不在乎这一顿酒饭，这都是我的家眷，你这都见过，这就认识了，不是外人，来来来，就在这吃
0: 好吗？盛情难却，潘富翁也没想走，跟这位刘神仙坐这儿又吃又喝，不断的讨教，简直是难舍难分。
1: 这一聊俩人感情就接近了，你打哪来，我从哪去的，我家住哪儿，就在松江，有功夫家里边拜会。

0: 啊，你是当地人，我正要游山转水，还没有一个向导，你能不能帮我呀？能啊。一来二去，俩人简直成了好朋友了。明儿人家这位潘先生就领着在这周边转转，转了没几天，干脆您跟我回松江府得了，到我松江寒舍之中盘桓几日。哎呀，刘老丈一看这个恐怕不方便吧，怎么家眷这么多，兴师动众的，这添乱了可不好。哎，那叫什么话，家中虽然不如老丈富有，闲房还是有几间，您就来吧。书说简言，把这一大家子游到西湖，就接到松江了，自己家里自己说了算呢。光院子趁三座呢，专门把一座社趣园腾出来，让人家刘先生在这住。潘先生都客气啊，小院简陋，不知道能不能住得惯呢。哟，刘老丈万分高兴啊，哪里这么客气啊，到这儿来讨扰了。哎，这小院子真别致，太讲究，看得出潘先生志趣高雅呀，一通的夸赞。这潘先生更美了，当天晚上盛情招待，在酒席宴上，他就发现刘老丈的家属里边有一个20出头的女子，谈话之间话里话外已经听明白了，这是人家刘富翁的小妾。哎呀，长得可是真漂亮啊，这潘富翁也这么好色呀，嗨，有俩钱儿没往别处花，除了炼丹就找美人了，心想我是本地的首富啊，我也见过多少美女，怎么就没见过人家刘家小妾这样的美人呢？话与盘桓多看几眼，人家刘家那小妾含笑颔首，有时候冲他点个头，这下心猿意马想的那就多了。转过天来，特意过府拜见，送来一对金镯子。哎，刘老丈一愣啊，潘兄这是何意啊？老人家，这个是我给尊嫂夫人送的一点见面礼，初次相见略表敬意吧。这刘老丈看了一眼黄金的纯金打造的金镯，眼神很不屑，这又何必呢？潘老兄，我们家不缺金银呐，你又何必如此破费呀？哎呀，您家不缺这些，小弟我，潘大说了，小弟我本是晚辈，只是咱们投缘，我就认您这么个老哥了。嫂夫人到这儿来，我总得有点礼物吧？您全当这是我跟您弟妹的一点心意。嫂夫人无论如何得笑纳。要这么说，确实不公了。好好好，赶过段时间我帮你炼丹的时候多出一些力气，金银就都回来了。你这太好太好了，昨天晚上吃饭我就没好意思跟您提，等您盘桓一段时间休息休息，能不能帮我炼炼丹呢？这个不在话下，既然你都认我做老兄了，咱们两家是通家之好，这算的什么呀？用不了多日，今天是第二天，3天之后咱们开始炼丹得了。这不就是砌炉子吗？院里有的是地方，专门腾出一间房子作为炼丹之房，丹室有了，然后把炉子准备好了，烟囱搭好，一切柴火煤全都到位，就等着母银了。得有母银呐，那当然，人家给他展示的时候放2块铅汞，实际那都是假的。什么铅汞啊？实际是用缩银法缩小了的银子，通过化学反应把它变换的模样，敢等再把药放进去恢复本样，体积也看着大了，压根儿就是银子。那么现在要母银呢，这就开始下套行骗。母银得多少啊？老先生明示，那看你要多少了，要的多母银就得多发。我预备2000两纹银怎么样？嗯，好， 您要是预备2000两纹银，我就敢保证炼成之时您得到连本带新银10000两。
1: 啊，好吗？
0: 哇塞，没说出来，就这么个意思。这潘先生惊讶的大嘴简直都闭不上了，光那么张着，2000变10000，心想多了8000两，这做什么梦啊？那这炉子这个是不是小了？足够足够放。那得练多久啊？9转还银吗？9981天。好，多谢老人家指点。您简直，我能不能叫您声老神仙呢？我都觉着叫您老兄的不礼貌。哎，弟兄相称。提银子，当着众人面，2000两银子就扔炉子里了，啪，盖扣上。当时刘神仙往那放钥匙都没让他看，他也不好意思看，为什么呢？仙家秘传，那药面让你看见，万一你给破解了，这不就露馅儿了吗？将来谁都会炼银子，那国家还得追究呢。反正这事儿得捂着盖着的，不能让人看见。药配好了，炉盖扣上，底下夹着火开始烧啊。就见这刘神仙围着这丹炉左转了8圈，右转了8圈，念念有词，一跺脚，走，走，咱们俩走，让他们练。有俩小童，一个负责扇扇子，一个负责往里边续煤。哦，咱俩出去，咱出去喝酒去吧。呵，这俩人出来了，这潘先生喜气洋洋，刘仙长善目慈眉，酒宴摆下，家眷相随。两家通家之好了吗？那庭院大，大亭子底下摆大桌，大桌旁边坐满了人，喝吧，一通喝一通聊，不亦乐乎啊！就等着这日子，溜溜的，一晃过了50多天了，天天掐指头算的，9981，这就快了，再有个把月这就成了，嘿，有盼头了。眼看来到60多天了，这家伙心情更激动了，潘先生更睡不好觉了，天天起来吃完饭，他就奔着社区园找这刘仙长请教。刘仙长有一肚子天下炼丹的故事，无数的传奇。哎呦，甭说9981天呢，9810天也有的给他讲啊。他反正爱听这爱说。这一天这哥俩聊得正好着呢，突然外边有人叫门呐，哭着就进来了，是管家给领进来的。主人呢，可找着你了。嗯，这刘仙长回头一看，刘安，你怎么来了？哎呀，扑通跪倒啊，你看看老奴我身上穿的这身衣服好吗？白衣白裤，家里怎么了？是咱家老奶奶故去了，我可算找着您，我这是报丧来了。哎呀，咣当，刘仙长昏倒在地，家奴在这哭。刘仙长背过气去了，潘先生一高就蹦起来了。哎呦，刘老兄，不能过于悲痛，捶的后背妈前胸，命人端水，这给喝口水，算给叫醒过来了。怎么回事啊？有所不知啊，家中老母80有3，没想到匆匆而去，我居然不能在床前尽孝。行了，别说那个了，那赶快回家办丧事。可是你这一炉子丹银怎么办呢？我也说呢，哎，好在离启封开炉还有半个多月的时间呢，我速去速回，料理完家中之事我就回来。可是这丹炉用得着看吗？俺说得看呐。这样，家中小妾随我日久，炼丹之事他也明了，你便可以跟他商量。哦，有什么不明白的事儿问嫂夫人就行。对，老夫告假，先回家料理丧事了。我给您雇车。好嘛，这会儿是难中相帮，那不能含糊，兄弟嘛。雇了车，把散碎银子还给带了不少。这位刘仙长坐车哭了就跑了。他这走了，潘仙倒觉得挺高兴。怎么了？这不是机会吗？ 我正瞅他家小妾貌美如天。

0: 烟呢，他这一走可给我们留下了空档。酒席宴前，我们早已眉目传情，彼此心头都有一份爱意，这岂不是鸳鸯戏水，天作之合吗？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两千万
6: 的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等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9: 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

富翁巧遇留神仙，这多好，有缘千里来相会。拿2000两银子打算练出10000两来，潘富翁天天就做这梦呢，9981天这就快了。可没想到刘家出了丧事，把家眷撂着，人家回家奔丧了。关于丹炉之事，人家嘱咐可以向家小中那小妾去请教，这他就明白。这可把这潘富翁潘先生给高兴坏了，这可是提供了我们单独相见的好机缘呐、天意呀，天意！打这起，没事他就过府问候。哎，早上起来到社区园这单房这先转两圈，然后就奔人后宅走。这有礼貌有规矩吗？你看，通家之好吗？托妻祭子之交，这人家把家眷撂着，就是对我信得过，我也得让他看出来我应该值得信任。怎么看出来呀、要多来问候几趟啊。问候是假，调戏是真。一开始以礼相待，后来啊就不空手来了，今儿拿点小点心，明儿滴了一壶酒，有时候就跟这儿吃。因为这家里边主事的就是这主母一人了，其余人呢都不陪着吃饭，他是这一大家子重要的贵宾呢，主母得陪他吃饭。酒这么一盖脸，逮什么就说什么了，酒目芳容啊，您这么一颦一笑，我这心都怦然而动啊，哪里有这种天资绝色呀，什么刘先生好福气呀，嫂子也是有德之人呐，要不怎么会嫁进刘家呀。人家嫂夫人说的话更漂亮，嗨，虽然说他年岁已高，但是家中吃穿用度几辈也吃不光用不尽，我也值了。如若他有潘先生您这年岁，那岂不是锦上添花呀。哎，话里带话，这刘先生哪都好，岁数大了，60多了，像您这样不到40，30多岁正当壮年，家趁人直，那简直是最好的最好了，不知道怎么捧了。这么一说，这潘先生春心荡漾，更加按捺不住了。这一天

庄请教丹房之事，就要把这位嫂夫人请到炼丹室去了。到那一看，两个小童儿还在那烧火扇扇呢。行了，你们先歇一会儿，我们来看着丹房。提前跟那仆人都嘱咐好了，这两个小童儿挺辛苦，今天中午就让他们喝顿酒，开开斋，好好睡这么一会儿。那丹房内怎么办呢？有我跟人家尊夫人在这儿，人家是炼丹高手，我亲自续眉，你们就放心吧。手下人遵命把这俩童儿请出去，和这俩小童儿千恩万谢呀，和这苦活脏乱差，日粉尘污染，提不了那么些，反正我们天天灰头土脸的，谁乐在这待着谁待着吧。人家出来梳洗已毕，换身干净衣服，大吃大喝，好好睡这么一大觉。这丹房里边有这么一把逍遥太师椅，跟那不倒翁似的，坐在上面那来回摇晃，这是有时候看丹的人在这坐着，得监视这丹炉。最初是刘神仙在这坐着，刘神仙走了也没人到这来了，今儿潘富翁要在这坐着，可是人嫂夫人没地儿啊，要不还是尊嫂您坐在这儿吧，还是潘先生坐吧，要不咱俩一块坐这儿。话语中就带着挑逗，正经人家一定会变颜变色，没想到刘家小妾嫣然一笑，只怕这椅子太窄了些，坐不下。哎，潘先生一听有门啊，坐不下，并排坐不下，你要坐在我的腿上还是坐得下地，好吗？叠骨而坐。两个人就在这丹房里边打情骂俏啊，简直是丹房也热，这潘先生心堂里边也是欲火燃烧，炉膛加心堂，火上加火呀，这简直受不了了。能不能求得一夜之欢呢？哟，怎么说这样的话？这小妾挺不高兴的，当时脸色就掉下来了。这可是给你炼丹，在丹房之中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岂不怕玷污了仙气？可是小生实在是爱慕已久，那今天晚上你到我房中来，我把丫鬟打发走，好有个准备。这还要什么准备？家里边清静，这儿也不闹唤呢，那童儿都被我打发走了，万一他们一会儿回来接，完了续眉，我先把眉续上。再说了，他回来得有人禀报，我都跟那管家打完招呼了，今儿咱们俩不出去，他们谁也不进来，你就救救我吧。扑通一下站起身来，他给这位小妾跪下来了，求求美娇娘救小生可慕之情，您算救我一命啊。一说这话，人家就挂不住了，好像还是人家女人家心肠软，瞧你说的这个可怜样，咱们二人还是回房，就这儿了。哪儿？一指这太师椅，逍遥椅，这多好，就在这丹炉旁边，烈火干柴，火上加火，两个人成就了美事。呵，这身汗，这跟洗桑拿差不离，那年头没这称呼，反正是从里到外汗都出透了，不能这么出去。怎么的？这出去要风给拍着，怎么都得感冒啊。坐这消消汗吧，也别干坐着，你告诉我怎么续眉，续眉还用教吗？这个美娇娘指导着，潘大款就往里边一茬一茬续眉，续完眉拿扇子一扇一扇在这扇。赶等到消了汗，衣服也都烘干了，咱该出去了吧？咋办？再不出去就渴死了，好家伙，口干舌燥，是得喝杯香茶了。呵，这潘先生一听，怎么人家这位美妾长得漂亮，说话都这么好听，这香茶这俩字儿打他嘴里出来就这么动听悦耳，走走走，喝香茶。俩人出来，他们出来管家等着呢，小童什么时候上岗？上岗这该他们干活了，这就进屋吧。打这儿起三天两头请小童吃饭，他们就在丹房幽会，有时候干脆晚上就偷偷去找这位小妾来，后半夜到屋里，一大早就出来，一晃半个月过来了，掐指一算

0: 这眼看就要开炉了，今天是第80天，明儿就开炉了，这炉子到底炼得怎么样？一炉丹银是不是炼成啊？小妾也着急。小妾着急什么呀？这得掀开盖才能看见，得等炉火熄灭，还有一天，你先别催。其实心里边着急的是，那刘老爷怎么还不回来呀？再不回来，我可真没辙了。正在着急，就在第80天这天晚上，梆梆梆叫门，潘老弟，没有误了开炉之时吧？好家伙，一个高，潘德款有姐屋里就蹦院里来了。哎呦，老兄啊，可把您盼回来了！一开门，听声音就听出来了，正是刘神仙。刘老丈，刘老兄，不知道叫什么好了。刘老神仙，我这10,000两银子全等着您了。来来来来来，哎呀，紧赶慢赶，不算吃饭，我先把这身孝脱了吧，别给你家里带来晦气。你可就不在乎，不在乎不行，炼丹之人可得讲究，就在你这院脱，别进那院，给我拿件干净衣服。好嘛，先洗个澡，里外里换了3新，把这身孝袍子扒喽，先吃点饭吧。不，先到丹房去看看。领着就奔了丹房了。进来之后，俩小童连忙起身行礼，哎，不必多礼，继续炼丹。越是在这将要成就之时，越不可大意。煤续的怎么样了？呵，天天按点往里续呢，这煤都烧了好几院子了。怎么好几院子了？来一车煤就卸一院子，这烧了多少车数不过来了，8多天呢。啊，好，炉火可曾中断？不曾中断，我们在这时候一直烧。嗯，什么话？你们还有不在的时候吗？是这样，刘老兄，有一次他们过于疲惫，中午我让他们吃点饭喝点酒，我在这续着煤，炉火不断。哦，炉火不断就好。听到这儿，这位刘神仙皱着眉，围着丹炉转了这么几圈，定住眼神瞅着这丹炉，提着鼻子又闻了闻。嗯，这丹房之内怎么有污秽之气呀？腾一下，潘富翁这脸就红了。什么污秽之气？像是有男女在此私会之气。好嘛，好悬这潘仙儿就给这刘老丈跪下，心想，您不光是炼丹高手，您这鼻子也好样的，神仙吗？神仙这什么鼻子？这60多天，这都过了半个月，他能闻着味儿？真的假的？他因为心里边拿这位就当神仙，所以他一点不敢怀疑呀。哎呀，不能有什么污秽之味吧？说这话就有点犹豫，拿眼睛紧看那俩小童。你们在此续煤时可看见别人？俩小童这气呀，我们哥俩累得天天，你看我们这脸都黑了，除牙齿白的，我们还有白的地儿吗？我们跟煤铺二掌柜的似的，我们这忙活这么长时间，我们有什么污秽之气呀？我们没见来别人呢。不对，就是潘先生在这续煤，别人没跟着进来吗？啊，对了，还有咱家主母也跟着他一块在这续煤来着。哦，莫怪。哼，听到这儿，刘神仙一甩着袍袖出来了。哎，刘大哥，刘师傅，不知道叫什么好了，连忙跟出来了。你干的好事。
1: 我干什么好事了？我就是您不让我有不明白的事儿，请教尊嫂，我就跟嫂夫人请教这炼丹之法。
0: 光炼炉丹了吗？
1: 这可不往里边续煤炼炉丹。
0: 我看你二人也没少了炼内丹。听家伙，脸改茄子皮了，怎么呢？红上加红，紫了，怎么还炼内丹呢？你看道家讲究吧，炼外丹炼内丹，你们俩一块修炼了吧？啊，你们这什么道术啊？正说的心病上，一边说这刘

0: 真先气哼哼往那内室走，干嘛？找自己那小妾算账。一进屋一伸手，噌，尤姐那墙上把那鞭子就摘下来了，挂着鞭子呢，哪来那天就把鞭子挂着了，家法森严吗？看来要动家法，啪一抖这鞭子，啪抽了地皮响啊。贱婢，你这个奴婢好大胆呐、啊！老夫不在，你竟做出不耻之事，还是偏偏在那丹房之中，你这贱婢毁了老夫的大业，仙丹眼看要成，让你这么一折腾，败坏了门风，辱没了仙术，也坑了你。他一点这位潘富翁，你也完了啊！潘富翁一听，怎么回事？刘兄，您明讲，我怎么了？你这2000两母银，本想变出10000两雪花白银，但就因为你们男女私合这点烂事儿，把这心术给搅乱了。现在不光10000两银子踪迹皆无，连你的2000两母银也泥牛入海，没了。不是，这不还没开盖呢吗？还用开盖吗？炉盖不曾打开，老夫已然算到，不信明日再看。说了话，照着这小妾就一鞭子，这小妾动作还真快，滋儿吧一高蹦一边去了，啪，鞭子抽空了。这小妾哭败于地，都是奴家一时糊涂，也都赖他。这会儿人家都承认了，潘的款都不好再说别的了，想矫情都没理了，贼咬一口入骨三分，更何况这真事儿啊，跪地求饶啊。这刘神仙坐在太师椅上呼呼直喘呢、啊、又拍桌子又踹板凳呢，赶忙献香茶让他先消消火，明天开炉子看吧。好嘛，转天把炉火熄灭降了温，打开盖再一瞧啊，银子呀，银子影都没见，那2000两银子早就被他撤走了。什么时候撤走的？头一次回家奔丧的时候就带走了，空炉子烧半天没烧炸的就不容易，扔了一点破铁烂铜，烧的现在就是一锅烂水呀、啊、这么一量还是铜跟铁呀、啊、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可以做点蜡签炼出锡来了。好家伙，得了吧，这银子已经找不着了，也算你买了个教训。刘兄千万不要生气，咱们接着练。还练呢、啊，老夫绝无此意，再不能帮你这心灵不成之人。走，不住了，告诉手下的管家打点行李走了。拦也拦不住啊，气哼哼哥俩掰了拂袖而去，家眷上车啪噔驾咕噜踪迹皆无。这潘德款直不瞪眼就站在社区园门口，看着远去的神仙一家子是垂头丧气呀、啊，既可惜那2000两母银，也可惜这美人再不能相会。记得清清楚楚，人美人走时还回头呢，一劲儿看自己，看也没用啊，也不能上前给人列下来就留这儿，那哪行？那不出人命了吗？哎，人财两空啊！这潘先生回来哭了一宿，过几天把这茬又忘了。怎么呢？家里还有的是钱，丢了就丢了，买个教训吧，下回再也不在丹房之内做这男女之事，一定要换个地方。合着这毛病没戒，他改住所了。没有多久，又有几个术士登门拜访，早听说松江府潘先生精通炼丹之术，我们是慕名求教啊。精通可谈不上，哎呦，几位法师从远路而来，我理当款待呀、啊。咱们聊聊炼丹之法。酒席宴上一说，我曾经见过一个老神仙，弄个小炉子，扔两块铅汞，炼出2大锭银子啊。这几位方士一听，这个还算什么呀？我们也会呀、啊，您也会呀、啊？你看，准备炉子，找法抓药。炉子上来火点上，啪往里边扔这么一块盖盖，掸点药粉之后一上火，到时这掀盖一看银子，哎呦可别走喽， 怎么你们都是神仙呢，咱们接着练。还没改这老毛病，这几位慕名而来就被骗钱呢，又是好几百两银子被人家提了罐了。赶等到借口走了之后，一掀炉子里边还是破铜烂铁，好卖的稀奇合适的，别的金属炼出来银子是一点没有啊。就这样潘仙有点醒悟了，大概是上当了。干嘛还大概啊，就是被人骗了。打这儿起谁在上门找他炼丹他也不搭理了，家里那俩钱儿经不起这么霍霍，左几千两右几百两，有多少银子呀，好好的吃喝受用吧。这一天他出门散心，在松江府正转悠着呢，瞅前面这帮人眼熟啊，定睛一看，这不是半年前骗我银子那几位方士吗？你们在这儿干嘛了？到跟前把个头最大那位砰一把就给抓住，我让你跑，银子呢？这一出现可把这几位吓一跳，哎呦，潘先生，您来来，酒馆说话，就在这儿说，不，酒馆里说话，有一笔买卖得请您呐。什么买卖？你进屋坐着说呀。把这潘先生拉到一个大酒楼，找个雅间儿，大摆宴席呀、啊。几个头领扑通跪下了，后边站着这这么兄弟，都是我们手下，都跪下，给潘先生赔礼。怎么？前者我们不对，把您骗了，但是您的那些钱几百两银子我们都花完了，这家里边老老少少这么些口呢，钱都用光了。现在有一宗大生意，咱们去趟山东，可是我们师傅没来，您要是愿意的话，您就扮作我们师傅，咱们到那儿挣这笔银子，把以前花您那银子给您退回去，这不就结了吗？这大户有那么些钱吗？哎呀，山东首富啊。那你师傅什么样？我师傅是一个带发的头陀。那我得剃剃头了。哎，给带发修行，给您稍微理理发就行。好嘛，这里边还有剃头师傅，甭外边请，我们自个儿就干这活了。二人这儿就给把头发剃了，把衣服换了，一看呢还真像个带发修行的出家人。走吧，就奔了山东了。到了山东，找着大户人家，人家也是崇拜炼丹呐，好吃好喝好招待，摆上炉子这就炼呐。炼到一半之后，这会儿诈骗集团提了罐就跑了，他们提罐的把师傅可扔这儿了。潘大户还在那装神仙呐，因为他精通炼丹，表面说话看不出破绽来，敢等到人家把他抓住，说银子没了，你的徒弟哪儿去了？他才傻了，我不是他师傅，胡说八道。这几位山东大汉好像没把他撕巴了，你不是他师傅，你不是他师傅，你哪天搞我们假炉子炼丹，放这个劈柴烧火，我看你听门清。好，解释不明白找老爷吧。老爷在堂上这么一问，潘大户实话实说了，我是松江府潘某人，我是被他们骗到此处。这帮人姓什么叫什么满不知道，人家大户人家不依不饶也没辙了，把这姓潘的带着所有的钱，这么说吧，连衣服都给扒了，最后就留着一身内衣出来了，走着回松江。由的山东往回走，这叫乞讨而回，都要了饭了。走到临清地界的时候，突然看见有一家酒楼上临窗边坐着一个美丽的女子，往楼下张望，四目相对。潘大富一看，这不是那位刘家的嫂夫人吗？人家冲他招手，他就上楼了，叫起来一问，你是松江潘先生吗？正是。您是刘家的嫂夫人？嗨，什么刘家嫂夫人呐，我是被他花钱请来的，妾乃是中州青楼女子，被他花钱聘到西湖，又转到松江，得与潘先生相识。今日你缘何落魄至此啊？嗨，潘大款一听，先给自己来六个嘴巴，我真是记吃不记打呀，我是如此这般，二次上当，三次受骗，流落至此，现在连回家的钱都没了。倒是这位妓女听完 心头有些难过，像你这读书识字之人怎么会如此糊涂啊？你也没有什么恶意，咱们也有露水之缘，你这路费我给你拿了。把在座的这些位都给惊讶了，为什么？万没想到险恶江湖中这一青楼女子能有如此的品德呀。叫他陪着喝花酒的这几位大款纷纷解囊，你出半两我出半两，愣给凑了五六两银子。就这样，这位潘先生才能够沐浴更衣顾脚力回家呀。松江潘大户炼丹心切，屡次被骗，留为笑谈。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3: 不忘初心为本，
2: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4: 哎，财神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5: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4: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儿尿不悄的忙啥呢？
6: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5: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4: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6: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5: 啊。
7: 电费翻倍的交，
8: 每年的年多少？
9: 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8: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0: 这些一度电场景关系，
11: 现在
10: 烧的
11: 家用耗费消耗着大量。
8: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2: 家园驱逐火灾隐患。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3: 爸 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4: 好啊。
13: 这个是湿垃圾。
14: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3: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4: 残花、虾壳。
15: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3: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6: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7: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6: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7: 来，坐我后面。
16: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7: 嗨，你们好。
18: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6: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9: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2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1: 来，
22: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23: 来，大家看，梁子，硕哥，第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24: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25: 哇，好浪漫！
26: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24: 臭美。
27: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23: 好主意，
28: 好主意，好主意，
23: 好主意。
29: 这是
23: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啊？有什么打算吗？
27: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19: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12: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6: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7: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6: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7: 来，坐我后面。
16: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7: 嗨，你们好。
18: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6: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9: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2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0: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31: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32: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31: 咦，那你是什么？
33: 我是光盘。
31: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33: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9: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2: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现在是5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5时，新京当令。
2: 5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哇、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听百姓声音，
6: 看乡村变迁，
7: 讲振兴故事，
8: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9: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
7: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6: 把脉农村发展，
7: 紧跟农业方向，
6: 奏响振兴篇章。
10: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服务节目《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梁岩。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视频号呢，来观看直播。社保啊是民生之基，养老是百姓牵挂。无论是扎根乡村务农的城乡居民，还是自主创业、灵活就业的乡亲们哈，养老保险呢也都关系着大家的晚年的安稳生活，也是最实在的民生保障。那也是为了帮大家精准的吃透政策，理清参保疑问，算清养老明白账。今天呢，我们的乡村振兴会客室啊，也是特别邀请到了长春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管理处的袁露琪，以及社会保险经办服务处的张小成做客直播间。那大家如果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问题呢，都可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首先呢，我们来先关注一组三农资讯。
6: 乡村发现。
10: 昨天，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最新发布数据显示，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稻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近日，第3届全国作物杂种优势与生物育种学术大会

0: 近日，记者了解到，中国水稻研究所水稻生物育种全国重点实验室克隆到一个同时调控水稻熟期和产量的稀有等位基因，为培育早熟高产品种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基因资源。该突破性研究成果于8月21日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今年以来，吉林省东丰县食用菌三产融合示范产业园紧扣高质量发展主线，目前园区常态化日产双孢菇100吨，年产量可达3.6万吨，带动周边近5000户群众参与食用菌产业发展。目前园区生产态势稳健向好，特色富民产业发展动能持续释放。近日，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防城港等多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发生严重洪涝灾害。昨天，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当前，河南省秋作物正进入产量形成的关键阶段，同时也是多种病虫害集中爆发危害的高峰期。近日，河南省植保站召开秋作物后期病虫害统防统治观摩会，各地植保系统、农业服务组织及种植主体代表齐聚现场，全力打响虫口夺粮、龙口夺粮的攻坚战。
1: 脚步丈量美丽乡村，用声音记录振兴图景，共谋划向振兴，乡村振兴会客室。
0: 好的，欢迎大家呢走进我们今天的乡村振兴会客室。大家好，我是梁岩，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视频号呢来关注直播哈。那今天呢，我们的乡村振兴会客室也是邀请到了长春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管理处的袁露琪，以及社会保险经办服务处的张小成做客直播间。如果说大家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向我们的两位来进行咨询哈。再次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我们先来看看大家给我们的留言哈，都遇到了哪些问题。他说，我之前呢交过几年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但是中间断缴了几年。他说这种情况下现在能不能补上，得怎么补呢？咱们问一下露琪。
2: 嗯，现在可以补，然后我们到就近的那个社保大厅，就是服务大厅社保窗口就可以办理中断补缴。
0: 就可以办这个中断补缴哈。
2: 对，这个在线上不能办，只能去线下。
0: 哦，只能是在线下去办哈。
2: 对，
0: 好的，非常感谢袁露琪。那大家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如果说大家有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拨打我们的热线哈。这还有一位朋友，他说，我是今年是34岁呀。他说，我想问一下，像我这种情况，我是适合交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还是这个灵活就业保险呢？他说以后哪个开的多呀，我们请两位分别给他介绍一下。啊，咱们先从城乡居这个给他介绍一下。
2: 嗯，咱们34岁到60周岁有26年，26年的缴费年限，然后咱们可以按目前的缴费标准是5000是最高档，如果按最高5000来缴的话，就是5000乘以25，然后加上咱们5000档次有170的政府补助，然后这个也进入你个人账户，然后最后这个所有的钱除以139，加上当年的基础养老金，就是你的最后工资。目前当下长春市的基础养老金标准是224，到20多年之后可能会涨得更多，但是具体现在还不知道，你可以先简单。

0: 来算一下。
1: 嗯嗯，这样咱们再从这个灵活就业这方面再给他算一下哈，大概的这样的一个参保情况。
2: 灵活就业这边呢，如果说您今年34，然后交到咱们那个退休年龄，目前呢是60，他也是年龄上是完全够的，但是呢，就是说灵活就业这边，咱们最低档缴费就是10000。然后最10000出头，然后最高现在目前是50000多。如果缴费到退休的话呢，20多年，凭目前的这个退休时间来算的话，差不多工资能到2000甚至更多的话，如果说你交最高档，甚至到6000-7000也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呢，就是说我们经济压力也会要相对大一些，咱们具体到我们就要考虑到说是自己的经济承受能力。如果说我们追求一个说更好的一个或者是更高质量的一个养老生活，希望说自己退休的时候有一个就是说非常高的这个工资，那么咱们可以考虑说交这个灵活就业，甚至说档位咱们交的高一些。但是呢，咱们灵活就业这边它并不是钱是100%进账户的，这里呢就是说有一部分会进统筹，所以说大家也要充分的考虑到自己的情况，因为咱们的城乡居和灵活就业的缴费政策和最后的退休的想贷的标准都是完全不同的所以需要大家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经济承受能力以及自己对于人生和养老的安排进行实际去处理。
1: 嗯，其实主要还是看您自己的一个经济情况哈，到底适合交哪种。大家如果有这个城乡居民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88和8581-5799空线，大家可以抓紧来咨询哈。我们来迎进四平的于先生。你好，于先生。
3: 你好。
1: 哎，请讲，有什么问题？
3: 我呢有这个问题，我是那个原先就是在那个城里打工，完了之后交的那个就是个体交的个体就是那个社保。
1: 嗯，
3: 完了之后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60岁之后，就是农村这个那个给这个就是那个普通老百姓，就农村这个社保还能不能给呢？
4: 咱们在城里面个人交费交了多少年呢？交的是起职是不是？
3: 交的个体交了15年。
2: 都够15年了。
4: 交了15年，那你可以再起职退休。咱们只能享一种养老保险的待遇，不能同时享用两种。是一个城乡的就不能再发待遇了，可以退你个人账户，你如果交费的话。
2: 咱们养老和这个就是养老的，不管是城乡交居民养老保险，还是这个个体，咱们也就所谓的灵活就业养老保险，咱们就是说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咱们只能享受一个待遇。如果说咱们已经够这个起职退休了，咱们的工资一般来讲是要比这个城乡居民要高的，然后咱们就正常领咱们这个起职保退休就可以了，然后城乡居民那个就不需要再办理了。然后如果说咱们曾经交过这个城乡居民，到时候可以把咱们的那个账户给咱们返还，如果说他的时间和咱们的那个交的个体不重复，还可以参与到咱们那个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这个待遇、退休待遇的计算里。
3: 哦，就是不能那个同时领取这个，
1: 不能开2份养老保险。
2: 对的。
1: 简单理解就是咱们不能开2份养老保险，于先生啊。
3: 好的，那知道了。
1: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如果有城乡居民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99和8581-5700空线，大家抓紧来拨打。我们来继续迎进，这是公主岭的郭先生。你好，郭先生。
5: 你好。
1: 哎，请讲。
5: 我问一下，我老伴儿的养老保险。他是2016年9月20号入的，今年是76岁，他这个能不能帮我？我还报什么？能不能帮我算一下？现在开1380对不对数？
1: 他。他是这个企业退休啊？
2: 他是这一听就是企业退休。他这个咱们退休工资这个，如果说咱们要想具体的这个看的话，需要看咱们当年办退休的时候的那个退休待遇核定表。这个咱可以说到在哪里办的退休，可以到当地去调取一下，然后调取之后，结合咱们的这个退休这个查验上面的。

0: 工龄啊、缴费时长啊，以及说咱们历年的缴费的这个金额，一般而言是说没有什么错误的。
1: 嗯，
0: 咱们这个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个工资。
2: 啊，我了解他这个交的，他交了79380。
1: 您这样，郭先生，如果说您有疑问的话，可以拿着您老伴的这个身份证啊，拿您的身份证到社保大厅去查一查。
0: 是的，
1: 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咱们这边现在给您查不到具体的那个钱数啊。
2: 啊，嗯，好嘞，谢谢。
1: 哎，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一定要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哈，现在是0431-8581-5788和8581-5799空线。不管大家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还有这个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拨打热线来进行咨询。现在是0431-8581-5788和8581-5799空线。我们来继续迎接公主岭的戴先生。你好，戴先生。
3: 你好，我问一下吧，就是咱88年现在要交的话，88年出生的，现在要交是交到60，能不能退，还是交到63退？
1: 你想交哪种啊？
3: 交灵活就业。
1: 嗯，
0: 交灵活就业的话，目前的政策是交到60，然后现在还有这个弹性提前退休的政策，也就是说还是可以60退。等到您63的时候，说如果这个政策还维持不变，就是还是可以弹性提前，那目前按照政策还是可以60退的。但如果说未来政策有改变的话，那就得实际跟着到时候的这个政策变更来走了。如果是没有变化，那还是60。如果说到时候等到您退休的那年，说这个弹性提前退休的政策取消了，那么就是63了。这个具体因为时间太久了，等到您到63的时候，咱们这个政策没有变化，现在是没法预知到的。
1: 好的，
3: 好的，好的，谢谢。
1: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不管大家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还有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都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99和8581-5700空线。或者呢，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哈。您可以在微信的右上角加号呢，添加号码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长春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我们的两位工作人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大家有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问题，还有灵活就业保险的问题，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0431-8581-5799和8581-5700。继续迎进长春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
4: 哎，你好，主播。
1: 哎，请讲。
4: 哎，我想咨询一下那个失地养老保险的问题。
1: 您说具体想问是哪方面的事儿？
4: 就是我们在2021年因为修路吧，就是征了我们地，然后应该给我家交保险，但现在一直没交。但是我也知道，就是说好像政府给补助每个人是15000块钱，我们个人有这个灵活就业，能不能将这15000块钱打入我们的个人账户呢，给我们缴上？
5: 咱们这个被征地养老保险是补助标准是15000每个人，然后如果有灵活就业的话，在你退休的时候会以那个返还的形式将15000返到你个人账户里面。就是
4: 我们现在怎么申请呢？
5: 现在会有人联系你，现在应该是需要有那个专门征地的部门把这个补助的钱打到我们社保这个机构，然后才会给你参保。他如果没打款的话，咱们是没法参保的。
1: 你得先跟你们当地联系，看看给不给你们参保。
4: 我联系很多次了，他说交不上了。
1: 什么原因交不上了？
4: 他说等再征地完了才能报上，说是。现在我已经错过交保险那时期了。
5: 这没有关系，因为咱这个征地险它不看那什么，只要在你退休之前给你征上地就行，然后他会根据你的个人账户自己灵活就业交的钱数，只要大于15000，他就会把这个钱返给你。
1: 是这样的，张先生，咱们社保局的工作人员只能给您解答的是，您可以把这个账户合并到您这个退休的账户，但是您那边能不能参保，您还得跟您当地去沟通，看什么时间能给您参保上，怎么参保啊？
4: 我现在就是联系他们多少次。
1: 那您联系咱们也没办法给您办参保这个事儿啊，是不是？
4: 有没有程序说我做什么申请，上哪儿去申请，然后
1: 他个人可以办这个东西。

0: 西吗？
1: 嗯，不可以，因为他们得把这个钱打到社保，社保才能给他参保。
0: 对，个人是
1: 有钱
0: 不可以的，所以说你还得跟你们当地跟村上去沟通，张先生啊。
2: 好吧，谢谢啊。
0: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拨打现在是04318581588空线哈。我们来迎进，这是榆树的焦先生，你好，焦先生。
3: 喂，你好。
0: 哎，请讲。
3: 我问问，我是1969年7月18日出生。你交到哪一年退休？
0: 你交的是啥保险呢？灵活就业呀。
4: 灵活就业目前是这样的，就是说咱们现在年头缴费年头年限够不够15年了？这是最主要的。
3: 我现在那个年头交到13年了。
4: 13年，那您因为年龄已经过60了嘛，所以说只需要您交满15年的时候就可以退休了。
3: 我交的是15年，我交到哪一年呢？
4: 您现在不是交满13年了吗？我刚才听您说，那就再交2年呗。
3: 啊、我这还需要交13年，今交完12年了。
0: 那您就得再交3年呗。
4: 对，交到15年就可以退休了。
0: 得交满15年。
3: 15年就可以退休啊。
4: 对的，对的，交满15年可以办退休。
3: 交到29年呢？
4: 就
3: 2029年呢？
4: 就是交满15年嘛。您现在是12年，再交3年。
0: 现在根据您的描述是这样，焦先生啊。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现在是04318581570空线，抓紧来拨打。咱们来迎进延边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5: 你好。
0: 哎，请讲王先生。
5: 我是这么个事儿，我先给我儿子咨询。我儿子今年是48了吧。他那个是现在在海南，在那海南现在，在那打工，然后他什么也没交，什么灵活就业啊，或者是什么城乡居民都没交过。我想要他交的话，应该选择哪样合适？
0: 他是48，他大概是哪年生人呢？
5: 七八年吧。
0: 78年哈。
5: 他反正今年48岁了。
0: 这样，咱们让两位分别给他分析一下吧。交城乡居和这个灵活就业。
1: 交城。他交城乡居是60周岁退休，然后48到60岁他能交13年，然后他在退休之前需要交满15年，然后在他退休之前再补2年，就可以退休了。这个具体发多少钱，看你补的那个金，看你缴费的金额。你要选最高档次的话，按5000档交15年，大概退休工资是700多。
0: 如果要是
5: 什么他说在海南交，他们说交不了，还得上本地来交吗？
1: 他的户口是哪儿的呀？
0: 户口在哪儿？
5: 户口在延边那边。
1: 那还按户口所在地交费。
0: 就得在延边这边交。
5: 那个没有户口那边交不了吗？
1: 对，这个都得看到户口所在地交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0: 如果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得在户口所在地啊。王先生。对，然后刚才咱们给您介绍的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如果说您按照这个5000档最高档5000档缴费的话，缴到他退休再补缴2年，他大概是一个月开700左右，然后再让这个我们的小程给您说一下，如果说交灵活就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哈，大概的一个情况给您说一下啊。
4: 他现在48岁了，如果说再交灵活就业，目前就是说，咱说是直白点，就是相对来说有点晚了。48岁，如果我们再交灵活就业，他还正好赶上了说咱们这个延迟退休和这个缴，就是退休这个年头年限，因为现在你像刚才我回答的是说咱们15年就可以退，但是等到他退休的时候，应该是要接近20年了。那么他交满20年，今年48，他要68的时候才能领工资，而且其实工资也按照现在来说，其实也没有多高，而且缴费的金额上，咱们是生活上压力也会相对大较大，就哪怕咱们交最低档，目前也是就是咱们吉林省的话也是，1万块钱一个月。当然不是1万块钱一年，但是说他这个不太受地域限制，你可以说是在海南那边如果工作的话，也可以说是在当地交这个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但是就是像我刚才说的，咱们这个年头有点晚了，因为交满20年都68了，咱们再来开个资质，对于咱的这个养老安排可能说会更艰难一点，所以其实我个人的话建议是，咱们还是可以的话可以考虑说交城乡居民，这样的话咱们对咱们的这个生活上影响也不大，

0: 缴费的金额上也没有那么高，而且咱们也可以说到60就可以抢贷了。
1: 嗯，这是我们给您分析的，王先生啊。
2: 啊，那给我的建议就是把交到公家去年吧。
1: 嗯，因为如果说您儿子这个条件允许，他这个生活条件比较好，然后这个灵活就业是一年得交10000最低档。
0: 对的。
1: 但是呢，以您儿子这个年纪呢，如果退休的话，可能会延长到20年，那他可能就是68岁退休，他68岁以后才能拿到这个养老金。所以说，您自己来让儿子来考虑一下，算一下，都48岁了，让他自己考虑吧。啊。
2: 哦，
1: 嗯，
2: 行吧，
1: 嗯，好嘞，王先生，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拨打0431-8581-5799，不管大家有灵活就业还是这个城乡居民了保险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来拨打哈。我们来继续迎进吉林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
3: 哎，你好，主持人。
1: 嗯，请讲，王女士。
3: 我想问一下城乡这个。
1: 嗯，您说。
3: 就是说男士他是今年37，交的城乡这个就最高档5000，这个不有一个说资助吗？资助是什么个意思？
4: 嗯，资助就是在他交费的基础上，亲属可以对他进行个人资助，然后选也是可以自己选择金额，最高不能超过5000，每年都可以，但只能资助当年，不能跨年资助。
3: 啊，就是当年那资助是资助多少钱？也资助这个5000呐、啊，就是比如他就
4: 最高5000，
1: 嗯，最高档是5000。
3: 那最高5000，那别人要再资助，那不就10000了吗？
4: 嗯，只能一个人，不是一个人，就是最高金额，所有人，假如说有10个人给他资助，都不能超过，他俩加一，他们10个人加一起不能超过5000。
1: 嗯，对，像您理解的那样，就资助5000，您自己再交5000，您这个人账户就10000块钱了。
3: 啊啊，那到时候就是能，到时候那开支箱能开多少啊？
4: 嗯，他30几岁？
3: 37，他是90年的。
4: 37，23年，大概是。我查一下啊，
1: 这样
4: 是
1: 让陆姐给你算一下，大家也别着急哈。
3: 嗯，是，他家爹妈都可以，可以资助啊，
1: 都可以，亲戚朋友爹妈都可以啊。
4: 大概不到2000元吧。1800以上。按当下的，这是按当下的基础养老金算，到时候呢，都20多年之后的基础养老金应该会有提升。
1: 嗯，
3: 那知道了，谢谢啊。
1: 嗯，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88和8581-5799空线，大家有城乡居民了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咨询。我们来继续迎进，这是农安的司先生。你好，司先生。
5: 你好。
1: 哎，请讲。
5: 我有这么个问题。
1: 嗯，
5: 我就是精准扶贫户，有没有是养老保险？我这给不给交养老保险？
1: 精准扶贫户，
5: 啊，
4: 嗯，咱是特困吗？
5: 特困呢？
4: 啊，是特困，有，咱们政府给特困人员每年是100块钱的代缴，就帮你来交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5: 啊，
4: 嗯。你上那个，拿着你的这个特困的这个证明，到就近的乡镇呐、街道啊，都可以办，参保，然后他就给你代缴了。
5: 啊，得亲自去办。
4: 对对对，你得先参上，告诉他我这是特困户，他才能给你代缴啊。
5: 我今年都82了。
4: 啊、咱之前没有过保险吗？
5: 谁到了？反正给我发那个，也给过钱，给过钱也不知道是怎么个钱呢。
4: 就是你按月发工资吗？有养老保险吗？
5: 这个我还真啊有啊。
1: 嗯，你按
5: 岁那个有，
1: 不是80岁那个高龄补贴，就是您按月有没有这个养老钱呢？您70多岁的时候有没有钱呢？
5: 有啊。
1: 每个月给您开多少钱呢？
5: 我这稀里糊涂也不知道，我现在。开100多块钱吧。
1: 嗯，那差不多。
4: 嗯，那他应该，你应该是已经有养老保险了。
1: 嗯，你已经享这个、享受养老保险这待遇了，拿到退休金了，养老金了。
4: 嗯，就不需要再去办了。
1: 嗯
4: 嗯。
5: 关键我还问一个事儿。
1: 嗯。
5: 就我这个我这个卡吧，让这个让我亲属给那捆绑了，完了他给支付宝，就是个支付宝，是个那微信上的支持。完，我想着这个号我得要回来，我这么大岁没有点零花钱不行啊。
4: 是你的退休工资被

0: 亲属给绑定了吗？
1: 啊，是啊。
0: 啊，那你用他手机解绑就行了，解绑你自己再绑定你自己的卡那个账户、
2: 你这个东西，司先生，咱们无法给您操作、就得您本人去操作，或者您到银行。您这样，您听我说，因为吧，您也不知道他到底绑定的是什么网站呢，或者绑定几个网站，您可以拿着您的这个银行卡、身份证到银行，你可以让他查一下都绑定什么这样的这个，这个支出了，然后让他给你解绑，或者你改一下密码、支付密码、取款密码。
1: 啊，就直接到银行就行。
2: 对，因为你不知道他这个都给您绑在什么上了，对不对？咱没法查，您就到银行去查一下啊。
1: 我那个老年卡也让他绑了。老年卡是邮局的。
2: 对，您就哪个银行的到哪个银行去跟他去说一下这个事儿，让他帮您操作一下啊。
1: 啊，
2: 哎，好嘞，
1: 谢谢。
2: 好嘞，咱们给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现在是0431-8581-5700空线。继续进长春的刘女士，你好刘女士。
3: 哎，主持人你好。
2: 哎，请讲。
3: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是在长春自己交这个灵活就业的话，可以领那个生育津贴吗？
2: 咱们还是小程。
4: 咱们那个生育津贴是属于医疗保险这个就生育险这边啊、跟咱们自己交的这个灵活就业的养老保险是没有什么直接关联的。如果说咱们想具体了解说生育方面的这个，
2: 得问一下医保部嘛，
4: 需要问一下医保部。
2: 它不属于社保。
3: 好，谢谢啊。
2: 哎，好嘞，刘女士，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继续来拨打0431-8581-5700。我们看到很多朋友在这个公屏上给我们留言哈，建议大家有问题一定拨打热线。咱们先解答热线上的朋友的问题哈，所以说一定要拨打热线0431-8581-5700。继续进，这是辽源的邹先生。呀，邹先生掉线了，还让我们导播重新连线一下邹先生。咱们来看看这个，大家如果说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现在我们呢是0431-8581-5700空线，大家有问题一定要拨打哈。这是咱们之前我朋友在公屏上给我们留言说，城乡居民啊，交15年，但没到60岁，还能再缴费吗？
0: 可以，咱可以交到60周岁，而且你超过15年，每多缴一年，在你退休工资里面也会每个月多发5块钱的年限加发。
2: 好的，我们来继续迎进，这是长春的刘女士，你好，刘女士。
5: 哎，你好。
2: 哎，请讲。
5: 咱们就是农村那个养老保险，人脸认证，多长时间认证一次？
0: 咱们认证周期是1年。
5: 一年呢？
0: 就是在1年内，然后你假如说你去年是5月份认证的，今年就在5月份之前认证。
2: 就是距离你上一次认证12个月之内。
5: 那好了，明白了，谢谢。
2: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好，我们来抓紧迎进下一位，这是长春的任女士，你好，任女士。
6: 好，主持人你好。
2: 哎，有什么问题，任女士？
6: 我是84年的，今年41周岁，就是我想办那个灵活就业，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这个怎么缴费比较适合我？
4: 首先最主要的是你现在已经交过了吗？还是说没交过？
6: 没交过。
4: 然后您是81年生人。
2: 84年
4: 的话是问题在这儿，就是说还是刚才说到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咱们需要交满20年，二十年的话，您84年交满20年也是需要。等到您退休的时候，可能是在60左右啊，然后咱们才能办理退休。这个就是一年年交费，这个没有什么。然后就是说，你交的档位越高，你开的就越高。但是相对来说，肯定是稍微晚了一点点，但是不算特别多啊，还赶趟。
6: 这个比如说，就我正常，比如说我应该58岁退休，然后我58岁那年，我这灵活就业它交满了。不到20年，我可不可以一次性补齐？
4: 目前的政策是没有一次性补齐的，这就是说，现在对于咱们80后也好，90后也好，就没有，目前是没有一次性补齐，就是说咱们一年年交，然后交到年头足够之后才能办理退休。
2: 咱们现在是需要逐年缴费。
4: 是的。
6: 我去这个就是，比如我南关区，我去南关区这个就社保大厅吗？还是？
4: 咱们长春的话，就是可以到咱们长春的，各个的区里的社保，也可以到咱们市的社保，包括市政务中心、区政务中心都是可以正常办理。

0: 现在是全程通办。
1: 这个不能在网上自己交费
0: 啊，自己在网上也可以的，登录咱们吉林省社会保险的微信小程序，在网上直接申报参保，或者但是咱一定要注意说，一定要在登录，就是咱自己操作，尤其是第一次的时候，把时间选对。咱们现在是2026年，如果说咱们想要交的话，直接说从2026年1月开始参保，咱最多可以从今年交一整年。然后参保是咱们在社保参保，缴费的话是在税务局或去税务局线下的窗口，或者是在网上登录吉林税务社保缴费的缴费小程序，在网上就可以缴费了。
1: 那明白了，谢谢。
2: 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城乡居民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88-8581-5700控线。我们来继续迎进辉南的古先生。你好，古先生。
3: 喂，你好，我请问一下，我问一下那个灵活就业还有那个城乡居民养老。
2: 您说吧。
3: 涨工资还没涨到9月份了。
2: 您听谁说涨工资了，古先生？
3: 我那个什么，您不是那个哪年都涨吗？那个、
2: 您是按照每年都涨这个规律哈？这样，我们让两位再跟你说一下这个城乡居民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这个涨工资、涨不涨工资的事儿哈。
4: 嗯，目前今年还没有接到通知说涨工资。如果有涨工资的通知的话，我们会第一时间做宣传。
2: 还有灵活就业，
0: 一样的。目前也没有。
2: 对，现在不管是这个城乡居民老保险，还有灵活就业保险，暂时都没有接收到这个现在涨工资的这样的政策，所以说大家也别着急哈。一旦有相关的政策出台，我们也会第一时间邀请我们的社保局的工作人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哦，古先生，别着急了啊。
3: 春天不是中央开会，不说涨那个也没有的事儿了、
2: 咱们得耐心等待呀，一旦有政策咱们也会第一时间在节目里告诉大家的啊。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我们来继续迎进吉林的江女士，现在是8581-5799和5700控线。你好，江女士。
5: 我想咨询一下子，农村交15年那个60岁养老，我交哪个档的合适？
2: 你以前交没交过呀？
5: 我交4年了，500那个档。我想寻思，要是合适的话，我就想再交高一点的档。
4: 咱们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就是你交的金额全部进你个人账户，所以肯定是交的越多，然后越合适，它直接影响你的退休工资。
5: 那我要是交那个。有的也说的说是交2000的是也是回国家给补贴170，交5000也是国家也是给补贴170吗？
4: 对，是这样的，补贴金额是一样的，但是你多那3000完全进你个人账户啊，到时候发退休工资的时候不是也会高吗？
5: 那发退休工资高的话，那他就是咱们那一些那3000搁里不就顶属于存那个吃利息钱呗？
4: 不是，他到时候会是你计算你退休工资的一个基数，加上你的退休工资不就起来了吗？等发了几年咱们回本了之后，那个不就是政府给你发钱了吗？依然按照你的退休工资给你发。咱现在到时候计算的标准不是不一样吗？
5: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交越多越合适啊？
4: 对，多交多得。
2: 你交的越多，然后退休以后开的也越多嘛。您要是这个条件允许，您可以交最高档5000档，然后你再资助5000档，这都可以的。
5: 你不要
2: 老惦记说我交2000档，这国家就给补助170，我交5000档还补助170，我交2000档吗？不是你那个想法啊，江女士。
5: 那我觉得那交170，那往后开那3000，那不属于也是属于自己，国家不给补贴，不也属于自己的钱吗？
2: 不是这么算的，
4: 这3000完全进你个人账户，它没有进统筹部分，所以肯定是交里面更合适。而且你这个170在你退休工资，算工资的时候微乎其微，它可能都影响不到1块钱，可能几毛钱、几分钱。
2: 对，
4: 不要因为因小失大。
5: 那咱们要是交5000，要是像我要到61开支，一个月能开多少钱？
2: 你交4年这个500块钱
5: 啊，
2: 然后您是多大岁数啊？
5: 我今年53。
2: 53，
4: 那我给你算一下，
2: 这样让露琪给你算一下大概啊，别着急。所以说咱们经常说，不管说是这个城乡

0: 居民老保险还是灵活就业保险，都建议大家是多缴多得哈。到退休以后您缴的多了，您开的这个养老保险金也高了哈。那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哈，拨打我们的热线。现在我们看到这三部热线都占线了，大家也别着急。一会儿呢听我们说哪部热线空线，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哈。
1: 按照咱当下的这个基础养老金算的话大概是600多。
2: 600多，那要是我想那他要是比存钱能合适多少也合适不多少吧。
1: 据我所知咱们社保的这个就是利率比咱们银行的高。
2: 高能大约高多些？
0: 这个具体的没法跟您比较啊，江女士，各个银行的这个利息还不一样呢。您自己算吧，我们都跟您说了，肯定是比银行高啊。
2: 那好嘞，
0: 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好，我们来抓紧时间来迎进，这是长春的江先生。你好，江先生。江先生，这样让我们的导播重新连线一下江先生，我们来继续迎接下一位，这是德惠的韩先生。你好，韩先生。
3: 喂，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子，就是我们农村农保的问题。
0: 您说吧。
3: 我交那个新交2000，为啥少收1毛钱呢？交了那边的那2000，就是小程序那2000就少收1毛钱，1999.9，这1毛钱谁给出的？
1: 咱们是用吉林税务的小程序交的吗？还是？
3: 对呀、
1: 那这应该是。
3: 那两千就除了1999，银行卡就花1900，少收1毛钱就是。
1: 咱们做业务的时候，就是你选档次的时候选的是2000，他出的那个单子是2000，是不是？
3: 对，完了交完了就少交1毛钱吧，完了出的单子一查还是2000。
1: 那就是应该你有个什么小红包啊啥的。
0: 是不是原来账户里面应该是有这个1毛钱呢？
1: 那可能是。
0: 但只要你选的这个档是2000，然后显示的也是你交2000，就没有问题。
3: 对，这1毛钱是哪个？
0: 韩先生，现在就是你问咱社保部门的工作人员，咱也无法给您查到。那比如说你看有的比如说你选的付款方式，您那个付款方式就是说咱们现在有一些像云产妇这种，可能是他就有减免，可能就给你减了1毛钱，你懂了吧？
3: 懂了。那个还有问题，我之前交200，完了又交过1000，完了我今年交2000，可不可以？
1: 可以，每年都可以选择自己的交费档次，他到时候都进你个人账户。
3: 就是每年选多些，我自己都可以选。
1: 对。
3: 那好嘞。谢谢。
0: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现在是8581-5700空线，大家有问题抓紧拨打。我们来迎进长春的赵先生。你好，赵先生。
4: 哎，你好。
0: 哎，请讲，赵先生。
4: 我就是咨询一下养老保险的，我现在就是60，现在已经是就是给我开工资的，也就是今年开3-4个月了。我问一下子，就是现在还可以，就是子女还可以资助吗？
0: 开完工资了，还能不能资助了？
1: 不可以，咱们已经想贷了，就不能再进行资助了。
4: 就现在就不能资助了。
1: 你是今年退休的是吧？
4: 对，我是刚开2个多月，现在是。
1: 只有在你退休之前才能资助。
0: 你已经想贷了，就不能再资助了，赵先生啊。
4: 那好，明白了。
0: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现在是0431-8581-5799空线。还有朋友问说，这个10多年前交了一次灵活就业，现在能补缴吗？一定要拨打热线，把您的详细情况说一说啊。我们来继续迎进榆树的周先生。你好，周先生。
5: 是我吗？
0: 是您啦。
5: 我请问一下，我今年69岁，我能交啥东西养老保险？
0: 您今年多大岁数了，周先生？
5: 69。
0: 69，您以前都没交过呀？
5: 就60岁开支的了。
0: 那您不都开支了吗？
5: 是开支了，我另外我还能不能交了？
6: 直接退休就不行。
1: 咱已经享受养老保险了，就不能再交其他的了。
0: 享受养老保险了，就不能再交了啊。
5: 我就是机长啊，我是今天的要是 能交的话我再交。

0: 能多开点。
1: 嗯，不能了啊，周先生。哎，好嘞，嗯，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啊。好，我们来继续迎进，这是农安的于先生。你好，于先生。
2: 哎，你好，主持人。
1: 请讲，于先生。
2: 我想问一下，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一月给多少钱？
1: 您是这个已经开工资了？
2: 啊，对对，我开工资了。
1: 您交的是多少钱？交多少年？
2: 我那咱我没交钱呢，那时候我都已经70多岁了。
1: 哦，
2: 那时候没交钱。
1: 行，这样让陆琪给你大概算一下啊。
3: 嗯，咱们没交钱直接退休的话，咱发的是基础养老金的钱，嗯，不是没有个人账户，所以当年的基础养老金是多少，咱们就发的是什么工资。
1: 嗯
3: 嗯，
2: 嗯，
3: 咱退休当年的基础养老金。
1: 嗯。听明白？
2: 我不明白一月能给多少钱。
3: 嗯，因为这是10多年前的基础养老金，我不太清楚了。
1: 嗯，
3: 不知道当时
1: 是就是您60周岁退休那年的基础养老金是多少钱？然后您这些年一直都开这个钱，明白了吧，于先生？
2: 啊。
1: 嗯。
2: 那咱也就是100来块钱。
1: 对，那也就差不多这样啊。
3: 嗯。
2: 嗯
3: 嗯
2: 嗯，那好，谢谢啊。
1: 嗯，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啊。好，我们来抓紧时间来迎进一通的黄先生。你好，黄先生。
4: 哎，你好，主任。
1: 你好，请讲。
4: 我那交的是那个灵活就业那社保，就是我想问一下，他下半年总是照上半年交的多，然后开支前能多开吗？
5: 嗯
1: 嗯。
5: 是这样的，就是咱们目前的。计算工资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们要看咱们的缴费档次嘛，然后到时候不管是你上半年交还是下半年交，都是按照你交费的总金额除以当年的这个社平的这个总金额，然后来除出来的数来作为你当年的计发基数。这里呢，你上半年交的，咱说如果说你交到60档，可能最后除下来可能变成是0.56啊，0.57。然后如果说你在下半年交的60档，可能除下来就是正常的0.6了。但是其实如果说咱们觉得自己的这个工资嫌说是希望咱们多交点钱，咱们的档次选的高一点，你可以直接选80档。那么你上半年的你再接下来可能算出来是0.7几。就会比你的0.6和0.5几的还要高一些，但是它的影响幅度比较小，所以说这个事儿咱们最多的还是考虑说是说，如果咱们嫌说咱们交的钱少，怕咱们的工资低，那咱们就可以直接提档位。至于上下半年这个影响，相对来说幅度比较小啊，但是它也是一个多样化的选择。这边就是说咱们自己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如果说确实是说咱们这个想尽可能少交一些，那就是说上半年交；如果说想尽可能高一些，下半年交，然后档位选的高一些也是可以的。这个完全在于个人选择。
4: 哦，那明白了。
1: 嗯，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啊。我们来抓紧时间来迎进下一位昌图的韩先生。你好，韩先生。
6: 啊，你好，主持人。
1: 你好，请讲。
6: 我问一下吧，就是那个李强总理在政府报告提那个城乡居民月再增加20元，下没下来？
1: 嗯，也是问这个涨工资的事儿哈。
3: 嗯。咱们目前还没有那个出政策再进行提档，可能会在今年内落实吧，这个还不确定呢，再等通知。
1: 嗯，再等等政策出台，然后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在节目上跟大家说啊。好，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最近啊，很多朋友换季心脏都不舒服哈，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那秋冬呢是心脏的多事之秋，咱们千万呢不能掉以轻心，就怕呀哪天心脏犯病，咕咚倒地上就起不来了。那心脏啊也是咱们身体的发动机，每天晚上啊别的器官都能休息，就这个心脏啊不能休息。秋天啊气候波动大，昼夜温差大，心脏不堪重负，这是因为你心脏的辅酶在大量流失。其实啊，人体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10 含量就断崖式的下降，很多人的心脏年龄比实际年龄要老10岁。都说人过35，辅酶必须补，现在辅酶补充足，整个秋冬不犯心脏病。在这儿也是给大家推荐一款大品牌百宣堂辅酶 Q10， 现在啊也是给咱吉林的听友送福利了。 现在呢就是买十盒送五盒，那抢购热线呢是400-016-1817，400-016-1817。百轩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99%高纯度的辅酶 Q 十。那每天吃一粒呀、啊，就能满足心脏全天的营养需求。我们都知道啊，辅酶 Q 十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效果自然好。一粒就含有99%高纯度辅酶 Q 十，给10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那吃上一个礼拜啊，一口气儿拎着菜上五楼也不憋不喘不心慌。百轩堂辅酶 Q 十大品牌，咱信得过。它拥有8项国家专利，独家防伪标识，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群都可以放心的服用，也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首选。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吃辅酶就吃百轩堂辅酶 Q 十，现在给咱吉林听友也是送福利哈，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10盒。那这样算下来呢，一瓶只要32.6元，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抢购热线呢是400-016-1817，400-016-1817。那我们来继续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哈。这还有一位朋友说，能不能让陆琪给大家就是说一下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这个计算的公式啊，就是开这个领取养老金这计算公式是怎么算的呢？
3: 咱们退休工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退休工资的计算公式是个人账户总额除以139，然后再加上当年的基础养老金，目前咱长春市市本级的是224，最后得到的就是咱们的退休工资。
1: 我们看到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说这个城乡居民老保险交200块钱每个月开多少钱，您一定要得把您交了多少年，然后每年交多少钱告诉我们，才能大概的给您算一下哈。那好，看看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的节目呢也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也再次感谢二位做客直播间哈。那大家有问题呢，可以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乡村振兴直播间。明天的节目呢，咱们与大家不见不散。

0: 心血。
1: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速帮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帮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做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
4: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2: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8月25日，星期二，农历7月13。处暑之后，饮食上要记住少辛增酸，少吃辣椒、花椒这类辛辣之物，避免加重秋燥，可以适当的吃葡萄、山楂等酸味食品，帮助收敛肺气，养护身体。顺应时节吃东西，就是最简单的养生方式。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0: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8: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9: 倒掉吧，
10: 倒掉吧，
8: 倒掉吧。
7: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7: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4: 5秒后启动作业，3、2、
9: 道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0: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6: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7: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2: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9: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
2: 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5: 即将进入的是喂食，喂食小肠经当令。
6: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8: 下午1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9: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4: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0: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11: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7: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2: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3: 好啊。
12: 这个是湿垃圾。
13: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2: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3: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2: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4: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15: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16: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15: 对呀。
16: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15: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16: 每部10元，共计55部。
15: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16: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15: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16: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17: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8: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9: 那微风中的歌吟，
18: 风从东方来。

好比春江水。这首歌曲是广西歌舞剧《刘三姐》的主题曲，它的词曲原创作呢，都是出自于广西作者之手。这首歌曲是成型于广西柳州的彩调剧《刘三姐》，并且定型于广西歌舞剧《刘三姐》。而这彩调剧和歌舞剧《刘三姐》呢，他们反映的都是广西壮作的歌仙刘三姐以山歌为武器，带领乡亲们和恶霸财主做斗争的故事。当我们还很小的时候，还从来没有听过这些山歌，我们就从中国的一部第一部风光音乐故事影片《刘三姐》当中认识了这位美丽、善良、热情、勇敢的三姐，歌仙的传说在广西壮乡的山山水水间至今广泛流传着。

0: 这首叫做《多谢了》的歌曲，当然最熟知的名字是《只有山歌敬亲人》，它正是来自于1960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完成的故事影片《刘三姐》当中的一首插曲。那一年的这部电影风光好看，让我们第一次见识到了广西的壮乡的山山水水，同时呢，也把歌星刘三姐这位传奇人物的艺术形象搬上了荧幕。词作家乔宇和作曲家雷振邦合作为这部影片创作了歌曲，使得美妙的壮乡民歌伴随着影片流传开去。而只有山歌敬亲人，或者说我们说这首叫做《多谢了》的歌曲，正是这样通过荧幕进入千万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0: 各位此时此刻好歌共享。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廖昌永的一曲《黄河颂》是来自于《黄河大合唱》《黄河协奏曲》的第二乐章，这也是著名的诗人关蔚然为了配合音乐家冼星海创作的大型民族交响乐而写的组诗。诗人也是采用了象征的手法，歌颂了我们的民族，激励着中华儿女像黄河一样伟大坚强，以黄河的气概和坚强的决心保卫黄河，保卫中国。它旋律激昂，音乐壮阔，气势磅礴，热情深切，充满了强烈的冲击力和震撼力。其实古往今来颂扬黄河、赞美黄河我们的母亲河的艺术作品特别的不多，它也是不单单啊仅仅是在我们的这个音乐创作领域，比如说像这个艺术领域，我记得著名的画家陈逸飞也有一篇章著名的这个油画作品啊，这个绘画作品就叫做啊黄河颂。当然在其他领域，比如说这个雕塑啊，甚至是用文字来描摹的，就是数不胜数了。我们继续在音乐当中为黄河画个像吧。蜿蜒曲折，滔滔不息，黄河水长流。

0: 飞越关山，跨不过岁月的滔滔长河，梦寻汉唐，寻不尽文化的片片迷失。年复一年，我们陌上听歌，闲情雅意。
1: 谁的非亲不与情，谁的非君不嫁心，如此有味，这般激越，暗香盈袖，欢喜无声。
0: 打开你专属的声音记忆，风从东方来。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啊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0: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8: 不忘初心为本，
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9: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0: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9: 弯路是什么呀？
10: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

0: 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 那读书还能干嘛？
0: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2: 读书破万卷，
3: 人学
2: 下
3: 知道，
2: 读有神。
3: 不学，
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5: 你喜欢读书吗？
1: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7: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8: 站在一张方圆数十里宽的巨大冰河旁，关东军第七师团满蒙特遣队中佐三井菊树紧皱着眉头，脸色看上去比冰壳中的灰烬还要黑色数分。太郁闷了，自打主动请缨带领特遣队和一个营的满洲防卫军前来察哈尔剿匪之日起，他就没遇上一件顺心事。首先在半路上与一支转移中的东北抗日联军不期而遇，差点被对方给包了饺子。多亏了驻扎在附近的第四师团闻讯赶来增援，才非常狼狈地逃过了一场灭顶之灾。随后与巴林又一齐，又被暴风雪足足给困了大半个月，每天无所事事，只能坐在齐王府里对着外面的白毛风发着呆。好容易盼到了暴风雪过去，在汽车的帮助下星夜杀到了黑石寨下，本想打守军一个措手不及，谁料又遇上了在整个中国都难得一见的石头城墙。随身携带的轻型迫击炮根本就轰不碎那些黑色的巨石，而城里的匪徒们又刚刚洗劫了当地大日本驻防部队的军火库，装备的精良程度丝毫不亚于关东军一线部队。急于表现的满洲国防卫军才打了两波进攻就减员了100多人，其中一大半都死在城墙上的拐把子重机枪下，尸体都断成了好几截。虽然满蒙特遣队的炮兵也趁机敲掉了城头的两座碉堡，但巨大的伤亡代价还是令三井菊树不得不将攻势暂且停了下来。本打算先将黑石寨团团围困，压一压里面匪徒们的士气，却不料另外一支打着共产党旗号的游击队突然就出现在了黑石寨的东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连续洗劫了两处大日本帝国百姓辛苦建立起来的屯垦点。虽然只是打死了几个负隅顽抗的退伍老兵，却将其他响应天皇号召移民满蒙的开拓者们过冬的口粮给抢了个精光。开拓者们吃不上饭了，当然要向三井菊树这个大日本帝国的中佐求援。而当他刚刚分出一部分兵力去剿灭共产党游击队，城里边的土匪就毅然选择了突围，直接从实力最为单薄的 蒙古王爷白银的房区冲了出去。为了故意给大日本皇军添堵，在突围的同时，他们还在城里放了一把大火，将黑石寨前任顾问藤田纯二花费了好大力气修筑起来的军营烧得连一块完整的瓦片都没落下。发现自己中了调虎离山之计，三井菊树恼羞成怒，用汽车拉着派遣队和满洲防卫军恶狠狠地扑向了八路军游击队的主要支持者乌齐叶特右旗女王爷司琴的领地，向对方兴师问罪，却又听闻了一个惊人的噩耗：司琴女王爷居然罔顾其部落中一众长者的劝阻，偷偷跑去五原城傅作义的防区，准备经那里前往重庆，接受只剩下四分之一领土的中华民国政府的册封。万一这个计划得逞了，大日本帝国就是再抢回四座黑石寨来也得不偿失了。正在进行的满洲国西扩计划就要落空，而一直对外所宣传的蒙疆自治是蒙古人自己的选择，也会成为全世界舆论的笑柄。好在这件事发生在他三井菊树到来之前，算责任也只能算在已经被召回关东军总部接受军事法庭审讯的前黑石寨顾问藤田纯二头上，要不然三井菊树可就真是连敌人长什么模样都没见到，就得紧追着藤田纯二的囚车而去，那要多倒霉可就多倒霉了。为了发泄心中的恐慌，他下令放火烧着了司琴名下最肥沃的草场，以敬他人效尤。哪成想这火势还没等形成规模，一场突如其来的寒雪便将所有的灾难扼杀在萌芽状态之中。
3: 怎么会这么不吉利？难道是因为我出征前忘记了去寺庙里敬香吗？
8: 望着黑色冰壳边缘处慢慢反射起来的太阳光芒，三井菊树心虚地想着，作为一个北海道佃户的儿子，他对鬼神之说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畏惧，虽然这种畏惧并不妨碍他在中国的土地上乱杀无辜。踩着冰壳向前走了几步，他继续在心中悄悄地嘀咕，
3: 连说黑石寨旁边那个古怪的巨石祭坛很是灵验，等改天收兵回营，一定亲自去那里去做一次祷告。
8: 昨天夜里刚刚凝结出来的冰壳被马靴踩出了一串明显的印记，边缘处无处冰碴交替着竖了起来，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将清晨的阳光反射到空中，与空气中的雪沫一道渲染出无数颗五光十色的星星。那些透过单薄的云层照到地上，再由地面上的冰雪反射起来的星光很是绚丽，姹紫嫣红，宛若繁花盛开。这让他不由得又想起当兵之前在北海道帮雇主赶马车送货的日子，无论天气多么寒冷，地上的雪下得多么的厚，他都要在太阳升起的同时跟在马车旁边冒雪上路，万一出发的迟了，地面上的积雪被其他人的马车压成了冰辙，作为小公子他就得付出额外的辛苦，遇到上坡要用肩膀扛住车辙，防止车身顺着冰面往低处滑，遇到下坡的时候则要死死地扳住车闸，防止车身失去控制将拉车的马和自己一起压成肉酱。 好在那种令人绝望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经历了十余年的战争磨练，他终于摆脱了退役回家继续当佃户的命运，成为了一名大日本帝国的军官。虽然职务到现在也仅仅是个中佐，并且因为出身的寒微和读书少等诸多原因，这辈子也不可能当上将军，但是至少他已经不再是平民百姓，即便今后离开部队，也可以凭借这些年在东北劫掠所得和在军中积累的人脉，到东京的政府部门谋个职位，从此过上令同乡们羡慕不已的上等人生活。而这一切的前提是，他必须保证自己不要像黑石寨前任顾问藤田纯二那样，被一群土匪折腾的铩羽而归。即便不能在任期内将地方上的共产党游击队和土匪马贼们消灭干净，至少也要确保黑石寨不再失守，周围的其他蒙古贵族不会再以思琴为榜样偷偷地跑去重庆向中华民国政府宣誓效忠。所以他必须从藤田纯二那个笨蛋所犯下的错误中汲取教训，从一开始就要对任何胆敢反抗大日本帝国统治的人痛下杀手，无论这种反抗是表现在明面上还是隐藏在内心深处。正在心中悄悄地发着狠，有名鼻青脸肿的军曹跑了过来，喘着粗气向他大声汇报：
5: 长官，好消息，好消息，满洲自卫军那边有好消息传过来。
9: 晚钟已电，石原军曹，别忘了你是大日本帝国的军官，我是刚刚入伍的乡下农民。
5: 嗨，
8: 打着拍上司马屁主意而来的石原军曹挨了当头一棒，心气儿立刻凉了一半，先鞠躬承认了错误，然后带着几分委屈解释道：
5: 在下刚才是高兴的过了头，所以才表现失态，但满洲军那群废物这次真的带回来一个好消息。
9: 什么好消息值得你这么高兴？
8: 三井举手的眉头又皱了皱，脸上的怒色微缓和了些，沉声追问：
5: 是这样，他们昨天奉您的命令去西南50里外的三道沟设伏，果然等到了一条大鱼。长官，您的判断太准确了，简直比在敌军中安插了间谍还准。
8: 石原军曹又鞠了个躬，带着几分崇拜的口吻大声回应。听到这个消息，三居井树心中所有的抑郁顿时就飞到了九霄云外，上前一把揪住了石原军曹的衣服领子，大声的追问：
9: 真的都到了？是哪支部队都到的？大鱼呢？大鱼现在在哪里？
8: 派往西边设伏的队伍一共有两支，都是他昨天在行军途中接到关东军本部传来的一份绝密的电报之后临时做出的安排。本以为这次安排又得像先前几次一样因为种种意外条件落到空处，没想到那份关东军谍报机关弄来的消息居然是真的。最近几天果然有共产党和国民党的重要人物要从德王的领地那边前行回来。
5: 大鱼！
8: 石原军曹被勒得喘不过气了，断断续续的回应：
5: 是全阳教官所在的第二连堵住的，但是他们没能抓到，被对方突围逃走了。看看，
8: 三井菊树的心情迅速又从兴奋的高峰跌入了失望的谷底。
5: 丢下前来报信的石原君曹，他破口大骂。

0: 玄阳那个笨蛋是怎么搞的，居然胆敢让对方突围逃走。我看是他畏惧天气的寒冷，消极怠慢，才让对方找到机会逃走的吧。你去你把他叫过来，我要当着所有人的面让他得到应有的惩罚。去，快去啊，愣着干什么，再不走我连你一起处罚。
1: 军涛石原哪敢替自己的同伴辩解，低着头默默承受着三井菊树的怒火。等对方发泄的差不多了，这才畏畏缩缩的指了指地面上的脚印，低声提醒
0: 玄阳顾问已经带领满洲防卫军第二连追杀敌人去了，但敌人都骑着马，他们未必能追得上。昨夜刚下过一场雪，地面上的马蹄印会很明显，如果开着汽车去追的话。
1: 还没等他把话说完，三井菊树咆哮声已经响彻了雪野。
0: 上车，所有人都上车，沿着马蹄印追，即便追到天边也要把敌人给抓回来。
1: 突然而来的冬雪非但压歇了草原上的火灾，使得逃生者的道路越发的艰难。疲惫不堪的战马驮着主人摇摇晃晃地走在雪野上，每一步都走得战战兢兢，硬过铁掌的马蹄特别容易打滑。草原上本来对马蹄构不成任何威胁的碎石块和鼠洞，被老天爷覆盖上数厘米深的一层积雪之后，也变成了一个个天然的陷阱。战马只要是踩上又冷又滑的石块，就会被石块绊个趔趄，如果不幸踩入鼠洞，下场则更是惨不忍睹，不仅会将背上的主人狠狠地甩出老远，还可能连马腿都被别断，再也无法活着离开这片白色的世界。独立营和游击队的战士们原本都带了充足的备用坐骑，然而昨天傍晚那场袭击来得实在太突然，逼得他们不得不选择全力突围。非但多余的坐骑都落到了敌人之手，连干粮和弹药也只剩下了随身携带的那很少一部分，勉强对付了一顿晚餐和一顿早餐之后，就已经到了弹尽粮绝的边缘。更令大伙儿感觉到绝望的是，留在背后的马蹄印蜿蜒曲折，从脚下一直延伸到今天早晨大伙儿出发之处，在平整的如同一张白纸般的雪野上显得是格外的醒目。任何长着眼睛的对手都能顺着马蹄印找出他们的行踪，即便暂时不敢靠得太近，也绝不可能追丢了方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0: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3: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4: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5: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6: 你知道世界最？
3: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0: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7: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8: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7: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8: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7: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8: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7: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8: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7: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8: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7: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8: 啊，差那么多？
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0: Only my love radio.

0: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过吧，没车了。
6: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5: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6: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7: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8: 桶里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9: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8: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0: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1: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2: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0: 术之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让理想之光成为照亮青年人前行的精神灯塔。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2: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2: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2: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2: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2: 不忘初心为本，
1: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3: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4: 许愿宝贝，
3: 让你不再寒冷。
5: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3: 让你饭菜飘香。
6: 太齐了，
7: 这给你吃。
3: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8: 救命啊！着火了！
9: 救命！
0: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0: 爸爸，我想出去玩。
11: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10: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11: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10: 想。
11: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10: 那是为啥呀？
11: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12: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塞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塞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园。

我们的生活忙碌而又复杂，希望此刻的你带着满身的轻松，挂着甜甜的微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在快速的节奏中缓慢的生活，爱自己，爱生活。我是简单，愿我的声音与你一同成长。嗨，大家好，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阳春白雪的人生三境界：和颜悦色、察言观色、不动声色。人的一生犹如波澜壮阔的大海，风平浪静的时候平静而又恬阔，波涛汹涌的时候跌乱起伏。不同的人生状态，看到的风景是不同的，所拥有的人生境界也会不相同。而当你达到这三种境界的时候，你对人生

理解，才算大彻大悟。思想家梁清源讲过他的祖父梁漱溟和保姆的故事。有一天在吃晚饭的时候，保姆为梁漱溟盛了一碗青菜汤，梁漱溟小抿一口，语气非常平静地请保姆往汤里加些开水。保姆起身取来暖水瓶，往菜汤里加了一点开水，他饮一口，又请保姆往汤里加水，这样一共加了三次。保姆心里就很郁闷，心想这不是鸡蛋里挑骨头吗？他便拿起勺子尝了尝菜汤，结果刚入口就被汤咸到了。保姆非常的愧疚，充满歉意地说，肯定是我刚才太着急，盐放多了。他看着梁漱溟，想起刚才自己不耐烦的样子，眼泪不禁流了下来。梁漱溟却说，这不能怪你，你又不是故意的，把汤倒掉再重做太浪费了，我想着加些开水喝了就行。对于保姆的过错，梁漱溟始终没有说一句责备的话。平日里保姆做错了事，梁漱溟也从不批评。用餐的时候，虽然保姆再三推辞，但梁漱溟还是会让他一起上桌吃饭，从不把他当下人看待。后来保姆回到乡下，还经常托人捎信回来问候梁漱溟。每当回忆起在梁家做事的日子，保姆感慨万分，老先生真是好人呢。梁漱溟处处为他人着想的行为，不仅让人感到舒心，也使得自己收获了好人缘。法国哲学家帕斯卡曾经说，不要从特殊的行动当中去估量一个人的美德，而应从日常的生活行为当中去观察。生活当中，很多人经常摆出一副盛气凌人、趾高气扬的样子，他们总喜欢把别人踩在脚下来抬高自己的身份。殊不知，真正有教养的人从来都不会显摆自己的优越感。你用什么态度对待别人，别人也会用同样的方式回馈你。和气待人，和气待事，才是一个人的顶级智慧。

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巴尔扎克曾经说过，富有深刻眼光的人可以从一道线条多少弯，一只笑窝多少深，一块隆起的高低里猜出不可琢磨的色彩。为人处事懂得察言观色是高情商的体现。一个善于看脸的人能够很好地处理好和他人的关系。红楼梦里的贾云就是一个非常善于察言观色的人，为了赚多点钱补贴家用，他便想要找王熙凤谋一份差事。要知道王熙凤的身边都是精于世故八面玲珑的人，贾云却仅凭15两银子便成功获得了王熙凤的青睐。究其原因，就在于他那番无懈可击的话语。他见到王熙凤后说道，昨晚上还提起婶子来，说婶子身子生得单弱，事情又多，亏婶子好大精神，竟料理得周周全全，要是差一点的，早累得不知怎么样呢。短短的一番话就说到了王熙凤的心坎里，不仅夸她能干，还处处维护她，尊重她，这使得王熙凤不得不高看她一眼。而当她初见贾宝玉的时候也是如此，贾宝玉身边每个丫头是做什么的，是什么身份，虽然没有人告诉他，他却能迅速地判断出来。当有人给他倒茶的时候，他赶紧站起来笑着说，姐姐怎么能替我倒起茶来，我来叔叔这里又不是做客，让我自己倒吧。他知道这倒茶人是宝玉房里的首席丫鬟袭人。鬼谷子说，为人处事善于察言观色，精于揣摩人心，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说话喜欢直来直去，从来不顾及别人的感受，看上去很直爽，其实是缺心眼的表现。很多成大事的人并不是智商有多高，而是擅长与人沟通，懂得看人脸色。毕竟人心难测，却不是不可测。一颦一笑，一举一动，皆是语言。当你学会察言观色，你才能在复杂的人际关系当中如鱼得水，应对自如。

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洛克菲勒曾经说，自作聪明的人是傻瓜，懂得装傻的人才是真聪明。生活当中看破往往不难，但不说破往往很难。说话的时候多考虑他人的感受，给别人留有余地，才是真正的修养。听表妹讲过一个故事，她有一位好朋友雅琴，家里开了五六家连锁快餐店，家中的一切都不用她操心，父母每个月还给她不少零花钱，雅琴的日子过得十分滋润。每次聚会，雅琴总会炫耀，说自己又去了哪里旅游，见到了什么，言谈举止之间充满了骄傲和自豪。时间久了，大家也就见怪不怪，随意附和他几句。但是这两年，由于整个行业发展不好，竞争又激烈，不少快餐店都关门了，雅琴家的生意也受到了重创。没有任何工作经验的他，找工作屡遭碰壁，但在朋友聚会上，他还是和以前一样，说自己最近又准备出国旅游，还问大家有没有什么需要代购的。这时有位朋友下意识地想揭穿他，表妹立刻拉住了这位朋友，笑着附和了几句，祝他旅途愉快。而那位想要揭穿雅琴的朋友也明白了过来，内心非常的惭愧。清代文学家郑板桥说过，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放一招退一步，当下心安，非图后来福报也。有些事情一旦说破，会使场面陷入尴尬，从而影响人际关系。与其让关系僵硬，感情破裂，不如沉默不言，让一切过去。当你做到不评价、不拆穿时，不仅会降低伤害，还能免去不少仇怨。要知道，装糊涂才是最大的精明。学会做一个愚笨的人，与人相处方能更加的舒适安心。

解释，我的行李还没有收拾，决定要离开这座城市，

生如行路，一路艰辛，一路风景。你的目光所及就是你的人生境界。人生到头来最难得的就是活个明白。当你拥有这三重境界，也就掌握了为人处事的良方，处处和颜悦色，才能拥有虚怀若谷的修养，时时察言观色，才能掌握善于应变的本事，事事不动声色，才能收获大智若愚的成熟。往后余生，希望你我都能在纷纷扰扰的世界当中活得通透，过得自在。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你的陪伴。

0: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 足够好的父母需要做到哪些事？相信所有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快乐幸福的成长，那究竟要怎么做才能让孩子真正的幸福呢？

0: 孩子在最好的学校读书，还是天天带着孩子出去玩，又或者是满足孩子提出的各种要求。其实啊，这些都是浮于表面的幸福，并不一定是孩子内在需要的幸福。实际上，给孩子创造幸福，父母无需做到出色甚至完美，只要做到足够好就可以了。那父母该怎么做才是足够好呢？我有以下几点建议。第一，关注孩子的优点和长处。大部分的父母的通病啊，都是把孩子身上的缺点扩大化，带着孩子身上的缺点就滔滔不绝，好像孩子的身上只有缺点没有优点。如果父母过分地关注孩子的缺点，那么父母看到的就只有孩子的不足，孩子的长处也就会被忽略了。这样的父母不仅会让孩子失去了信心，孩子也会对自己越来越失望，变得越来越脆弱。我们要知道，人无完人，没有一个人是完美无缺的。我们与其盯着孩子的缺点让他改，不如把更多的目光和焦点放在孩子的优点以及长处上，让孩子能够更大程度地去发挥自己的长处，久而久之，孩子就会在自我肯定中获得幸福感。第二，倾听孩子，并且认可孩子的感受。倾听是一个足够好的父母的必修课，也是父母了解孩子的第一步。如果父母连孩子的想法都不愿意去倾听，又如何和孩子建立一个平等温馨的亲子关系呢？所以父母在和孩子沟通交流的时候啊，应当多去倾听孩子的表达，同时也要对孩子的感受保持一种洞察力，真诚地认可孩子的感受。只有这样，孩子才会明白自己的想法是有价值的，父母真的有了解并且在乎他们的感受。那在这个过程中，父母可以帮助孩子认识他们的内心世界，孩子也能够鼓起勇气去面对问题。第三，学会向孩子道歉。当孩子犯了错，大部分的父母都会立马指出孩子的问题，并且让他改正。但是如果是父母犯了错，会不会在孩子面前承认并且改正呢？我们要知道，父母充当的不仅仅只是一个教育者的角色，也是孩子最亲密的朋友，孩子最爱的人。正因为父母在孩子心中的地位无可撼动，所以父母在无意中说下的话，或者是不经意的一个动作，都可能会在孩子的内心留下伤害。而能化解这个伤害的，就是父母的真诚的理解和道歉。如果父母能够放下架子向孩子道歉，那么很多事情也就会变得简单许多，孩子会更愿意和父母沟通，亲子之间的关系自然也就会更加的融洽了。第四，将选择权交给孩子。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有不少的父母会担心孩子出错，想让孩子的人生过得更加的顺利，所以主动包揽孩子的一切，甚至剥夺了孩子的选择权。虽然父母的意图可能是在关心孩子的成长，但这样的行为忽略了孩子的独立意识，最后反而可能会刺激孩子的逆反心理。我们要知道，孩子也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们有自己的想法，父母应该尊重孩子的想法，将选择权还给孩子，还要让孩子知道他们做出的选择所产生的结果需要他们自己来承担。这样的做法会让孩子变得越来越有主见，同时呢，还会形成一种有力的责任感。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如何足够好的教育孩子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教育就可以查看了。
1: 工作不顺利，我们会恼火；生活不如愿，我们会心烦；人生有磨难，我们也会无助。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你感觉好像全世界就只剩下你一个人，面对着这一地鸡毛。如果你感觉自己很累，或者不想再这样撑了，柠檬心理愿做你的避风港。我们组建了专业的心理救援队，每位咨询师都拥有超过20年以上的咨询经验。 现在你只需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20分钟心理清诊了。
0: 儿童心理发展敏感期第26集，绘画和音乐敏感期培养艺术感。在宝宝来到这个世界以后，也许你会惊奇地发现，自己没有教过他怎么画画，也没有告诉过他什么是音乐，但是他却会在某个小区域里乱涂乱画，一听到自己喜欢的音乐，就会跟着这个美妙的声音一块舞动。其实这些能力是孩子天生具有的智能，只是会等到他成长到某一个阶段时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而当你发现孩子开始积极的画画，喜欢听音乐时，这就说明孩子到了绘画和音乐的敏感期。孩子的绘画和音乐敏感期大致在他4到7岁左右，在这个期间，孩子相对的会对音乐更加感兴趣，也会更加愿意拿起画笔去进行自己奇思妙想的创作。这个时候也是家长能够激发孩子音乐和画画天赋的关键时期。那么家长具体可以怎么去做呢？柠檬给出几点建议。首先，给孩子营造一个良好的音乐和绘画的氛围。想要让孩子借助这个敏感期得到更好的成长，那就需要让孩子有充分的机会去进行接触与体验。家长可以在这个时候为孩子营造一个好的环境，选择一些适合孩子听的音乐给他听，也可以准备一些比较好听的音乐设备让孩子去体验。另外，也可以给孩子设立一个画画的空间，让孩子能够充分地发挥他的想象力。在这里，柠檬要提醒各位家长的是，我们不要过分地限制了孩子在这个空间的创作，不过父母最好是能够陪着孩子一起体验。如果孩子有了爸爸妈妈的积极引导，既能让他更快地适应环境，投入其中，还能够进一步拉近你们之间的亲子关系。其次，家长不要用自己的观点去评价要求孩子。家长在引导孩子进行音乐学习或者是绘画体验时，更多的要让孩子多去接触一些他没有接触过的事物。不要过分地要求孩子应该怎么做，或者是评价孩子在这个过程中做得如何，更不应该打击孩子的体验成果。我们要以引导和鼓励为主。如果你在这个阶段就一直用自己的高要求去逼迫孩子怎么做，评价孩子哪里做得不好，这样不仅不能够帮助孩子提高，而且还会直接地打击孩子的自信心。可能以后孩子再遇到有关的事情时，他会不愿意尝试，因为他不认可自己，不相信自己可以做好，这也会影响到他在学习中的表现。最后，柠檬想要强调的是，我们通过这些方式是想让孩子除了生活和学习以外，在音乐和绘画上也能有自己的想法与兴趣爱好，找到更多的乐趣，帮助孩子发展。但孩子究竟愿不愿意深入地去学习与研究，还是要看孩子个人的想法。不是说在这个阶段让孩子天天地学习音乐，就一定要让孩子去做音乐家。不要把孩子喜欢的事变成让他痛苦的事。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关于绘画和音乐敏感期的内容，欢迎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艺术”就能查看到相关的扩展知识了。
1: 人生在世，有太多的压力和不开心。也许此刻的你在迷茫、焦虑自己的未来，也许此刻的你。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爱人有诸多不满，不管你有什么烦恼，柠檬一直都在你身边。欢迎你微信关注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专业的心理评估以及20分钟专家一对一心理清诊。
0: 儿童心理发展敏感期第27集， 延续婚姻敏感期。在之前的节目中，柠檬曾经分享过孩子的婚姻敏感期。四到五岁的孩子会用类似想要和你结婚的话来表达自己对于他人的喜爱。这个阶段的孩子还不能真正的明白什么是婚姻，但随着成长，他对于婚姻就会产生新的认知。此时孩子的延续婚姻敏感期也就到来了。孩子到六岁左右就会迎来他的延续婚姻敏感期，这个时候他就会开始知道婚姻不是像自己之前所想的那样可以随便与人结婚。虽然他还不能理解大人们所说的爱情是什么，却已经开始明白婚姻是两个真正相爱的人在一起的结合才叫做婚姻。正如柠檬之前分享过的那样，孩子想要结婚是非常正常的一个现象。但是如果家长能够在这个时期对于孩子的婚姻观、爱情观加以引导，这对孩子未来的情感生活会有很大的帮助。那家长们在这个阶段可以怎么做呢？柠檬给出以下的参考建议。首先，以身作则，父母给孩子做好榜样。在家长刻意引导之前，最好能给予孩子情感指导的便是父母在孩子面前的夫妻相处模式。正如美国著名的教育心理学家约翰·布鲁艾尔所说，父母给到孩子最大的情感宝藏就是彼此深爱对方。既然孩子这个时候对于婚姻有了初步的认识，那么对于孩子来说，他真正想要理解好的亲密关系是什么样的，结婚的两个人该如何相处，获得答案最直接的来源就是自己的父母。当孩子看到爸爸妈妈的关系是融洽的、恩爱的，自然会对婚姻也会拥有属于自己的期待。当孩子看到爸爸妈妈的关系是争吵和埋怨，那么孩子从小就会对于婚姻产生恐惧，他会认为婚姻是不好的，两个人都是不幸福的，因此可能会开始排斥婚姻，乃至影响到他成年后对于亲密关系的建立。其次，正面教育，父母告诉孩子什么是婚姻。孩子在这个时期已经开始建立自己的婚姻观念，那么告诉他什么是婚姻是很有必要的。在面对孩子相关的提问时，家长不要刻意的回避，正面回答孩子关于婚姻的各种好奇问题。另外，家长也可以跟孩子互动时，跟孩子分享一些关于婚姻的知识，比方说，在给孩子讲睡前故事时，适当的挑选一些有关爱情、婚姻的小故事与孩子分享。同时呢，家长也可以借助一些工具来帮助孩子理解，比如给孩子买一些关于婚姻的绘本，帮助孩子更好地理解什么是爱。最后，家长们也不必过于担心孩子一直纠结于结婚方面的问题，因为这是他在这个阶段正常会有的好奇心。并且孩子的延续婚姻敏感期一般在六岁之后就会自然而然地消失了。不管孩子在这个阶段想和谁结婚、喜欢谁，柠檬都希望家长们可以多给孩子一些空间，不要一下子否决孩子的想法。只要家长把握好这个阶段，给予孩子正向积极的引导，就能够帮助孩子顺利度过这个阶段。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关于延续婚姻敏感期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延续婚姻了解详情。自卑的孩子常说这几句话。
2: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3: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4: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

0: 它曾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3: 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2: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7: 读书呀，
8: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7: 弯路是什么呀？
8: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7: 那读书还能干嘛？
8: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7: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8: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9: 读书破万卷，
10: 人学
9: 下
10: 之道，
9: 读有神。
10: 不学，
11: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2: 你喜欢读书吗？
13: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4: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5: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

0: 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胤禛侠义图第88回，书接前文。老筛海金元金德论，这老爷子性格才好的直爽，是一个非常的直爽好客的人。佟林、佟海川一听说不但金元金德论金老跟自己师父有交情，连自己的亲师爷都有交情，这是本家的老前辈，亲戚有厚包啊，这是太厚的交情。所以在老前辈面前，话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说，手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放，有点拘谨。后来酒过三巡，菜过五味，金元金德润老筛海提出要求来：既然你师父让你别开天地，另兴一家把式，我不明白兴的是什么把式，怎么开天地呢？这事儿我得跟你问一问老人家。我两位师父让我传授八卦柳叶墨深棉丝掌自我鸡爪鸳鸯双月的月法，让我算把门户的根本给立起来啊。原来如此，海川呐，你别看咱们爷们儿挺亲，究竟你武艺有多高，绝艺在什么地方，我真没见过。我听这个瑞龙和三霸都说过你有能耐，咱们酒席宴前吃也吃了，喝也喝了，该练你就练练，让我们爷儿仨也长长见识，看看你怎么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有什么绝能。我倒不是偷艺啊，咱们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佟林这一摆手：老前辈，在您的面前我可不敢，圣人面前卖字画，鲁班门前耍大斧啊，您这不耍着我玩吗？海川，你这人不实在了啊，你是怎么说话呢？越是自己人越得练，我这人有点口冷，说话有点直性，你别不愿听。发现你好的地方你就得练，发现你不好的地方我知道了，我给你挑毛病。难道说你当我的面还要藏着掖着，跟我藏心眼儿不肯练吗？佟林一想也对， 人家那么高的身份是老前辈，我练一练有不对的地方，人家给指点指点，我不能放过这学习的好机会，不就提高自己了吗？最后一琢磨，罢罢罢，好吧，既然老人家愿意看，那我就献丑练一练。可是有不到之处，不对之处，您得给我挑毛病，摘摘毛。金言金德论，闻听此言，再看乐了。海川呐，我这人不怕得罪人，一贯嘴冷，说话呢就直出直入，我不说假话，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你先练练让我看看。好，多谢老人家抬爱。佟林站起身形，把长大的衣服唰啦闪掉，啪啪啪走行门，迈过步，练了一趟。练什么呢？八卦柳叶陌身棉丝掌。佟林练的是非常认真，一招一式使的都是老师教给的绝招和精华，一点没剩，全给抖了出来。老山海金元端着个酒杯，手捻虚然看着，眼珠不错。丁瑞龙、铁三霸看老师瞧着，他们也跟着瞧着。再看佟林、佟海川，身形转动，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双臂齐摇，练了柳叶棉丝掌，然后练完了之后。把招一收，气不长出，面不改色，冲着三个人一抱拳：“三位多加指点，特别是老前辈应该给我摘摘毛，咱们是一家人，您要跟我师父跟我师爷都不外，请您说话，该点就点，该说就说。”嗯，海川呐，你这能耐就叫八卦柳叶陌身棉丝掌吗？
8: 对。
7: 行，不错呀。要说你孩子没功夫，这话我说的有点过分。要说你这个拳脚怎么精，怎么了不起，可也谈不到。比如说你一伸手一抬腿，火候还不到家，伸手如闪电，得精得快。我怎么发现你有点迟钝，怎么有点像老娘们家家的，这个身形也不对，跟细面条一样，身形转动要够快，脚底下也要有功夫。不信呢，我给你练一练，你瞅瞅我这手是怎么伸的，你瞅瞅老人家我这腿是怎么抬的。哎呦，这三人一听可乐坏了，老筛海金元金德润要练，那还了得吗？他要练那什么程度？再看这老头，把长大的衣服闪掉，小辫子一盘，又跟丝带子把腰紧了紧，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稳稳当当往这屋里当中一站。此时再看海川、瑞龙、三霸，你们可上眼啊！我这回就练，往屋当中这一站，然后来到天井当院，屋里还是狭窄呀，在院里往下一撤腰，一哈身，晃动两臂，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练了一趟五祖点穴拳。书中代言人家这五祖点穴拳跟那个什么李英那不一样啊，这种招数是老剑客金元金德润自己研究出来，一招能破五招，25招能变125招，然后还能变，招里套招，奥妙无穷啊。你别看84岁的人了，快如猿猴，急如闪电，伸手抬腿干净利落，把佟海川都看懵了，看迷了，看傻了。哎呦，心说话， 真是长到老学到老啊，功夫不负有心人呐。

果真人家够个剑客的身份，我同林同海川跟人家比，望尘莫及，我永远是小学生，不行就是不行啊，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愣啊。今天人家一伸手，真了不起呀、啊！哎呀，人家住在北京，我也住在北京，以前我不知道有这样的好机会，我为什么不向他老人家请教呢？金元金德润练完了一收招，胸脯一拔，海川，你看我这两下子怎么样？好，太好了，老人家，有机会您得传给我，咱们不外是自家人呢。哈哈哈哈，孩儿啊，只要你真学，我倾囊而赠，一分钱我都不收你的，咱爷俩没得说。说完了，金元归坐，喘了喘气，又接茶喝酒，接着又谈论起兵刃来。金元金德润看到佟林的子午鸡爪鸳鸯双月，海川呐，你把你那家伙拿来让我瞅瞅。哎，佟林把双月递过来，恭恭敬敬交给金元。金元翻来覆去瞅瞅，掂掂分量，这对家伙能有32斤吧？啊，正是32斤。嗯，我觉得差不多。村岗的制造样子也特殊，很好。海川呐，你看见没？子午鸡爪鸳鸯月，一个大月牙朝天，一个小月牙朝下，这玩意儿设计的挺好啊。当间是扶手，两边带着鸡爪，证明你俩老师在研究这兵器的时候煞费苦心。这一对兵刃把小巧兵刃中的精华集于一身，讲的是摘挂丝辽，缩小绵软巧。好，但是它可不好练呐、啊，海川，如果说这对兵器换成宝物，那你是如虎生翼呀、啊！再练练兵刃，我看看怎么样呢？好不好？老人家请上眼。佟林佟海川说着，拉椅子站起来，把双月接过来，往当中这么一站，啪，练了188招，子午鸡爪鸳鸯双月。但见光华缭绕，冷气逼人，越练越快，越练越快，最后看不见佟林，是一道白光，光看见双月白光中的光辉，把个丁瑞龙、铁三霸看的都直了眼儿了。老筛还乐呵呵的，一瞅佟林练完了一收招，老筛还拍起巴掌，好，好啊，海川呐，不错，这双月练的别具一格，里面既有双钩的招数，又有双绝的招数，还套着双棒的招数。刚才我没说吗？你这把短兵器这一对精华都吸收到双月的身上，可见你这俩老师真没少费劲呢、啊，海川，你抛去练双月，别的兵刃你还会什么？别的我没练过，就练双月，另外也能耍耍刀，也能舞舞枪，谈不上怎么精，稀松二五眼。海川，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当然呢，你要一门深入下功夫，那也对。但是一门深入之后，长时熏修，还要博学多才，18般兵器要样样精通，往后有了机会在别的家伙上下点功夫，是不是呢？不能搁一个兵刃上使劲儿，这样就有点不太好了。是，老人家，您说的字字珠玑，字字都是好话。嗯，好，好啊，看来你很谦虚，除了双月之后，你还喜欢什么？

其他的家伙吗？我喜欢宝剑，有机会我打算练练。也对呀，宝剑是兵刃中之王，最吃功夫，往后有了机会你要立刻好好练一练。是，老剑客金元今天也喝高了，喝多了，越说越高兴，越讲是眉飞色舞。再看那个唾沫星子之飞，海川，今天我太高兴了，我跟你呀，不分彼此，太高兴了。所以呢，咱们投缘，我呢给你练练，也让你开开眼，我再练一手决意怎么样？哎呦！丁瑞龙、铁三霸也开眼了。心实话，老师这么些年也没这么高兴，没想到今天是真乐了，佟林都乐坏了。老头儿要卖卖老，谁不想开开眼界？当时老剑客吩咐一声：“来人，把我的家伙给我取来。”小孩到屋里不大功夫，把家伙取来。他使的什么家伙？使的是一根铁条，长3尺8寸，粗细像大拇指。再看那个粗细呀、啊，不单像大拇指，越往尖的地方就越细。头前是个蔓圆头，乌黑锃亮。你别看是铁条，老筛还使了多少年了，寸钢制造，柔中带刚，刚中透柔，说围着能把它窝个圈儿，一撒手了往外这一崩，这东西就直了，能打对方。宝刀宝剑休想把它削落。金元金德润就拿这铁条打遍天下没有对手，而且这铁条里边能练出很多种功夫来。金元要不高兴，你给多少钱他都不能练。你请他吃大餐，吃龙虾，吃山珍海味，吃全羊席，吃这满汉全席都不可能。这屋里比较狭窄，今儿个老头是真乐了，真高兴了，从来没有过。在这院里头也宽敞，道院佟林、铁三霸、丁瑞龙在狼牙下这眼珠不错的看着。再看金元金德润把袖面一挽，十字步站好，定定神，提提气，说了声走，说了这么一声走，把铁条就舞动如飞，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别看这老头80多岁，还是那么灵巧，身形转动，往上一纵，1丈7-8尺高，落到地下是声息皆无。在这院子中，老剑客金元把自己满身的能耐、压箱底的绝招全都使出来了。这三个人眼都看直了，此时不住的看着老头。再看老头越练越高兴，越练心中越洋洋得意，最后把翻天360路铁条练完了，一收招你再看，气不长出，面不改色，足见老头功底深厚。金元把铁条掂在手中，海川呐、啊，你们看我练的怎么样啊？怎么样？好，老人家，今天我佟海川是开了眼了，往后有机会我把您可粘上了，可粘上了，您可得教我，不教我我可不放过您，您得不吝赐教才是。哈哈哈哈，孩儿啊，海川，我特喜欢你，有出息，只要你来，我绝不叫你空着手回去，我一定倾囊而赠，有什么我就教你什么，想学什么都可以。多谢老人家的盛情，佟海川礼过去了。你这孩子行啊，忠厚老实还谦虚，

0: 今天我是十分的高兴。你看这个金元叫人来疯，这种人来疯的性格也有好处也有不好之处。所谓好处，这种人好处他爽朗，他不耍心计，不斗心眼儿。不好处，这种人呢要这样干下去有时候也要出事儿。没说老头今儿个还真就要出事儿。老头越来越高兴，越来越高兴。哎呀，练了那么两下子，不如海川我跟你投缘，再练一种绝技。你知道这种绝技叫什么名吗？哦，愿闻其详，老人家请赐教。这种绝技叫八步登空。顾名思义，什么叫八步登空呢？我把这个铁条扔在空中，然后我飞身纵起，在这铁条上面，不瞒你说，平平稳稳走他八步，然后我跳下来，用手再把铁条接在手中。八步登空这名听过，佟林可没见过，这可是绝艺中的绝艺。上面走八步，跳下来再用手把铁条接着，这说着玩的，那有多大的神功啊，有多大的下的苦功啊，何等的高人，这真是绝艺。那位说什么叫绝艺？就是我能练出来你练不出来，我能讲出来你讲不出来，我能演出来你演不出来，我能唱出来别人唱不出来。凡是这个人能干的，在这个行当当中别人干不了的，没见过，这叫绝艺。没说老山海金元今天格外高兴嘛，所以来了精神头了，要来个八步登空。老山海金元来至院中，说练就练。海川、瑞龙、铁三霸，你们上演。唰，把铁条说着往空中一扔，大伙抬头观瞧。单说现在这个天哪，已经特别黑了，满天的星斗，屋里是长着灯，透过灯光可以看见这铁条往空中一扔，只能看着点影。老山海把铁条撒了手，往下一闪腰，扔到空中。这一扔往上这一抛，金元再一看，众人再一看，突然眼前唰来到黑影，这黑影在空中一晃，这铁条就没落下来，这黑影也踪迹不见啊。金元看见了，但是想追这个人已经来不及了，傻了眼了。剩下的人眼力也好，也看见了，再想找这根铁条根本没地方找去。哎呦，金元后老悔了，心说话，我的东西哪去了，我的宝家伙呢？铁条是不翼而飞。众人皆惊，书中代言金元倚老卖老，有点太骄傲了。这一骄傲忘乎所以，这一忘乎所以，手舞足蹈这么一嘚瑟，倒了霉了。高人，高人，他就是高人，比他高的还有，这就叫一山还比一山高。高人之中自有高人，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哎呀，这一下这跟头金元可栽大了，大吃了一惊。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 40

0: 00052400000052400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
4: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5: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6: 好啊。
5: 这个是湿垃圾。
6: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5: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6: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5: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7: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8: 你好，外卖。
9: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0: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1: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0: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1: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0: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9: 妈，帮我拿瓶饮料。
10: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1: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0: 儿子，儿子，儿子，
12: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3: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4: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是
13: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个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5: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4: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7: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6: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6: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7: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6: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6: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7: 不忘初心为本，
16: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0: 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燕瞻侠义图第89回。书接前文，金元金德论老筛害，老了老了没有稳当起儿，嘚嘚嗖嗖的，这一嘚瑟可倒了霉了。保家伙这铁条踪迹不见，还口口声声要练什么八步登空的绝艺，这下可栽了个大跟头。不单说金元在，同连在场的人，丁瑞、龙铁三霸全都栽了。哎呀，这回老头金元可有点受不了。说到这儿，人呐，无论到什么时候，别骄傲，别显摆，别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别忘乎所以。如若是这样，你就得倒霉，再高的人也得倒霉。金元多高的身份，人中的剑客，那可以说是清真贵教的一把手，武功盖世，威震江湖多少年了，没想到这么不稳的。这性格不改，嘚嘚嗖嗖的，这一显摆，自己吃了个爆亏。这回金元可不干喽，坏喽！就见他眼前这条黑影一晃，铁条没了。哎呀，把他给气的，肯定是被个人拿走了。这人的身份有多高？在场的人谁也找不着这人，也追不上，已经没影了。哎呀，金元金德论这个后悔不迭的劲儿就甭提了，心说话一跺脚，谁这么缺德把我铁条给拿走了？哪路的朋友啊，你拿我耍着玩啊？你请下来，咱闹着玩可没这么闹的啊。你要再不给我拿回来，我可要骂你祖宗。你下来，我骂你祖宗，你不是个人，我骂你。你说要不知道他脑子不正常的，不清醒，骂谁去？金元急了，这脸儿挂不住了，连喊数声是无人回答。这就叫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你觉着你挺高的，比你高的那多得多，佟林也好，铁三爷也好，纷纷上房，蹭蹭蹭蹭蹭，扎起臂膀，四外观瞧，找了半天，连个踪影都没有，谁也没看见。金元也上了房了，站到最高的地方，四外观瞧，还是没有，围着清真寺牛街就转了圈儿，转了半天是一无所获。这个人的身法你说有多快吧，一晃就没了。老剑客回到清真寺，气得用手捶着坐着，啪啪啪啪啪啪还转呐， 咱们爷们栽了，今儿给我栽的够厉害的，有人竟然在咱们眼前变戏法，拿走我的铁条，这还了得，我非把这个兔崽子抓住，抽他的筋，剥他的骨，吃他的肉，方解我心中恶气呀，气杀我也。佟林暗自吃惊，心里也想，老人家您那么大岁数还愿显摆嘚瑟，这一显摆嘚瑟可倒了霉了，以后要稳呐，这就是个教训，看着没，人后有人，天外有天，茫茫世界乾坤朗朗，什么地方都有高人，就拿今天晚上偷铁条这主谁，他的功夫在我们众人之上，甚至胜我们好几十倍，不然的话你说我佟林抓不着，铁三霸丁瑞荣看不着，那是正常的，能在金元老剑客面前变这戏法，那可以说这个人有多高，这个人的能力，这武功在老筛海金元老剑客之上，看都没看见，可见这人的身法何等之高，能耐何等之大，他是个谁呀？佟林就一琢磨，你看着没，马上要3月3亮标会了，近在眼前，全国的英雄云集北京，成了名的剑侠有的是，这个人一定是个世外特殊的一等高人，但是铁条丢了，我怎么安慰老剑客呢？佟林一个劲儿地劝，老人家，这个事儿就怪我，倒霉倒我身上，我要不来能惹您生这么大气呢？您看我不来您不练，这一练铁条丢失了，都是怪我，我就是个倒霉催的，我向您老人家磕头赔礼。他这一说金元有点受不了了，海川呐，你别没事往身上揽债，跟你有什么关系，一毛钱关系不发生，这怎么能怪你呢？怪就怪拿铁条这个人暗中作鬼，实在不是君子所为，多咱们把他抓着，结果他完不了。海川，这事儿也怨我，那么大岁数没捞到好处，到处显摆嘚瑟，我要不嘚瑟不抖擞，我东西能丢吗？我自己也得谴责我自己，跟你不发生关系，咱们爷俩以后该处还处，你赶紧回家吧，我要出去寻找这个猴崽子，把他抓着必然是碎尸万段。佟林说，老人家这么办吧，您先消消气儿，我也帮着找，将来有了下落一定给您送信儿。铁三爷丁瑞龙也再三相劝，结果这天晚上可以说不欢而散，心里都堵得慌。佟林回到家里都半夜了，把门砸开，什么也没说，自己躺到床上，手抱着脑袋翻来覆去想这事儿，心说话这高人真厉害啊，究竟怎么把这铁条给弄着的，谁呀？佟林想来想去，想去想来，心里乱七八糟，15个吊桶打水是7上8下，到了半夜才昏昏睡去。第二天又起来了，把刘俊叫来，问问大伙学习练功的情况，刘俊是一一禀明。佟林告诉他，最近亮标会可要开了，日期一天比一天临近，你们不准上街惹祸，都在家给我好好待着，把功夫练好，这是对的。师傅您放心，都交给我了，我看着呢，您就放心吧。佟林说，我得出去溜达溜达，这回啊出门可不能离了家伙，带着子午鸡爪鸳鸯双月。佟林来到街头干什么呢？找铁条。 心说话，人家金元老见客为什么？还不是想练练，让我开开眼，教教我，我跟人好好学学。我他妈就是个倒霉蛋。前者韩宝吴志广那事儿，杭州泪那事儿，回来之后好不容易历尽千难万险，本来是件好事，我是去学习，结果又闹出一档的事儿，我这命是真苦啊。这铁条说什么我得给找到，找不到我就是有责任的，事儿在我身上引起来呢，我要负责呀。你说好找吗？那么大的北京城，再说这人偷完铁锹还兴许离开北京了，由此看来比当初找翡翠鸳鸯镯还要费事十倍。佟林背着手在街上转来转去，转去转来，信步出了前门大山栏，突然一看有一座茶楼，字号是太白茶楼，因为这地方是北京最热闹的一趟街，行人也多，五方杂聚。佟林一想，我想喝壶茶水，到这儿我听听风声，万一能打探什么消息不是更好吗？就这样他一转身进了这茶楼了，没想到都认识他。佟林扬名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见过，掌柜的赶紧和伙计一大帮全过来。哎呦，佟侠客，您是稀客，您来了，我们这儿蓬荜生辉呀。佟侠客，您真闪光，今儿个能大驾光临碧茶楼太好了。侠客爷，里边请吧。佟林这一摆手往里这一进，看大家对他都非常的热情，跟大伙见过。掌柜的，有闲桌吗？啊，侠客爷，没别人桌，那么还有您的桌，您的座肯定是干净的，您请吧。说着把佟林陪到楼上。佟林一看楼上的客人真不少啊，啊，也就是那么多人，能有个四五十号。就这样把街口佟林找了一张桌子坐下，伙计插抹桌案给佟林沏上一壶好猫风，真香，打鼻儿香扑鼻而来，又摆了四碟点心，瓜子儿、槟榔、落花生，一些小吃。佟林用手这一摆，让掌柜们都退下，一边喝着茶水一边吃着瓜子。佟林呢，眼望着街上盯着看看来往的行人，脑袋里还在思索大铁条那件事儿，心说大海摸针，我上哪儿找去？从外表上来看呢没什么，看老筛海那火上的可够大，无论如何我也得帮着找着。佟林想到这里，就见楼下有人喊，楼上让座，坐来。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楼梯口一响，上来一个人。佟林现在闲着也没事儿，突然回头一看，就是一愣。那位说他愣是什么原因呢？这人穿着打扮是与众不同，身高六尺挂零，这个太矮了，1.60米，但是精细精细的，长虫戴草帽，是个细高挑。由于个头高瘦，显得有点马蜂腰。头上戴着破毡帽，身上穿着老羊皮的皮袄，毛朝外，腰里系着根带子，下边穿着这皮套裤，蹬着一双棉鞋，往脸上一看，狗舌的一条，高额骨，缩腮帮，但是两个眼珠子滴溜溜乱转，显得特别的光亮，斗鸡眉，犁拱嘴，两撇白胡，最显眼的就是大酒糟鼻子头。这位啊，背着个钱搭子，一晃三摇来到茶楼的上头，一说

0: 说话还是南方的口音，无言无言无言，这楼上可真漂亮啊。伙计过来，老爷子您喝水呀、啊、赶紧找个桌吧。哦，就坐在这里，这里不错，我就坐在这里，跟佟林坐了个面对面。这钱搭子放在桌上，把衣服拽了拽，看了佟林一眼。这时候伙计就问：嘿，老爷子，您老想喝什么茶水？吩咐下来，小人好给您准备去。哎呀，你们这个里有什么好茶呀？有，我们这茶楼北京头一份，多贵的茶都有，只要您能点出来，就能够给您泡上，让您满意。说着话呀，把茶牌子往上面一放，顶上都有价钱。这南边人看了看，午夜听候，给我来一壶毛峰吧。好嘞，毛峰一壶。时间不大，把茶壶茶碗都给拿来。人家这儿也讲究，江西景德镇的细瓷的茶碗，插的倍儿亮倍儿亮。伙计拿个黑托盘，放着四样东西，黑瓜子儿、白瓜子儿、落花生还有糖块。这人看了看，于是伙计，你们这里可有槟榔吗？你说清楚点，什么东西可有槟榔吗？啊，槟榔啊，对，槟榔，有，你要多少？五爷给我来一盘。哎，好嘞，槟榔一盘，给端来，往这儿一摆，把水倒上。这南方人有个习惯，爱磕这槟榔。伙计退下去了，这位把水端起来，这喝了这么一口，紧跟着就说：午夜好茶好茶呀。开始嗑槟榔，喝着茶水，一会儿嗑着瓜子儿，二郎腿这一单，脑袋晃着往街上看。佟林虽然跟他坐对面素不相识，也没什么话好说，照样想自己的心事，想那铁条，想寻觅那铁条究竟在哪儿。这个人坐稳当，还没喝一碗水呢，又听楼下就喊：楼上让座。顺着声音又上来一位，佟林一看好些没乐，什么原因？这位更有意思，水缸的样子高不过五尺，比那位还矮，粗了三尺，能有点挂铃，真像个大水缸成精了。粗矮粗矮的，肉头的脑袋好像没脖子一样，整个蹲在箱子上。此人长得娃娃脸呐，再看这脸蛋子通红瓦亮，两道白眼眉，塔鼻子大鼻子头，通红的嘴唇，眼口的白胡须。因为这个天呐冷，所以头上戴着暖帽，身上披着。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下午4点，街道上车水马龙，有家人在等待，回家的感觉真好。

袍，腰穿着这个丝软的皮带，此时背后还背着个小包，看这打扮，身上穿这样鼓鼓囊囊的，跟个土老帽似的。不但同林瞅着乐，就是楼上喝茶的主也都乐了，把茶都喷出来。这老者看看倒挺高兴，是个洗面佛呀，心态挺好，见谁冲谁笑啊哈哈。哎呀，这人真不少真不少，我坐哪儿呢？哎呀，我撒嘛撒嘛，哎哎，就这儿吧。挨着刚才进来那个大酒糟鼻子

0: 头那个南方人来了个背对背坐下了，伙计插抹砖，老爷子您喝点什么？哎呀，你看什么好随便给我来一壶，我这人啊喝水也不那么讲究，今儿渴了就在这儿解解渴就行。好嘞，我也给您沏一壶毛峰吧，管他毛峰不毛峰的，好喝就行，让我解解渴。伙计照样沏一壶水放到桌上，把碗都给擦净，摆了四个碟子，您还吃点什么？随便随便随便。喝着水，吃着落花生，也吃着瓜子儿，有时候也摆上糖块。再看此时他把水端过来，自己喝了一碗，等等等等的，挺好，这茶水不错呀，挺好挺好，真是童叟无欺，真材实料，不白花钱呐。此时再看他一边喝着水一边唱上，啷个儿哩个儿，啷个儿哩，啷个儿哩，啷个儿哩。他这一唱上，弄得周边人以为这老头疯疯癫癫，是个疯子。红林看了几眼，又看看那个大酒糟鼻子头，心说这俩人干什么呀？吃着喝着唱着挺有意思。正在此时，那个酒糟鼻子头突然用手开始捻这槟榔，他这个白瓜子儿、黑瓜子儿、糖块、落花生他都不动，唯有那盘槟榔，槟榔他不吃，拿这俩手指头捻这槟榔，这东西刚邦横硬的，能捻得动吗？就见这位大拇指和食指往里一扣，嘎巴这一使劲儿，把这槟榔碾成粉碎，变成沫儿。这人一伸手又拿来，再看，咔巴咔巴咔巴咔巴咔巴咔巴，全都给碾成粉了。你说多大的本事？佟林就纳闷，这位有病啊！没事儿，你不吃槟榔不喝茶水的，你这干什么？碾这东西什么意思？佟林这么一看，仔细一撒嘛，大吃了一惊。闹了半天，这人练的是一种功夫，鹰爪力的功夫啊，积石如粉呐、啊！别说碾，一般人你说能碾得了吗？难道说偷铁条的人是他吗？难道说老剑客金元的铁条跟此人有关？这人的功夫挺高啊，我是练家子，别人看不出来，外面都看热闹，内行是看门道。我正好为老剑客寻找铁条，莫非在天子脚下大邦之地，藏龙卧虎，三教九流，什么样的高人都有，难道人家就不行撵槟榔吗？难道说他撵槟榔就能说明他是偷铁条的贼吗？究竟是与不是，我佟林佟海川为了金元老剑客要探个究竟所以然，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0: 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 不忘初心为本，
0: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 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2: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七顶盒，你干啥呢？
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3: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3: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2: 啊。
4: 电费翻倍的加，
5: 每年得交多少？
6: 六百就
7: 明明家里没有人，
5: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8: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9: 悄悄的电费消耗着大量。
5: 要是全国有10%的家
10: 蹭蹭
5: 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2: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3: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4: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5: 咦，那你是什么？
16: 我是光盘。
15: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6: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7: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8: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0: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

0: 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避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来来来，
2: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3: 来，大家看，梁子、瘦瘦，第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4: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5: 哇，好浪漫！
6: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4: 臭美。
7: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3: 好主意，
8: 好主意，好主意。
3: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9: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10: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11: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0: 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胤禛侠义图》第90回，也是这部书上部的最后一回，有关以后的事儿，请大家收听《胤禛侠义图》的中部与下部。那么《胤禛侠义图》的上部到今天全部结束，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佟林、佟海川在茶楼遇上了两个怪人，查找金元老剑客的铁条。他一想，与这两个怪人可能有关，因为这两个人展现了自己的武功。佟林一琢磨，天子脚下大邦之地，藏龙卧虎，三教九流，什么人没有？难道人家撵撵这槟榔就不行吗？也未必吧。所以说此时佟林、佟海川又怀疑又琢磨，还得注意他们二人，因为他们二人非常之怪，不敢贸然的就说他们二人是偷铁条的贼。

没有真凭实据，怎么能诬陷好人呢？对他们还要切以的注意。佟林的眼睛离不开这两个人，上一眼下一眼，先仔细看那个就坐在酒糟鼻子头后边这小老头，看他转过身来，探着头往这桌上看着，正好瞅着他撵这槟榔。这小老头一边撵着胡须一边笑，一时他这槟榔啊也撵完了。大酒糟鼻子头还说呢，一个两个三十六个，哈哈哈，挺得意，那意思我一口气儿撵了三十六个槟榔。那小老头说话了，三十六个一点儿也不差。酒糟鼻子一愣，把自己的皮袍也拽出来，哟，这皮袍上成了腮了，上边是三十六个窟窿眼儿。什么时候这窟窿眼在上面也不知道。原来那胖老头在他撵槟榔的时候，在酒糟鼻子头这老头的身上给他下了绝情，给他撵了三十六个窟窿眼。这酒糟鼻子头这老头是毫无知觉。佟林一看这两个人是世外的高人呢，马上要三月三亮标会了，高人大聚会，这俩老头各有各的功夫。我会柳叶棉丝长的能耐，柔中透刚，刚中带柔，但是他们这能耐也不次于我，要不然三十多个窟窿眼怎么能碾成的？硬东西可以，这软东西也能捅，说明他们的能耐这功夫有多高。咱们呢单说酒糟鼻子这老头，一看衣服被人家捅了三十多个眼儿，不由得勃然大怒，啪把桌子一拍，乌鸦，你个混账万般杆子，你个臭豆腐臭脚老婆养的，你竟敢偷我的衣服，损坏我的衣服，我跟你完不了，我跟你拼了。在这儿他这脾气就上来，与此同时他就想发火，我跟你拼了，我跟你拼了。说着话罗胳膊挽袖子就要伸手，那胖老头满不在乎，哈哈哈哈哈哈，一阵的笑，笑的这声音这个难听劲儿就甭提了，拍拍他的肩膀，哎，我说你小点声，这地方五方杂地，什么人都有，楼上这么多人，你跟我这一吹胡子一瞪眼，不怕人家耻笑吗？尤其你这个岁数，我这个年纪，咱俩二百多岁打在一块儿，让人家笑掉大牙。不服咱们找个地方喝完了水咱们就走，这么大的北京城肃静处有的是，到哪块比试较量都行，怎么样？你挑地儿，我也挑地儿，你敢吗？乌鸦混蛋，王八羔子，臭脚老婆养的，我有什么不敢？跟你拼了！走走，走就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两个人噔噔噔噔噔，算了账，下了楼了，来到外边，佟林都看傻了，看得清清楚楚的。心说话，此时我是个学习的机会，好好跟着，就这样跟着也下去，能和解就和解，不能和解呢，我呢就跟着学一下学习。看来这两个人都是武林高手。佟海川想到这儿，把这块银子往桌上一搁，他也下了楼算了账。佟林的提起这棉袍下了茶楼，等来到大街上一看，这两个人还走得不太远，正在前边，大酒糟鼻子头这位在前，矬老头在后边，佟林也在后头跟着。就说这个酒糟鼻子老者一直出了北京的西直门还往前走，
在前面有一块开阔地，周围不少树木，虽然是冬天没有树叶，但是也能遮挡行人的视线。就见这个人东瞅瞅西瞧瞧，行人不多，好地方他进了树林，呲溜停身站住，转过身来对那个矬老头说，这回五言我先进树林，进就进来吧，哈哈哈哈，来来来。两个人到了树林，往这儿一站，面对面。我说你刚才用的什么功夫？阴早力呀、啊、要念别人狼就是阴早力，我会的是硬气功，你用的是什么功夫？混账王八羔子，我跟你也玩不了，你跟我玩不了，我还跟你玩不了呢，咱俩都是五十和八百，四十和八十，各打八十棍，咱俩都是把对方给损坏了，你说怎么办吧？怎么办？五言混战文不搞，怎么跟你拼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两个人话不投机，当场动手，打在了一处，展开一场决战。单说这个佟林早就来了，躲到这树后偷眼看着两个人所说的话，佟林呢全都听见。待等两个人伸上手，海川定睛观瞧，不由得大吃了一惊。为什么？一瞅这两个人旗鼓相当，武艺太高了，两个人都拿出了绝招。那个大个使的掌法叫大力金刚掌，外加鹰爪力的功夫，这个小个使的是棉丝掌，另外也带着鹰爪力的功夫。看起来这个大个占个猛字，小老头占个柔字，这俩人对到一块儿，那真可谓上山虎遇上下山虎，云中龙遇上了雾中龙，针尖儿对了麦芒了，打的这个好看劲儿就甭提了。你别看那个小个儿，那老头长得又粗又胖，身子骨是特别的灵便，往上一纵就两丈来高，往底下一落声息皆无，跟个棉花球似的满地乱滚。那个大个也不白给，双掌呼呼挂风，真要打到人身上，当时就得骨断筋折。这两个人打斗到五十个回合没有分出胜败输赢。佟林那位说了，怎么傻的搁这站着看，为什么不过去好好劝劝呢？佟林有自己的想法，佟林心里有底，一看他俩的能耐一半会儿分不出输赢来，佟林惦着在这儿多学学。海川就是这么个人，不放弃任何学习的机会，发现有绝招了他是非学不可。就这么一会儿，佟林又长了不少见识，这招是怎么使，这腿是怎么使，那招搁到我身上我怎么躲，我怎么使，跟他怎么对付。所以佟林心重，正在专心学习没言语。可是这两个人分上下论高低，这个酒糟鼻子头有点沉不住气了，虚晃一招跳出圈外，五言五十混战我们各自凑进老婆眼地，我们两个不要比拳脚了，我的意思比一比兵刃。说罢比兵刃，把衣服撩起来，从怀内拽出一条特殊的家伙。佟林一看认得，链子点穴诀。诀是什么样？就像那擀面杖差不多，尺寸在2尺5寸左右，粗细呀、啊、跟那擀面杖那么粗，正中央啊
有个铜环，在使唤的时候把中指套到那钢环里头，把这个铁棍拖到手心里，用手指一拨了，它转个两头蔓圆形的尖儿，这种东西叫双绝，但是加上链子呢，把它俩连到一块儿就叫链子双绝。再看这链子能有一丈多长，用乌金制造，锃明刷亮，一个头上有钩，挂在那双绝环子上头。童海川心中暗想，这位可够厉害，使链子绝的，在绿林当中还真不多见，极罕见。因为这玩意儿太不好练了，练不好把自己就给碰了，把自己就废了。可见这位有独到的功夫。可这一拽这链子，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这么一响，胖老头跳出圈外。哟，我说你急了，要动兵刃，你和我怎么比呀？你这两下子能唬住我吗？你等一会儿，再看这老头把后边的衣服也撩起来，苍啷啷拽出这对兵刃，更特殊，什么玩意儿？一对大腰波。你看呐，台上那种东西哗啷啷一碰，咣咣响亮，也就那玩意儿。但是这个不是乐器，这钵也是兵刃，分量比较沉得多，这家伙有小锅盖大小，转圈都是刃，锃明刷亮，耀人的双目，在这个肚脐眼这儿也有环儿。那么也就是说，胖老头一伸手，这东西制造的有个圈儿，这圈儿就和肚脐眼那形一样，把这环儿套在手上，然后一伸手，这一拽，这链子也套上。这根链子雪白瓦亮，上边带着俩钩，把这对钵挂住之后，一头一个，你看这玩意儿多新鲜。这俩人的兵刃是太特殊了，也个别。就见胖老头把这钵挂好之后，往里一碰，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哈哈哈哈哈哈！一阵的冷笑，来来来来，今儿个咱们呢就打到天黑，天黑要不打到那时候，咱就站到明天的天亮，天亮要是没打完呢，连轴转，不吃不喝不睡不拉也不尿，那个尿呢也得憋着，谁要输了谁算，今天靠明天，明天到后天，连轴转，我跟你拼了，不吃不喝不睡不拉不尿，明白吗？乌鸦混账王八羔子，臭脚老婆养弟，吾要奉陪到底，看绝看绝。这绝尖儿啊，冲胖老头的面门就点来了。胖老头说声来得好，用单手拨往外一架，咔嚓一声巨响，佟林就觉这耳朵嗡了一声，声音太刺耳，能传出多远？火星四冒，拔出绝去之后，右手一抡，此时把绝给拨开，大飞波一晃，跟他就斗在了一处。两个人兵刃与兵刃相对，再看跟走马灯一样。胖老头一看对方的兵刃来了，自己也不敢怠慢，这两个人跟打铁一样，停烫停烫停烫，斗在了一处。单说此时两个人把绝招都拿出来，咱不表别人，再说这酒糟鼻子往下一缩头，把对方的飞波躲过，链子绝走下盘，砍这胖老头的双腿，
胖老头说了声来得好，脚尖点地往空中一纵，这爵也走空了。这胖老头往下落的时候，飞波随着他身子也落下来，并在一块儿奔酒糟鼻子便踢。酒糟鼻子这位往旁边一闪身，这双波走空，正好咔吧劈在地上。现在正好是二月，还没开花呢，北京的天气还是比较冷的。你说这双波落到地上，咔吧这一声，劈进有半尺多深，这要劈到人身上还受得了吗？胖老头把飞波带回来，变换着招数，两个人就站在了一处。哎呦，这个打呀，仍然是势均力敌，不分上下。佟麟、佟海川看得越来越入神了，忘记了寒冷，忘记了吃饭，忘记了一切。佟海川都看傻眼了，一边看着一边想起老剑客金元跟他说的话：“你呀，不能光练双绝，十八般兵刃，其他的武器你也要学着练。这样下来呢，人家使链子家伙，你呢也要学着这链子家伙，什么都得学，什么都学点儿，你也吃香。你不能光用双月，光用宝剑。”佟麟想到金元老筛还说的话，大脑飞快地转动，把这两个人的招数是牢牢记在心中。就在这么个时候，耳轮中就听到咔吧咔吧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一声巨响，海川机灵灵打一冷战，仔细长身形站定一看，哟，坏了，闹了半天他俩使的都是带链子的东西，一个没注意，两件兵刃搅在一起了，链子把这波的脑袋给缠住了，谁也拽不回去了。五言混战文本稿子，你给我撒手撒手撒手，你撒手你撒手。两人开始较力，谁要是把谁这力给耗尽了，或者提前一步把这兵刃给夺回来，给拉回来，把对方给摔一跟头，哪一方面就算取胜，要不然就在这儿割据呀，玩了命啊，拼了命啊。佟麟一看这可坏了，这两个人是世外的高人，远日无冤，近日无仇，眼看要三月三亮标会了，高人齐聚北京城，一场大战就在眼前。这两个人谁也不认识人，只是比比武，比武会友可以，真要出了什么事儿呢，那还了得吗？打仗这东西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有变化，说不定什么时候用什么能耐，现在谁有力量谁就沾光。两个人把乌金链子给蹬住，把这链子咔吧咔吧咔吧蹬得直响，这二人脚下转动得像车轮一样，都使上劲儿。佟麟一看坏，现在要分高低了，谁脑筋快谁就大，站着光就大，谁的命就能保得住。佟麟想，这两个人是难得的人才，现在正是用人之际，都这么大岁数了，谁要受了伤毙了命，那就不好说了。不行，这事儿啊，我没遇上还则罢了，让我遇上，该我出头我就得出头。佟海川是旁观者清，看明白那链子是怎么绕的。海川一伸手心说话，我还不伸手，等待何时呢？佟麟、佟海川想到这儿，
把双月左右一分，这才要搭救二人。心说话，我做件好事，把他们兵器给震开，那

0: 样的话，那就是一件好事儿啊，我还交个朋友，那有多好，不能看他俩生命眼看出现危险而袖手旁观。要是那样的话，我还叫什么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就这样同林同海川，才要搭救二人。听众朋友们，这胤禛侠义图的上部说到这儿全部结束，请朋友们收听胤禛侠义图的中部。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7: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6: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7: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6: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7: 不忘初心为本，
6: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8: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9: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0: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1: 咦，那你是什么？
12: 我是光盘。
11: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2: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3: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10。
14: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5: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6: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7: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

0: 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0: 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东去川原绿，青山胜画廊，赏花观海景，诗那兴中藏。几句残诗道罢，引出胤禛侠义图的中部。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佟麟、佟海川呢，本来是想帮着老剑客金元寻找铁条，没想到眼看就要3月3亮标会了，高人呢到处都有，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这话一点都不假。咱们就拿前文书来说，这两个世外的高人比完掌法，比的是兵刃，最后佟海川心说，话让我碰上了，我就不能不管，赶紧把双月并到一起，咔往上一招架，把这两个人蹦出去3丈多远，扑通栽倒，兵刃嘡啷啷全部落地。再看呢，这俩老头非常的不乐意。佟海川此时把双月带到怀内，冲这俩人一抱拳：“二位前辈，请多多的担待，我是一心要救你们，给二位帮帮忙，你们二位千万别往心里去，晚辈在这儿给您二位施礼赔礼了。”

喂呀，你是什么人？海川一笑，前辈，在下家住荆南霸州童家庄的人士，人送混号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同林同海川的便是。你看呐，人的名，树的影，同林这一报名可了不起呀。再看把这两位都给说懵了，倒吸口冷气。乌鸦这位老头先站起身形，无言难了半天，你这是赫赫有名的同侠客，我正要拜访你，没想到在此相见，请上受吾一拜。同心想，人家是前辈，那么大的年纪，能让人家失礼吗？赶紧把他扶住。这南方人通报名姓，同海川倒吸口冷气，哟，原来老人家是您呐，您这么高的身份，这一报名，人的名，树的影，岂不是折了我的阳寿？我不敢当啊。乌鸦同侠客，你可别这么说，咱们可是朋友啊。吾从广东来，你也知道，刚才我报了名了，江湖人称天灵侠，吾叫王凤。这广东来的南方人，乌鸦乌鸦的叫王凤，天灵侠是《大清国朝》这部书33路群侠之一。那个胖老头也站起身形，哈哈，同侠哥，我也佩服你呀，我江湖人送混号陆地飞仙楼瑞是也。陆地飞仙楼瑞也是33路群侠之一。佟林这耳朵都磨出茧子来，早就听说过这二人，没想到眼看3月3亮标会，真是英雄大聚会。海川也一乐，我说老前辈，原来是您二位，我还真就不知道，您二位这一报名，我心中是格外的高兴。那位说，这俩老头怎么回事？天灵侠王凤这个人呢，天生有点骄傲，性情也古怪，他从外表这打扮就已可以看出来。这老头是从广东来的，不为别的，此次为参加3月3亮标会。在路上就听说，现在满园的花朵属同林最红，满园的花朵属同林最香，同林长同林短，把个耳朵都磨出茧子来了。心说如今出了个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什么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谁的名声都不如他大呀，我非得长长见识不可。他是抱着这种心情，这才来至北京，露这么一小手，到了茶楼上显示功夫，正好无巧不成书，遇上了陆地飞仙楼瑞楼的侠。老头这人也不错，但也好斗，这两个人远日无冤，近日无仇，只为较量较量，以武会友。从施展能力到会掌法，又会兵刃，结果让佟林在关键的时刻给解了围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大家把事儿都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佟林提，二位前辈，咱们到最大的饭庄云福楼，我给二位弄个单间，由我做东，请二位吃饭。
吴家同学跟他太好了，

咱们多亲近多亲近。这个时候再看旁边楼瑞也乐了，佟侠客，我也有此意，既然咱们相见恨晚，咱们就在一起，该吃饭吃饭，该喝酒喝酒。就这样要了一桌上等的全羊宴，这三个人又吃又喝。最后佟林说话了，两位前辈，但不知，我想有一个不请之请，但不知两位前辈能答应否？无呀，佟侠客，你说。对呀，佟侠客，有什么话讲在当面。我跟二位前辈确实有些投机，故而我想跟二位前辈攀个大，咱们冲北磕头，拔拜结交，不知二位前辈以为如何？五呀，太好了太好了，别前辈前辈的了，现在咱们就是盟兄弟。就这样摆好了刘关帐，然后往这儿一跪，三个人结拜。佟林当然是最小的一个，大哥天灵侠王凤，二哥陆地飞仙楼瑞。佟林也高兴啊，见过二位盟兄，又进了一步，三个人重新归座。就这样再看佟林就说，三月三亮标会肯定要召开，此次必然是一场凶杀恶战。天灵侠王凤说话了，乌鸦兄弟，有很多文本杆子不服你，兄弟你千万要留神注意，要长个心眼儿。佟林点了点头。那么楼瑞王凤都提醒佟林，佟林又把最近在北京待着并不安静，发生了大喇孟和马宝善的事儿，跟马宝善结了仇，又怎么帮这丁瑞龙铁三爷的忙，怎么斗得石昆仑石勇结的仇怨，经过全说了，也没隐瞒。尤其再次提到三月三亮标会的时间即将就迫近了，这就更需要留神注意。三个人又谈谈武艺，这一谈武艺，三个人的兴趣也都来了，也谈不完呢。眼看这饭馆就关门了，没有办法，佟林把自己所在地告诉他们，让他们如果有时间到家里串门，三月三亮标会即将召开，希望两位义兄帮助他的忙。佟林就这样高高兴兴辞别两位义兄，出了酒楼，心说话，万家灯火三星点点的，我这出去这一趟我也没回家呀，赶紧往家走吧。走到安定门里头正一拐弯的功夫，觉着眼前黑影唰就一晃。佟林今天比较高兴，喝得稍稍啊，这酒量是喝大了点，但是也看得切真，耳边刮着这阵冷风。海川回头一看，黑影从身边掠过，佟林就一惊，不能啊，前面有个小十字街，有一条黑影在那儿晃动，好像向佟林摆手。佟林此时一看，这人五官相貌根本看不清楚，再看手里明晃晃提着一物，佟林眼尖，突然的酒就醒了，这东西不是别的，正是金元金老剑客丢的铁条。金老剑客为此事非常恼火，在了，我正帮他寻找，没想到找到了，我一定把他追上，问问他的姓名，把铁条要过来。海川想到这儿说了声，朋友请留步，脚下加紧，

0: 三步并两步追赶此人，但是怎么追也追不上啊。能有半个多小时，这人又在他面前一晃，追着追着这人三晃两晃又踪迹不见，紧跟着又往前跑，最后佟林累得浑身是汗，怎么撵也撵不上此人。此人左一圈右一圈来回耍笑佟林，佟林就顺着这个城的这街上左找右寻跟着他，但始终也撵不上这人。来回耍耍了能有两个多时辰，海川是通身是汗，最后一琢磨，拉倒吧，我也别追了，干脆我就回去得了。佟林一赌气，这才往回走，赶回府中。单说吃不楞登回到府中，到了自己家门了，二更天都过了，为了不影响别人，他没砸门，越墙而过。海川双脚刚站在地上，这屋门一响，穿云白玉虎刘俊从屋里出来。谁呀、啊、谁这么晚了？我师傅，你老人家怎么回来？有点事儿。家里头有事儿吗？家里头确实有事儿。哦，出了什么事儿？别提了，您刚这一走，杜清芳那个妖道就来了，想刺杀雍亲王爷啊。一句话，佟林大惊失色，杜清芳又到了。是啊，杜清芳来了，我们眼看保护不住王爷雍亲王的安全，这时候来了个老者，这老者手里拿着铁条，大战杜清风，也就十个回合把杜清风兵刃崩废，后来把杜清风就给踢得一溜滚，杜清风就这样吐了血了，捡着兵刃逃离雍亲王府。哦，这老头长什么样？师傅，这老头咱也不知道是老头还是谁，总而言之那身形看着好像，但是看不清五官相貌。佟林一琢磨，这人莫非就是把我逗着那人，就是他回来路上逗他玩那位，手里拿着铁条。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莫非就是他？哎呀，这是个世外的高人呐、啊！我左追右追也追不上，结果我回来了，没想到他提前一步到了这儿，帮了我的大忙。看来这人不是个坏人，是个世外的高人。究竟是谁呢？不清楚。问了问发没发生其他的事儿，刘俊呢就说没有，佟林也不往下问了。佟林觉着浑身难受，往床上一躺，这一系列的事儿看来迫在眉睫呀。量标会马上就要临近了，我侯大哥他们什么时候能够跟我商议商议，把这事儿再决定决定，这才行，我心中才能安稳。佟林想来想去，一阵的昏迷，后来慢慢的入睡，这一觉睡到日上三竿。佟林醒了，揉揉眼睛一看呢，呀呵，这时候一开门，小弟兄都在院里站得挺齐，刘俊正领着大伙练功，傻小子也过来了，傻英雄乐了，哎，师兄啊，我想你，兄弟兄弟，我也想你。把水沏上之后，大家一看，此时啊，侯廷、侯杰、铁扇仙、风流侠、张鼎、张子美、大盼飞行侠、苗泽、苗润宇、铁掌李渊、展翅神雕，再往后一看，正是小哥几个 当前无影软河，月下无影软壁，还有泥腿僧张望，万里烟云一阵风，徐云还有少普都来了。佟林高兴的不得了，赶紧先给几位哥哥施礼。镇东侠用手相搀，海川呐、啊，起来起来！哎呀，多日不见，可把我想坏了。佟林呐、啊，你可好？哥哥们，小弟一切全好，几位哥哥都不错吧？托你的福，我们都不错。就这样搬了把椅子，往这院中一坐，开始沏水献茶。小弟兄们一见面也高兴，自不必说。佟海川这才问：“各位哥哥，你们怎么凑在一起？从哪儿来？”“兄弟，我们前几天在曹富林集合，这几位都找我去了。昨个晚上进北京，我们不瞒你说，就住在双龙镖局。今早早的起来来看望于你。”哎呀，佟林心说话，我不知道，我就知道昨天晚上我就想看诸位去，但是有点事儿。海川，你出什么事儿？佟林不敢隐瞒，把以往经过全说了。哎呀，众人是又惊又喜。佟林接着说：“各位哥哥，三月初三亮镖会的事情有没有改变？我再确认一下。”二侠豪杰文婷把脑袋一晃：“嘿嘿，兄弟，那怎么能改变呢？我们光请帖发下900多份，注明了日期，准时人家大伙就得到，哪能改变？”佟林说：“那就好，因为我的事儿也挺多，也没到双龙镖局去看看，觉得对不住各位哥哥。”“哎呀，海帅，你现在是官差，不得自由，再说了，保护雍亲王的安全至关重要，这算个啥呀？你就不必客气了。”佟林说：“今儿个我可在这儿吃饭了，你们呢也都在我这儿吃，大家一起吃吃喝喝，就这样摆了2桌酒席，又找了家大饭馆子，众人坐下，自不必说。”佟林一看呢，正吃着，丁瑞龙、铁三爷他们也到了，来给佟林问问安。佟林也高兴，一边吃着又详细说说老剑客金元丢铁条，至今也没个结果，碰着那个世外的高人也不知道是谁，又怎么遇上天灵侠王凤、陆地飞仙楼瑞，又怎么遇上黑影，就那高人怎么耍笑他，后来怎么解了雍亲王的围，打跑了这杜清风、刘俊，也做了详细的介绍。总而言之，这个人不肯露头出面，说明这个人肯定是个世外的高人，究竟是谁那谁也不清楚。佟林这心咯噔了一下。吃完了喝完了，镇东侠提：“兄弟，是不是你领着我们再到王府给雍亲王再问个安？”“太应该了，王爷可想念诸位啊，快到三月三了，大伙好见个面。”镇东侠说：“那事不宜迟，迟则生变，咱们现在就走，准备动身。”结果他们刚要动身，有人吵吵喊喊的，突然一阵大乱。佟林、佟海川一皱眉：“这怎么回事？这是谁呀？这是？”再看此时啊，众人从饭馆子出来，这个时候门口站着一个人，张嘴就骂：“佟林，你出来，我跟你玩不了。佟林，你出来，不出来我揍你。”佟林来到外边一看，面前站一人，长得相貌凶恶，阔口咧腮，大脸鬓子胡子茬，看有40多岁左右，那棉袍脱了搭在胳膊肘上，辫子盘在脖子后边，圆睁怪眼，正在运气。

0: 8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
4: 不敢擅自行动，朋友，你为杜清风报仇也罢，找我有什么事儿也罢，不过实不相瞒，童某还有本身的事儿没有完成，咱们约个时间，定个地方，等我把事儿都办完了，咱们再比不迟。那什么时候能比？很快很快，你别着急呀。咱们呢得把事儿办完了，你大老远跑来，我也得安排给你安排个住处。穿云白虎刘娟在，师傅，你领几个朋友跟着一块儿，把这位朋友送到离咱们家20里地有个云浮鱼店，把他送到云浮鱼店，到那儿之后好好招待，然后呢想比，等我把事儿办完了，朋友，你要给杜清风报仇也好，要比武也罢，同谋奉陪。刘俊一听，把嘴撅去老高登酸头驴了。师傅，您说什么话？这种人欠揍，您还怕他不成呢？怎么还能给他安排地方呢？不要多讲，你跟着你师叔于宽，带着阮和、阮弼、司马良、夏九龄、红玉儿这几位，把他送进店房，好酒好肉好招待。事儿办完了，自然我去找你们。朋友，到那时再想跟我比武，我奉陪就是。佟海川，你这人还挺讲究。好，我吃完了喝完了，我等你。就这样，他随着刘俊众人小哥几个都下去了，包括这于宽也跟着走了。放下他们咱暂且不提，佟林刚才听这人的口音好像是四川来的，他们刚一走，侯二侠有点忍不住了。海川，哎呀，像这种人何必这样对待，一路酒席对待一路兵盘，就得揍，把他揍趴下了那才行呢。他不说了吗？为杜清芳而来，要会会你。这个人太让人看着就烦，不揍他还等什么？哈哈哈哈。佟林闻听一乐呀，二哥，你是火爆的脾气呀，沾火就着，嫉恶如仇。但是像这种事情也不奇怪，既然我得罪人了，想必先把他安抚，咱们把本来的事儿办完了之后再比试也不迟晚。哎呀，海川，你说的对，哈哈，我忘了先给王爷问问安要紧。镇东侠也点了点头。我说二弟， 咱们应该听。

海川的，先赶奔雍亲王府看看雍亲王究竟有没有事儿。就这样，众人没把这事儿放在心上，赶奔雍亲王府。佟林陪着大家伙进了雍亲王府了，让东霞他们也来了。雍亲王胤禛正在银安宝殿坐着，一看佟林领着大伙进来，把脸一沉，挺不乐意：“海川呐，你怎么好几天都没来？我把你都想坏了。爷，我有点小事儿，所以我向你没请假，故此爷您挺生气。前者我听刘俊说了，那个妖道杜清风前来扰乱，可不是吗？刺杀于我，我还跟他战了八个回合呀。仗着咱们府上的人还是多，保护着我。后来来了个黑衣人，手里拿着铁条，也看不清五官相貌，但是我觉着可能我推断是个老者。这人武功高强，而且装束你看不着本来的面目，把杜清风给打走了，这我才保证了自我的安全。这个人看来是个世外的高人呢。哟，这不对上了吗？佟林一听又惊又喜，说明这个人是世外的高人，佟林就记在心中。镇东侠、侯二侠、飞行侠苗泽、苗润宇、风流侠张鼎、张子美、展翅神雕铁掌李元、丁瑞龙、铁三霸都过来给王爷问安，我等参见王爷，我等参见王爷。哈哈哈哈，大家跪倒了一大片，给雍亲王请安。爷您好，爷您好，您万福。雍亲王把手一摆：各位不必如此多礼，到了这儿就到了自己家了，来来来，坐坐坐。命人搬了几把椅子让大伙坐着，然后沏上上好的茶，就是福建的白茶，给大家每人呢都沏了一碗。雍亲王非常随和：各位你们从哪儿来呀？有人说我们从山东曹福林来，有人说我们从瓜州来，等等的事儿都讲了一遍。昨天晚上你们都到了？是爷。看来三月三亮标会的事儿你们都清楚了？爷，我们都清楚了。海川爷说了，我们也发了请帖了。嗯，三月三亮标会这个日子眼看就来了。众位，这件事情是至关重要，我等也都不要见外，我跟你们也不许见外，都不准走，住到我府里头，咱们常见面，好好谈一谈。镇东侠突然站起身形，赶紧一抱拳：爷您不必太操心呢，住处我们全安排好了，只要求您在三月初三那天大驾光临给我们坐镇，我们就心里有底，非常高兴了。老侠哥，你跟海川这关系，我跟海川这关系，何必如此客气？这么大的盛会，你们要不请我去，我还不答应呢，说明你们心里没有我这王爷。哗，一句话，大伙都乐了。海川呐，下去准备，请各位老侠在我这儿吃饭。这回呢，我呀一定要好好的招待招待他们。是，雍亲王一言出口，如白染皂。时间不大，又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酒宴，雍亲王请客，一边吃一边闲谈。佟林在详详细细的把以往经过、所遭所遇全说了，没有隐瞒呢。守着雍亲王，他能隐瞒吗？雍亲王点了点头：海川，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这世上就有那些下三滥。

0: 王八蛋，什么事儿跟他们都没有关系，他们跟着胡扯淡。就拿那个马宝善来说，还有施勇、施昆仑，打得好，揍得好，就应该收拾。天塌下来我拖着，包括杜清芳这种恶人，就得这么收拾。咱们呢也不惹事儿，那事儿要来了，咱们也不怕事儿啊。身正不怕影子斜，那正邪善恶之事自古以来都是一样，邪不侵正。我说的对吗？海川，你不用怕，马宝善那事儿有我，一旦他告到我父皇那儿，爷我给你做主。爷，谢谢您呐，话虽如此，我给您惹了祸了，但能容忍且容忍呐。那个这些人不一定都有歹意，只是脾气不同。哼哼，你呀海川，就是有容人之量，长者之风，有时候太软弱。什么事儿呢都有本忙，大家该吃吃该喝喝，那是好的。雍亲王很高兴啊，大家听完了也高兴。那么雍亲王居中而坐，上垂手镇东侠，下垂手大判飞行侠苗泽、苗润宇，佟麟在侧坐相陪，大伙儿又给雍亲王敬酒，然后轮流把盏。酒席宴前谈话的中心离不开这三月三亮标会的大事儿。雍亲王就问镇东侠：“老侠客，这一次举行亮标会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我想问问回爷的话，我的目的很清楚。咱们镖局子有这么规矩，凡是大镖局在挂匾披红这一天，也就是开张这一天，必须庆贺一番。一般来说都是镖师献献武艺，闯闯牌子，或者再请几位高人。您都好好想一想，咱们双龙镖局在全国13家镖局可列为头一位，咱们能不好好祝贺一番吗？况且又在北京天子脚下，更要祝贺。因此我和北侠秋田我们商议好了，在举办三月三亮标会之时，凡是各门各户的门长，普天下的侠客剑客名人都得请来，来个英雄大聚会。另外我跟您说，我打算借助这个大会把我兄弟佟麟介绍给大家，岂不是名声就更大了，也做做宣传。嗯，太好了太好了，哈哈，难得老侠客料事周全。那么你说了，出点什么事儿让我给佟麟在这儿维持？以你的意思，估计能出什么大事儿呢？二侠侯杰突然抢话：“耶，咱们是名人，不能说暗话，肯定在这个庆典当中，有人要破坏和捣乱，都是我们的朋友吗？来的并不见得都是朋友，也有冤家对头，而且我们的冤家对头也不是一般的人，上了长了名的侠剑客也不在少数，坏人也不在少数啊。也应了那句话，也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再说了，人呐怕出名，猪呢就怕壮。现在这咱兄弟海川得罪了不少人呢。嗯，老侠客说的对啊。亮标会开始的时候，我先跟顺天府和九门提督衙门打个招呼，让他们出动点军队镇压地面不就行了吗？哈哈哈哈哈哈哈哈。雍亲王觉着他这个说的是最合理的，他这一乐 众人都不说话了。雍亲王就一愣，我说各位，我乐，我觉着我这么做没错，你们怎么都不说话了呢？镇东侠稳稳心神，王爷，您的想法没有错，但是不宜调动军队啊。这些人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履平地，横跳江河，竖跳海，万丈高楼脚下踩。您调动军队，没等调动，他们也就跑了，打草惊蛇，这一点反为不美。我们注点意也就得了，实际军队对这些人不发挥什么作用。大家正在议论之时，可了不得了，就听外头一阵脚步声响，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司马良、夏九龄小哥俩跑进来，面带惊慌，是满头是汗。进屋一瞅，在这儿吃饭的人真不老少啊，冲佟林赶紧一招手，海川知道有事儿，赶紧把椅子挪开，迈步出来，把他们两个人找个没人的地方，赶紧就问什么事情，你们怎么这么慌张？
1: 师傅，师傅，可了不得了，我师叔让人给打坏了。
0: 啊，你师叔于宽让人给打了？
1: 可不是吗，师傅，打的大口吐血，都动不了地方了，你快去看看吧。
0: 说着话，这两个人咧着大嘴就哭。哎呦，佟林闻听此言，脑袋汪了一声，紧跟着又问，你们俩稳稳心神，叫谁给打的？现在人在何处？
1: 哎呀，别提了，师傅，就是那个找你比武那人打的，真是一言难尽的，师傅啊！
0: 咧着大嘴，小哥俩把以往经过啪啪啪啪如实的讲说了一遍。佟林听完了，就是一愣。那位说，说了半天，怎么回事？说书的一张嘴难表两家的事儿，咱光说佟林了，领着几位老侠来见雍亲王吃饭喝茶正唠嗑，而没说那边，那边真就发生事儿。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来的那家伙长得五大三粗，非要找佟林比武给杜清风报仇那个，海川因为没有时间，让小弟兄们把他送到店房，好吃好喝好招待，派川云、白玉虎、刘俊以及众人把他安排到店房。结果呢，这事儿啊还真就得说一说，刘俊呢一切按照师傅的安排给安排好了，这才跟那个人说，朋友，到了店房了，你先歇一歇，没吃饭，我叫人给你准备。实际这就挺够意思。可这个家伙进了屋之后，怪眼冤翻，左瞅右看，把嘴一撇，都能酸头驴一样。趟这一脚，啪，把桌子给蹬翻了，稀里哗啦的，像得了疯病一样。就见把脑袋一晃啊。哎呀，比秃尾巴狗还横！对，我说这什么屋子？打发要饭的花子乞丐才住这屋，就凭爷这身份，能在这儿待着吗？他娘的，你们欺人太甚！刘俊这火实在有点压不住了，火撞顶梁啊！这房间还次吗？八仙桌、太师椅，方砖铺地，空气流通，光线充足，大二人床，小院可以说又清雅。这房间用现在的话说，那是相当了得的客房啊。刘俊一想，我师父不在眼前，看我师父那意思，快三月三亮标会了，能不惹事儿就不惹事儿。我身为顶门大弟子，我不能替老师分忧，我还叫大弟子吗？ 连我师父都有。

0: 人之量，我何况不忍一忍呢？刘俊想到这儿，把这火压到心底，满面陪笑。朋友，这一带来说，这房子就不错了，请您在这儿住几天，我师父把事儿办完了，自然来找你。放屁！这人大怒，是直奔刘俊就是一掌。刘俊一看，大惊失色。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6: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7: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8: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

0: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2: 交通法规解读，典型案例分析，全面关注出行安全，交通在线。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交通在线。今天九台区交通警察大队王哲警官做客我们直播间，您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是最简单的常识，却让一些心存侥幸的驾驶员放下法律的准绳。酒后驾车害人害己，
4: 酒后驾车危害非常大。1月7日0时40分许，一辆小客车，核载5人，实载3人，沿宁夏石嘴山市平罗县怡园路由南向北行驶至与302省道 T 型交叉路口时，先后与道路北侧信号灯杆和树木相撞，造成车上3人死亡。经查，小客车驾驶人醉酒驾驶，血液中酒精含量达到192毫克每100毫升。1月8日6时37分许，一辆小客车，核载5人，实载1人，沿陕西省咸阳市乾县境内215省道由南向北行驶至乾县梁村镇敏德村十字路口时，与由东向西横过道路的5位行人相撞，造成3人死亡，2人受伤。经查，小客车驾驶人酒后驾驶，血液中酒精含量53.11毫克每100毫升。酒驾醉驾猛如虎，极易诱发车毁人亡事故。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家庭幸福，请务必牢记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同桌聚餐人员要相互提醒，对酒后开车的要劝阻制止。公安交管部门将保持严管高压态势，严查酒驾醉驾违法犯罪行为，严防酒驾醉驾肇事肇祸。

0: 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国际方面，美国再度升级对加拿大的贸易关税壁垒。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发文说，将自2027年1月1号开始，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
2: 对此，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表示，美国的这一报复并不令人意外，但这将伤及美国自身。另据美国方面消息，加拿大财政部长商鹏飞和另外3名内阁部长将于25号上午公布加方的反制措施。
1: 那么美国为何执意对加拿大挥舞关税大棒？加拿大又会否反抗到底呢？首先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加拿大多年来通过对美国农民和农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占美国便宜，这种情况不可持续，也不会再继续。从明年1月1号起，将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美国副总统万斯24号也表示，我认为应该达成协议，但我们需要向加拿大总理发出一个响亮而明确的信息，停止占缅因州人民的便宜，停止占美国的便宜，一切都结束了。我们希望贸易政策公平公正。万斯称，谈判仍在进行，美国将力争在贸易中实现公平。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表示，如果美国改变策略，加拿大愿意进行对话，但不会接受加拿大是美国的附庸这种观点，也不会接受加拿大相对于美国应该处于劣势的观点。卡尼表示，美国想利用不公平的谈判条款摧毁加拿大的汽车、钢铁和铝业。他表示，绝不会接受这种结果。
4: It's not a surprise.
5: 我们对美国不合理的关税采取反制，美方对此展开某种形式的报复，这对我们来说并不意外。但美国的这一报复对于美国的密歇根州、俄亥俄州、肯塔基州和亚拉巴马州那些依赖加拿大的工人们发出了什么信号呢？
4: Who rely on Canadian demand?
3: 卡尼提到的上述4州是美国汽车制造业的核心地带，美国与加拿大的汽车产业供应链是世界上整合程度最高的汽车产业供应链之一，美国汽车生产高度依赖加拿大制造的零部件。如果美国开始对加拿大产汽车零部件征收高额关税，这一供应链将受到冲击，将提高美国汽车制造商和消费者的成本。但明知会遭到反噬，美国为何仍然执意在这个节点对加拿大挥出关税大棒？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家万哲表示，
6: 还是有谈判战术啊、国内政治啊等等的考量，所以呢，他就把短期经济反噬视为可接受的代价了。像谈判策略上来，他其实呢，是以大促谈，想要掌握主动哈。一方面，他精准打击核心的痛点，极限施压，像汽车和钢铁是加拿大的支柱产业，美方把这个关税从消费品延伸到核心工业领域呢，实际上就是对他进行一个倒逼。而另外一方面呢，他又设置缓冲期，实际上就不是真正的开战，而是悬而不发的一个威慑工具，期待呢

0: 方在关税落地前妥协，最终就不用执行高关税，拿到谈判的收益。那这样的一个分阶段升级啊，逐步抬升压力博弈的这种意图是非常明显的。另外，对于国内政治的考量也是它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对外是贸易争端，对内其实就是像铁锈带选民兑现竞选承诺、巩固基本盘的一个操作。因为你关税带来的物价上涨是全国都感受到的，但是呢，这个政治收益呢，它却是集中在关键的摇摆州，所以呢，实际上对他来说性价比是比较高的。
1: 与美方强硬的贸易举措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此次关税风波引发两极舆论与社会反应。美国国内媒体、政界及商界纷纷发声批评政府加税政策，直指其损害本土经济与民生。而加拿大从上至下高度统一，团结一致应对美方贸易施压。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面对美方施压，加拿大政界强硬应战。加拿大多名政界人士表示，不接受不平等的双边关系，可能将采取相应举措应对加美贸易战。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24号表示，加方需要穷尽所有手段进行反击，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国电力和关键矿产的供应。
3: 我们有两个选择，要么退缩，任由他掌控我们的国家，眼睁睁看着钢铁行业衰败，汽车行业衰败，汽车零部件制造商衰败，所有制造业都血本无归，这就是他的游戏规则，但我们不会按他的规则来，我们不会玩他的游戏。
2: 加拿大魁北克省省长弗雷谢特同一天称，加拿大不会向美方的威胁低头，不排除会采取任何反制美方的措施。加拿大前总理克雷蒂安建议，加拿大政府对特定出口商品征收出口税，以反制美国的新关税措施。克雷蒂安提到能源、石油、天然气和钾肥等美国高度依赖的加拿大商品，并指出征收出口税的好处在于买单的是美国人而非加拿大自己。面对关税战对普通民众的生活成本与日常消费的影响，不少加拿大民众呼吁通过团结应对外部危机。加拿大居民帕梅拉·库里斯表示，
4: 我们并不讨厌美国人，但我们得感谢特朗普，让加拿大人空前团结了起来。我觉得汽油价格大概率会进一步上涨，食品、木材等各类商品都会受影响，但加拿大人应对迅速，大家都团结一致，只要齐心协力，一定能够渡过难关。
5: All can do it.Together.
2: 与加拿大举国团结的局面截然不同的是，美国此次单边加税行为在国内引发铺天盖地的批评与质疑。美国方面消息称，缅因州、阿拉斯加州、密歇根州以及俄亥俄州这四个州与加拿大临近，双边贸易往来密切。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后，这几个州的物价涨幅可能会更明显。缅因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苏珊·柯林斯23号指出，关税将增加缅因州普通家庭的生活开支，给企业带来更高成本、各类风险以及不确定性。
6: I really want us to go back.
7: 我希望和我们的邻居加拿大回到过去那种互惠互利的友好经济关系。我们的大量蓝莓、土豆、龙虾、木材都是在加拿大加工处理的。如果这些产品回来的时候被刻意重税，加上了50%的关税，会增加饮食、建造和售卖各种知名产品的成本。所以我一直投票反对对加拿大加征关税。
6: Against the Canadian tariffs.
2: 而密歇根州一家家具设计制造企业负责人则表示，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举措将推高各项成本，冲击企业运营，并最终影响家庭生计。霍华德家族设计公司负责人迈克尔·霍华德
8: And with a 50% tariff,
9: 50%关税落地后，所有物料成本暴涨，仅仅一个项目就让我们家族损失数千美元利润，这不仅影响养家糊口，也让我们无力回馈社区，说我们不再需要加拿大，这种说法既虚伪也不诚实，完全不符合事实。
8: It's just absolutely not truthful.
2: 随着加美两国关系降至近年来的冰点，这场由关税争端引发的经济与政治震荡仍在持续发酵。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阮宗泽表示，美加贸易战胜负取决于谁坚持得更久。加拿大目前不可能接受美国的城下之盟。
10: 加拿大卡尼政府他的支持率达到了76%，这是相当之高的，可以说现在加拿大是这个众志成城，就是不屈服于美国的这种压制。那么但是问题是眼在这儿。

0: 因为特朗普为什么这次我觉得要对加拿大开刀呢？美国是加拿大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且加拿大的最大的这个盈余来源也是跟美国。加拿大如果要完全切割的话，对自身的伤害也是很大。美国和加拿大之间长期处在一个很亲密的这个状态，这次翻盘我觉得也是特朗普认为加拿大对我的依存度太高，所以我怎么着你都只得俯首称臣。但这次卡尼说不，因为他那条件是不可以接受的，要接受了就是城下之盟，丧权辱国了。
1: 晚高峰观军情，来关注今天的晚高峰观军情。近日，美国海军首次公开披露了一款全新的超远程空空导弹 AIM-424， 称其射程大于460公里，并将其命名为恶意。这型导弹的性能如何？美国海军又会如何使用这型导弹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于兰的报道。
2: 美国海军近日公布了一张于去年四月拍摄的照片。根据照片显示，一架隶属美国海军某中队的 FA-18EF 超级大黄蜂一次挂载了四枚 AIM-424 恶意新型超远程空空导弹。据了解，这型导弹已进入深度测试阶段，旨在装备大黄蜂攻击战斗机、 F-35C 联合攻击战斗机以及即将推出的下一代海军战斗机。据了解，这型导弹的重量和射程都远超此前列装的空空导弹。军事观察员邵永玲对这型导弹的性能特点做了进一步介绍。
3: 美国无论是空军海军啊，它实际上已经很多年没有射程这么远的空空导弹了。曾经呢，美国海军有过一款不死鸟远程空空导弹，可能就是200公里左右，但是后来呢就没有再发展。那这款 AIM-424 射程呢可以达到464公里，确实不仅是远程，应该算是超远程。那因为射程远嘛，重量肯定是要增大。从目前来看呢，似乎就是战机的搭载量还是可以。那如此远的导弹用来干什么呢？实际上主要就是打击一些在后方的目标，那比如说像加油机啊、预警机啊，包括侦察机，因为他们本身是没有什么防御能力的，也没有进攻能力，如果太靠前了就容易被打下来。但是有了这款远程的空空导弹，你像这类目标就不再安全了。
2: 邵永玲进一步指出，从战术层面看，这型超长程导弹可用于打击空中指挥机或加油机等高价值目标，但从战略角度分析，美军的新型超远程空空导弹在保护军舰方面的价值可能更大。
3: 其实像 AIM-424 这种超远程的空空导弹，它必须呢要利用美国海军的一体化防空火控系统，就离开了这个系统其实它是玩不转的，因为它射程太远了嘛，没有一款战机它的雷达能看得这么远，但是平台本身的雷达它能够探测到的距离是有限的，所以你必须是把大家的力量都用起来，就形成一个团队作战。从战术层面来说呢，它确实要优先猎杀预警机、加油机这类体系节点，因为这些体系节点它是支撑对方整个编制作战的关键，就是要争取到敌方的战机还没有发射导弹之前就把预警机、加油机打掉，这样的话呢，这些战机一个它可能就看不见了，它的导弹就没有办法制导了，再一个呢，它的作战半径、它的航程也不够了，所以在实战过程当中它必须要把支撑体系的节点打掉，这个呢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拒止能力，就是我们所说的源头打击。从中级意义上来说，像 AIM-424 这种远程空空导弹还是为了保护整个航母编队的安全，就是让航母编队呢不再遭到对方火力的威胁，因为对方的打击体系既有重要的体系节点的支持，同时呢本身现在各国的远程导弹其实研发也是越来越远了，对手也有远程导弹，所以美国海军中级意义上还是要保护自己的航母编队嘛。
2: 虽然目前美国海军还未透露 AIM-424 恶意导弹的具体服役时间，但是美军并未在空空导弹技术研发上就此停下脚步。另有消息称，美国国防部多年来一直在推进多级空空导弹技术的发展，并提出未来研制射程1000英里、约1600公里级空空导弹的目标。这也让此前在俄乌冲突中俄罗斯 A-50 预警机被击落一事备受关注。那么，随着超远程

0: 空空导弹走向战场，会否改变未来海上空战的攻防态势？对此，邵永林分析，
1: 在俄乌冲突当中呢，俄罗斯的 A50 预警机被击落，这个事儿确实还是比较震撼的。因为过去我们都认为预警机大概在后方几百公里的地方，应该说是非常非常安全的，因为目前现役的空空导弹有效距离很难超过200公里，而预警机的探测距离一般都是400-500公里。那现在美国要推出这款 ARM-424 超远程的空空导弹，对于大型的支援平台来讲是一个最大的威胁，这个对于作战的影响确实可以发挥到四两拨千斤或者说事半功倍的效果。从进攻的角度来说呢，现在杀伤链正在变成了杀伤网，所以我觉得这些可能对未来的海上作战都是很大的影响。总之呢，它对于海上的攻防体系来说呢，可能都是一个很大的改变。从防的角度来说，你怎么让你的预警机啊、加油机啊、侦察机更安全？从攻的角度来说，你怎么能够更多的利用网络来支撑你的远程打击武器发挥作用？这个我觉得对于未来的海战来说都会产生影响。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4: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5: 明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将介绍全力抓好155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4: 明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有关情况。
5: 明天，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继续举行，明晚举行闭幕式。
4: 明天10点，女排亚锦赛小组赛，韩国女排对阵中国香港女排。晚上7点半，中国女排对阵中国台北女排。
5: 国际方面，明天起到30号，2026年德国科隆游戏展举行，这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游戏展会之一。

0: 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程慧，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贡婉莹，监制戚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就像

0: 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雨溪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啊，
1: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3: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3: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2: 华南沿海各地加强防御，应对台风紫檀、沙德尔。
3: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称，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8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9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6: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再不用风吹日晒。
5: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97.2%，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8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7: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5: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8: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5: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9: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5: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 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10: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5: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 16.5%， 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11: 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15-5时期，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5: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12: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
13: 汽车行业衰败，汽车零部件制造商衰败，所有制造业都血本无归，这就是它的游戏规则。但我们不会按他的规则来，我们不会玩他的游戏。
14: We are not playing his game.
2: 其他国际消息，由日本市民团体主办的日军毒气展23号到28号在日本神奈川县横滨市举办，展览揭露了日军战时制造毒气，并在侵华战争中实施毒气战的反人类行径。
3: 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最新数据显示，24号仅有2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降至5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雨华、王远、演玲，主播王毅、子文。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0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今天召开的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举办系列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并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投洽会将举办中美省州、中欧企业联盟成立5周年等专题经贸活动。中国与英国、瑞典、保加利亚、印尼等双边投资对话，以及中欧 ESG 跨境对话暨中德省州投资合作专场活动。联合国贸发会议将同期举办未来投资大会。联合国公发组织、国际贸易中心、新开发银行也将同期举办专题活动。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尽管当前全球跨境投资的不稳定、不确定性上升，本届投洽会依然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今年金融专区的面积和参展参会机构数量比去年都实现了翻番，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上半年受国内人工智能需求增长和出口强势和出口增势强劲双重拉动，我国数字产业盈利水平持续改善，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收入利润率达8.6%，较上年同期提升0.7个百分点。第19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和第6届汉语桥世界小学生中文秀活动将于9月8号到22号在天津举办。届时将有106个国家的417名海外选手参赛，打造世界青年人文交流互鉴的友谊之桥。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5号，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带队强行进入位于耶路撒冷北部的卡兰迪亚培训中心。该设施目前由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负责运营。据悉，以色列警方以涉嫌与哈马斯有关联为由对该中心进行查封，要求所有工作人员立即离开，不得返回。此刻提示，气象预报显示，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在广东徐闻至广西合浦一带沿海登陆。国铁南宁局从明天8点起，在离站铁路玉林至湛江、河茂铁路、玉铁铁路、驿站铁路梧州至玉林等区段启动防御台风防洪4级应急响应。部分途经雍北铁路、离站铁路、河茂铁路、驿站铁路、玉铁铁路、湘桂铁路南平段运行的旅客列车临时停运。受琼州海峡停航的影响，国铁广州局明天继续停运进出海南岛的旅客列车。此外，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食教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5: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今天呢是2026年8月25号。今天的开场咱们说点什么呢？最近啊，上海有一家饭店被人造谣，说他们把平价奶茶倒入高脚杯里，摇身一变就能卖到398块钱的高价，引发了网友天价宰客的声讨。最终警方通报，这其实就是有人为了博眼球凭空捏造。剧本是谣言，为什么能屡试不爽？根源在于精准踩中了大众情绪。高价消费、道德失范、地域歧视，造谣者往往以这类敏感话题为卖点，通过张冠李戴、移花接木，炮制出极具戏剧冲突的虚假场景。都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对吧？嘿，他还恰恰有图像、有视频，很容易欺骗无辜受众，而且往往还有情节、有故事，非常适合传播。他们不需要逻辑与证据，只需要迎合公众的朴素警惕与焦虑，就能轻易撬动社会情绪，让受众在愤怒中沦为流量的工具人。剧本式谣言的危害可不容小视，它不仅让无辜企业名誉受损、生意受挫，更严重透支了社会信任。当公众的怒火被虚假叙事消耗，真正的消费陷阱反而容易被网络噪音掩盖，消解了公共讨论的公信力。同时，造谣成本低，维权成本高，如果不加以遏制，就会催生更多毫无底线的流量收割者，进一步恶化网络环境。治理剧本式谣言不能仅靠事后追责，平台需要对高情绪低证据的内容建立预警与审核机制，压缩他们的生存土壤。法律也应该亮出牙齿，提高违法成本。而作为普通公众，我们需要做的是练就情绪刹车的本事。面对让人瞬间上头的信息，让子弹飞一会儿，让事实跑一会儿，别让情绪替代了真相。新闻有观点，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我们来看看正在北京进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进入到第4个比赛日，一共安排了17项比赛，其中竞技赛7个大项、15个小项，场景赛2项。街舞、国标舞、拔河、商超场景零售服务等6个新设项目正式亮相。接下来咱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到赛场上瞧一瞧。
1: 田径方面，4x100米接力赛充分考验4台机器人的交接配合默契程度。此外，有35支队伍在原地跳高项目中展开角逐，充分考验机器人的爆发力和落地的控制能力。新设的街舞项目海选赛今天上午已经结束，晋级的32强在下午进入淘汰赛，2对决悬念不断。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解释说，拔河比赛除了力量输出，机器人在对抗中的重心控制、足底抓地和持续稳定的爆发力是比赛的看点。
6: 拔河放在机器人身上，比的就不只是谁的力气大，要求机器人在持续的对抗拉力中保持身体稳定，双脚不能越线，不能摔倒，同时双臂要持续输出力量。这背后考验的是整机的足地接触控制、重心动态调整和持续的负载能力，说白了就是站不站得住、稳不稳得住、能不能持续发力。这类能力对于未来机器人从事拖拽、搬运、推拉等作业有直接的参考意义。
1: 足球5v5中型组今天下午进入1/4决赛，8支晋级队伍将争夺4强的席位。乒乓球项目进入半决赛，4支赛队将争夺最后的决赛资格。场景赛方面，本届新设的商超场景零售服务和工业场景装配上料项目登台亮相。巩霄介绍，商超场景零售服务岗模拟的是

0: 的商品该归到哪儿。所以这个赛项考察的核心不是某一个动作有多精准，而是在一个真实的商业环境里，机器人能不能像一个真正的店员一样，自己规划，自己判断，自己把一连串的事情做到底。
1: 而工业场景装配上料岗更加贴近工业生产中的装配作业。龚潇表示，这个赛项中的任务源于发动机缸盖装配线上的真实工序。机器人要完成三道作业，首先从线边料车上把四个物料箱逐一搬运到对应的货架上，而且是不同层高，然后从工作台上的盒装、袋装、散装、捆装四类物料中识别并拣选，分别放到上料架的不同位置，最后从物料箱中拾取进气门和排气门，精准插入缸盖底部对应的孔位，每个都要对准到位。
0: 这三道工序对应三类不同的技术挑战，大负载搬运考验的是整机的力量和结构强度，多品类物料分拣考验视觉识别与分类能力，精细对孔插装考验的是毫米级的末端定位和力控精度。方向不同，各有侧重，合在一起就是工业场景下眼脑手协同的完整闭环。
2: 现在比赛还在进行当中，今天晚场赛事预计会产生5枚金牌，主要的看点有乒乓球项目会产生决赛，四强队伍将决出最终的名次，新设的体育舞蹈国标舞也将在今晚迎来决赛，19支队伍将在动作编排、节奏表现和完成质量上展开比拼。田径项目将进行100米大型组和小型组的复赛，各队将全力争夺决赛名额。场景赛方面，综合服务岗、零售服务岗和装配上料岗将决出3枚金牌。各位听众，现在插播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热带风暴级的中心已在今天18:40前后在海南省昌江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中心最低气压993百帕。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宣布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优化，与本月初北京楼市新政中住房公积金的政策优化相同，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此外，通知还包括优化住房套数认定标准，开展代押过户业务，增加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等。放眼全国，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刚刚发布，北京、上海等地楼市新政也纷纷把加大公积金支持力度摆在突出位置。公积金的使用场景正从买房、租房向装修、维修等更多居住需求延伸，从有没有房住到住得好不好，公众住房需求在变，公积金政策也在跟着变。这次国管公积金新政具体有哪些内容，将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放在楼市政策的突出位置，又反映出了怎样的趋势？多位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4: 根据关于优化中央国家机关住房公积金政策的通知，购房家庭中一人为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购买首套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为120万元，二套住房最高额度为100万元。夫妻双方均为缴存人的，首套和二套最高贷款额度分别是240万元和200万元。和本月初北京楼市新政的规则相同，通知也明确提出调整最高贷款额度的上浮情形和叠加规则。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观察，这些上浮情形是有清晰导向的，体现了因地制宜的原则。
5: 比如从额度上浮的条款就能看得出，政策利好呢，主要集中在购买城六区外，或者是绿色建筑，或者是多孩家庭的刚需的家庭。
4: 政策提出，同时符合多项条件的最高贷款额度可叠加上浮，购房家庭中一人为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最高上浮60万元，夫妻双方均为缴存人的最高上浮100万元，也因此多重叠加之后，家庭购买首套住房的最高可贷340万元。李宇佳认为，从宏观来看，这次国管公积金政策优化也是落实近期国家修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政策导向的具体举措。
5: 最高贷款额度达到300万以上呢，这能够覆盖到一线城市40%到60%的人群购买二手房，也就是说呢，完全用公积金贷款就可以 实现买房的。购买外围区域的啊绿色建筑多子女家庭购房的，可以将公积金贷款额度用到最大。这也彰显了政策要疏解中心区密集的人口，鼓励生育和住房高质量发展的导向。另外呢，新政提出以结清公积金贷款再次申请公积金贷款的可。

0: 认定为首套房贷款的惠及力度会更大，同时呢也贯彻国家最新发布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扩大公积金提取的范围，装修也可以提取公积金。总之呢，通过公积金政策的调整，全面降低住房消费者的成本和门槛，增强住房公积金普惠金融的底色。
1: 同时政策也提出开展公积金贷款存量房代押过户业务。李宇佳解释，所谓代押过户，就是指在二手房交易中，卖方无需提前还清原有贷款，无需注销抵押登记，即可完成房屋过户，买方重新设立抵押并办理新贷款的交易模式。而不管是优化住房套数认定标准，还是开展代押过户业务，目的就是鼓励置换型、改善型住房需求，降低置换成本。
0: 首先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卖方呢无需提前筹款还贷，省去了过桥资金的利息费用，同时也缩短了交易的周期，打破了原有串联流程，过户和清贷款可以同步推进。此外呢，代押过户呢也降低了交易的风险，减少了因资金周转问题导致交易失败的概率，对于活跃二手房市场，降低存量房流通的成本是有好处的，也有助于打通卖旧买新置换的链条。
1: 近期北京、上海的楼市新政都重点提及加大住房公积金支持力度，其中上海不仅提出将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的范围从购买新建预售商品住房进一步扩大至新房现房，同时继续支持既提又贷，提取支付首付款后不影响公积金贷款额度计算。此外还支持提取公积金支付购房契税和购买配套车位、车库、储藏室等。中指研究院政策研究总监陈文静观察，这些都体现出住房公积金制度正根据行业发展的最新形势而进行灵活调整的趋势。
2: 近期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也迎来了最大的一次系统性的修订，也是顺应了我们说存量房时代住房需求从增量向存量维护延伸的这个趋势，也为各地去优化公积金的政策提供了制度的依据啊。当前呢，公积金的政策已经成为各地去促进住房消费的一个重要的工具，随着政策进一步向租购休养全周期多样化住房消费侧重，预计未来公积金的相关的政策还会继续保持比较高频的落地啊，更多的城市去拓宽公积金提取的范围，推进灵活就业人员缴存公积金，然后未来住房公积金与租房、装修、物业、老旧住房更新改造等等啊，这些多元的居住场景的结合，我们认为也会更加的紧密。
1: 当下公众的住房需求总体上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公积金缴存人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养护、适老化和适幼化改造等方面的需求大幅增长，住房消费支出也从过去的购房、租房为主向修房、养房拓展，这些都成为将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置于楼市政策重要位置的原因。此外，李宇佳观察，为实现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高质量发展，还有不少举措正在逐步落地。
0: 除了公积金之外，调控房地产政策的工具还有很多，比如税收工具，目前的二手房增值税率已经从5%降到了3%，换购住房的个人退税也延长到了2027年，未来呢还有可能继续优化。上海呢最近推出的沪八条还关注到了以旧换新补贴，这一模式呢有望向更多的城市推广，供给侧和需求侧多方面同步发力，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3: 公积金政策这一轮调整释放出一个清晰的信号，它正在从单纯的买房帮手变成覆盖居住全周期的生活保障。曾几何时，公积金给人的印象就是贷款买房那点事儿，可如今装修能提，租房能取，代押过户则让换房不再东拼西凑，这些变化背后是普通人住房需求的真实变迁。政策跟着需求走，本身就是治理能力的体现。公积金这笔钱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怎么用得更活更普惠，直接关乎千家万户的获得感。当然好政策关键在落地，提取流程能不能再简便些，覆盖人群能不能再广泛些，依然值得期待。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近期调查发现，在多个电商平台上，一些主粮种子是装在编织袋里或是塑料袋里售出的，没有正规包装，没有标签信息，没有销售资质。有的网店拿着灵草种子的经营许可证，卖的却是国审玉米品种。有的只凭一张营业执照就开网店卖种子了。 农民买到这样的种子，轻则货不对板，重则减产绝收。种子是有生命的特殊商品，种下去要等上一段时间才知道真假，到那时候地误了，肥头了，人工也搭进去了，损失就是买种子钱的成百上千倍。更让人无奈的是，真出了事儿，想要维权，店铺可能已经注销换人，注册地址查无此地，发货地址模糊不清，投诉一圈往往只能退回几块钱的种子款。电商平台卖种子，资质审核这道关口究竟应该由谁来把控？农民遭遇假劣种子，又如何才能得到充分有效的赔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调查。
5: 近日，一家深耕玉米育种多年的上市种业公司通过总台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反映，多个电商平台卖家线上销售号称他们品牌的玉米种子，他们多次买来检测发现大多是用市场淘汰的种子冒充的。企业负责人说，
6: 去年啊，我们公司的品种网上有挂牌的，那我就买啊，买回来一检测假的，我们正规厂家的包装都很好，那些网店卖出来的很多就没有包装啊，就是一个编织袋。国家种子法规定，包一种子小包装种子才能进入市场，还有二维码追溯系统，那些编织袋啥都没有，字都没有，种子很便宜，甚至于说那是已经淘汰了，市场淘汰的品种。
5: 这位负责人告诉中国之声，种子销售不同于普通商品，一旦在互联网上买到假种子而遭受损失，往往投诉无门。
6: 种子是特殊商品的，是有生命的，买回去它还要去生长啊，这跟农民造成巨大的损失，谁来买这个单？那你只能到农业主管部门去投诉了，投诉了以后你去查网店没了，这是个很严峻的问题啊，很严肃的问题。
5: 随后记者通过多个电商平台购买了十款号称该企业培育的玉米种子，送检后发现没有一款种子的基因和原品牌玉米种子能够成功比对。该企业负责检测的工作人员这样解释，
7: 你看有的是圆粒的，有的是那种扁粒的，我们就是专业人员，还是能从外观能判断出来，大概判断出来这是不是我们的东西，一是它有的纯度不够，二要么是它其他品种混杂了。我们要通过分子的手段，我们就看它的那个40个位点条带，它是不是跟我们的对得上，直接拿来跟我的这个我本身的品种，我是有指纹图谱的，我直接比对。
5: 种子法第48条明确，禁止生产经营假劣种子，以非种子冒充种子，或者以此种品种种子冒充其他品种种子的，种子种类、品种与标签标注的内容不符或者没有标签的，都属于假种子。记者网购的10款玉米种子都是普通塑料袋包装，上面没有任何标签，按以上标准判断都是假种子。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明确，专门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的，或者受具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企业书面委托生产代销其种子的，不需要办理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但也要在种子销售前向当地县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备案，并建立种子销售台账。一地方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即便商家卖的是正规种子，也需要备案。
8: 如果是正规种子，它可以卖，但是呢，它应该先到我们这儿，就是说进行备案。它这个种子有没有备案呢？我们也需要，就是说在我们的那个备案系统里面给它查一下。
5: 记者查询所购买的10个卖家在电商平台的资质信息，发现，商户的公示文件中都没有销售玉米种子所必须的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备案表。有的店铺只有林业部门核发的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比如小镇农资店、乡里农业合作社、大田农资社这3家拼多多商户用的都是位于武汉的湖北孟先锋种子店个人独资营业执照，却上传了当地另一家企业武汉市生润瑞林木种子营业部个人独资的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但店铺在售玉米种子。店铺注册地武汉江夏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回复，
9: 他有营业执照什么都有，就是我们到现场去查的话，那个地址没有是虚假的，像这种太多了，因为今年投诉的这种企业太多了，他的实际出货地可以处罚的。
5: 还有一家名为永康农资种业的淘宝店铺，登记使用的是河南信阳潢川县袁志渊种子店的营业执照和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该企业登记的联系电话从2025年3月共关联注册了12家苗木或种子店。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除拼多多淘宝外， 其他电商平台如抖音、京东也不用上传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或相关备案，就能直接销售玉米等主粮种子。记者向袁志渊种子店营业执照注册地的潢川县农业农村局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电话咨询，工作人员表示，他们接到了太多此类投诉，却无能为力。
10: 可能是买到了这个假种子，但是我看他这个店家是咱们潢川县的一个店，
11: 黄尾西路是吧？那一片
10: 啊，对，您都知道是吗？
11: 因为那一片它是我们之前的开发区域，那一片注册的农子店应该好几十甚至上百，但是没有实际经营地。我们调查了类似的这个举报件有好几十甚至上百件了。他那一片虽然注册了好多店，但是我们实际去看那一条街上一家店都没有。
10: 咱能管他吗？他是卖假种子呀。
11: 他管不了，他不在这边经营了，注册完了就不在这边了。应该是在他的发货地，你这种情况特别多。我建议哈，你按他的发货地去举报可能更合适一些。
5: 记者查询所购买种子的物流信息发现，大多数假种子的物流信息中发货地址非常模糊，往往只到县或乡镇。快递公司解释，这是因为卖方也选择了隐私地址发货，只有在执法部门的要求下才能去查。
12: 因为他保护隐私啊，你要是都能看到肯定不行啊。他们有相关部门可以调取系统的话是可以看到的数据，好吧。
5: 根据物流信息，记者向多个涉嫌销售假种子的店铺发货地江苏省东海县、沭阳县、湖南省祁东县农业农村局进行了反映，并按要求提交了订单编号、发货地址等信息。沭阳县农业农村局一位工作人员说，如果可以提供公司名和详细地址，他们就能去查，如果发货地址很模糊，他们也很难查到，建议还是要找注册公司的法人代表。
13: 具体是哪里，这个地址是没有，他写的特别模糊。
14: 那就没法查了，只有先找到这个营业执照上面这个人啊，对不对？
5: 企业注册地的农业主管部门说管不了，发货地又因为找不到企业的详细地址，导致投诉无法解决。李先生长期为国内知名种业公司做玉米种子打假，这样的无奈他见过太多。
6: 执法部门去摸排，发现实际经营地址并不在那里，然后当时执法部门给我们的建议，向工商部门申请注销其营业执照。注销营业执照这一个流程是非常复杂化的，等到时候黄花菜都凉了，这家店铺当它销量达到多少了之后，它就会申请注销掉，然后重新换了又开。他们都做了法律风险的一些规避的。
5: 李先生认为，各大电商平台审核最大的漏洞在于只看营业执照，不看行业要求的备案信息，导致拿着林草种子许可证就敢卖主粮种子。
6: 商家就凭借着自己做的林木类的经营种子，像比如说苗木啊、花卉啊，平台上了之后就允许他商家销售我们粮食相关的种子、玉米种子、水稻种子。
15: 其实这两种的监管资质是
6: 不一样的，针对某些电商平台要求就是简简单单的一个营业执照，而营业执照只要有和种子相关的字眼，不管你是卖什么种子，没有做一个更详细的一个划分，这个是很显然不符合现在种子法里面相关规定的。
3: 不仅仅是玉米种子，在网络投诉平台上，通过互联网平台购买其他主粮种子或是蔬菜种子出现问题的投诉也有不少。投诉之后，商家往往只是退钱了事，可这样不仅耽误了农时，农民投入的化肥、农药等费用也打了水漂。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调查。
5: 湖南的李女士通过电商平台下单了云南拇指玉米种子，种下去才发现是普通的糯玉米，种子只花了3块多钱，可搭进去的是一季的投入。
16: 我买的是云南的拇指玉米种子，结果他发货是发的那个糯玉米的种子。
10: 我是散种子是吧？
16: 是的，它是散装的，小袋袋装着的，什么厂家呀，还有那些 logo 啊，没有。我化肥当时是100多块钱一包，然后买了工具，再然后还有人工啊，里里外外加起来500块钱左右。
5: 河南的马女士网购了100多斤矮杆花生散装种子，种了3亩，结果没有出芽。如今该店铺早已关闭，马女士更是无法找到投诉渠道。
17: 就是按照他们的方法去种的，等了1个多星期还没有芽，就是担心耽误这个时间什么的，然后就把这个花生种子给弄了，然后种的玉米。
10: 种子当时发货的时候是有包装的还是？
17: 就是那种大小的话是和尿素袋子差不多，是透明的袋子包装的。当时的话我让他赔偿，他也没有赔偿，因为他耽误了那个种玉米的一个时间，我们也上了很多化肥什么的，最后的话就是退款。
5: 山东的刘先生 买了翠玉三号黄瓜散装种子，希望这种经济价值较高的黄瓜能卖出好价钱，但种出来才发现就是普通黄瓜。
18: 这个吃左右买到一种叫翠玉三号的黄瓜，那个黄瓜得是十几块钱一斤吧，九月份左右的时候种出来吧，一看就不是那个，它就细长的，哎，你不那翠玉三号是跟那短胖粗，他那意思就是找淘宝，很多次淘宝就是处理了，给你补发了100粒种子就不再处理了。
5: 记者梳理发现，这类投诉几乎指向同样的两条红线：种子散装发货，网店无资质销售。这些没有包装、没有标签的散装种子，风险究竟有多大？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首席科学家赵九然告诉记者，散装种子的问题远不止货不对版那么简单。
19: 散装种的这个来源不明，缺乏正规的质量检测和监管，它的种子质量没法保证，极容易造成产量减产甚至绝产。种子纯度、净度、发芽率、含水率，这是这四项最基本的指标，它那个在包装袋上必须标识，就是它这个质量的保证，再一个是正规来源的保障。散装种子它都没标识，它你这个发芽率多少啊，纯度多少啊，它很可能那些都是一些过期的那些伪劣种子，谁包装谁对这个种子质量负责，完整包装的那个种子它出现问题了，那你就可以找那公司啊，但是你要是没有这个包装，那他就没人负责，出了问题就找不着人。
5: 赵九然提醒，认准包装只是第一步，无论从哪个渠道购买种子，审定公告和票据必不可少。
19: 品种那名称可以网上查一下，这审定公告特征特性啊，这个适宜区域啊，那个一些栽培要点啊，实际上都有了。你比如在黄淮咱们下播玉米区，你这买一个种子，说那个品种虽然也审定了，但是那肯定是在别处审定的，没包括这个下播区，也有很大风险。一定要买有正规包装的，然后有这个正规来源的种子，并且呢买种的时候还要索取这个票据，一旦出了问题，凭这个能够找到来源的途径吧。
3: 我们常说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攥紧中国种子才能端稳中国饭碗，这话可不是说说而已，守住耕地也要守住种子，平台审核要动真格，部门之间要形成合力，赔偿机制也要跟得上，不能让种地的人为假种子买单。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看病买药都离不开一张医保卡，可居然有人从中看出了商机，这里的商机啊，得加个引号，有人到处收集别人的医保卡，跑医院多开药、虚开药，再倒手卖掉，自以为找到了生财之道。而不少把卡借出去的人也满不在乎，觉得赚点好处费而已，能有多大事儿？但是这条收卡、开药、卖药的灰色链条，啃食的却是老百姓的看病钱，触碰的是法律红线。近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审结了一起团伙性医保诈骗刑事案件，首犯周某某获刑13年，并处罚金40万，就连出借医保卡的人也受到了法律的制裁。把专属个人的医保待遇当成可以买卖的资源，真的只是小事儿一桩吗？法律边界到底在哪儿？主办检察官和一审主审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
20: 周某某等人医保诈骗案是医保部门通过大数据筛查方式发现的异常组团购药的线索。随着公安机关深挖彻查，这个犯罪团伙的作案模式、资金流向、参与人员等犯罪事实被逐一查清。主办检察官、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部检察官居鹏介绍，
21: 周某某在北京长期给老人做家庭护工，经常帮老人代开药，慢慢就摸清了各大医院代开药的流程。之后呢，他在社会上大量收集别人的医保卡，许诺给好处费，拿着这些卡去医院开药，再把开出来的药倒卖出去赚钱。案发时，从他那里起获的医保卡多达184张，开药记录基本覆盖了北京各大医院。
20: 公安机关在周某某的住处不仅起获了184张医保卡，还起获了618盒各类药品以及现金40000多元。法院经审理查明，2023年至2025年7月间，周某某为了转卖药品牟利，滥用医保报销政策，持他人医保卡多次到北京多家医疗机构多开、虚开药品，并且将药品出售给他人获利，以此骗取国家医疗保障基金人民币757万多元。被告人周某某供述，他以为找到了生财之道，只是在倒买药品，没想到犯了重罪。主审此案的北京市海淀区 区人民法院法官杨倩说，
1: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医保骗保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的相关规定，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有偿收卡并且使用他人医保凭证冒名就医购药，虚开药品骗取医保基金支出，依法按照刑法第266条诈骗罪的规定定罪处罚。
20: 法院认定组织策划实施收卡骗保行为的周某某为主犯，对全案被骗取的757万多元医保基金承担刑事责任。公卡的各被告人属于从犯，按照提供医保卡涉及到的被骗金额认定参与犯罪的金额。
1: 法院结合了各被告人的涉案金额、违法获益、参与程度、认罪悔罪的态度、退赃退赔的情况等情节，综合作出了刑事判决，对于主犯周某某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万元，责令被告人钟某某向医保基金退赔人民币757万余元。对于各从犯，根据犯罪情节依法从轻减轻处罚，以诈骗罪分别判处各从犯有期徒刑2年6个月至1年不等刑期，并处罚金人民币4万至1万不等的金额，同时责令各从犯与主犯周某某共同承担退赔责任，以最大程度挽回国家医保基金的损失。在本案一审宣判后，各被告人未明确表示是否要上诉。
20: 几乎所有涉案公卡人都为自己辩解说，以为出借医保卡赚点小钱无伤大雅，没想到后果如此严重。检察官居鹏强调，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医保凭证仅限本人专属使用，严禁出租、出借、出售、转让。
21: 为了贪图一点小利，把自己的医保待遇当成了可以买卖的资源，等于给医保基金诈骗犯当了帮凶。再次提示广大参保人员，有偿出借医保卡并非普通违规行为，更非无伤大雅的兼职获利行为。明知他人用于骗取医保基金，仍主动提供医保卡并牟利，将构成共同刑事犯罪，依法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20: 所有涉案人员还将面临行政处罚。法官杨倩介绍，
1: 法院在审结本案的同时，也向医保行政部门建议，根据医保基金的相关行政法规，对于本案涉案的参与骗保的参保人员，采取暂停医保联网结算的行政监管措施以及其他相关的行政处罚，以实现刑事罪责和行政处罚的相衔接。
20: 医疗保障基金是人民群众的救命钱、民生钱，医保基金安全事关广大参保群众切身利益和医保制度可持续发展。检察官居鹏说，此案的查办充分体现了医保机构和司法机关打破信息壁垒，多部门协同发力，彻底斩断收卡、骗保、售药、黑色产业链条的决心。
21: 虚开药品、套取倒卖药品、骗取医保基金等行为，严重扰乱医药服务管理秩序，侵蚀医保基金运行根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本案依法从严惩治涉医保诈骗犯罪，有效震慑医保领域违法犯罪活动，切实守护医保基金安全稳定运行。
3: 医保基金安全靠的是大数据的火眼金睛，更靠每个人心里的那道防线。管好自己的卡，不借不卖，不贪小便宜，既是守法，也是在守护我们自己看病就医的底气。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2: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2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3: 广西金嗓子。
2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视线转向国际，继续来关注美以伊冲突。当地时间24号下午，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朗施压。美国的经济制裁集中在哪些领域？我们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26: 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 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此外，大约60个伊朗相关实体、个人和船只被列入制裁清单，覆盖核与导弹技术、

0: 网络行动、石油贸易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美国针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发起猛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每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孤立。他称，从24号开始，财政部和其他部门将收紧制裁，并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政府每一项潜在收入来源。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如果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国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就停止与伊朗往来的具体要求致电多方领导人。
1: 针对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伊朗方面表示，美国恃强凌弱无助于解决问题，伊朗将比以往更加坚决地回应美方威胁。美方制裁对伊朗可能带来哪些影响？请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前方发来的观察。
2: 事实上，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制裁一直是伊朗舆论讨论的焦点。伊朗政治分析人士帕卡因表示，美国政府关于加大对伊朗经济制裁、制造民生危机的立场传递出重要的信息，即美方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缓和紧张局势的政治意愿。针对美国的制裁，这位分析人士表示，制裁和经济威胁对伊朗并非是新鲜事，但忽视即将到来的经济压力不符合国家未来发展的最佳利益。尽管伊朗在应对制裁方面经验丰富，但经济施压手段却在不断更新。美方的战略是利用民生问题来加剧伊朗的社会动荡。对此，伊朗国家的行政部门必须制定详细、系统、积极主动的计划来应对新一轮的压力。伊朗分析认为，伊朗已经有数十年对抗美国制裁的经验，因此美国通过发动战争未能实现的目标，通过制裁也无法实现。但制裁在短期内对伊朗带来的影响也不能被忽视。一方面，伊朗需要挖掘自身潜力，充分调动国内资源，稳定民生；另一方面，应继续加强与地区国家和友好国家的合作，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从而有效抵消美国制裁带来的影响。
1: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兴认为，美国这一轮采取的全面对伊朗的经济施压行动，核心可以概括为三层。
3: 第一层就是行业上的封锁，美方呢是将制裁范围从传统的石油和金融扩展到了航空、航运、数字资产、黄金以及技术五大领域，那么意在封堵伊朗过去数年呢通过多元化的贸易来绕开制裁的反制裁渠道，同时呢还暂停了教育、个人汇款、学术交流等多项许可，那么对伊朗全面施压，避免呢因此前所谓的抓大放小的执法方式所造成的灰色空间，并放大制裁对于伊朗社会的外溢效应。第二层呢，就是二级制裁，真正目标其实并不是伊朗本身，而是伊朗的贸易伙伴，力图形成一种对伊朗的经济绞杀的联盟。第三层呢，就是政治上的逼迫，那么以经济政策的强硬姿态来对外展示局势仍在美国的掌控之中。美国的单边行动的做法在法理上存在着严重的问题，那么没有经过安理会授权，美国不能够对伊朗实施全面的贸易禁运，那么其制裁只能够约束美国企业自身。更重要的是呢，这套措施的实际力度目前看更多还是在威慑层面，因为真正关键还在于能否推动第三国实质性的切断与伊朗的经济联系。
1: 李子兴进一步指出，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将会推高全球能源与经济危机风险，也会反噬美国自身。
3: 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呢，本质上是推高了贸易成本，但却很难真的完全终止伊朗的贸易活动。换言之，制裁的边际效用正在持续下降，只是对伊朗进一步成本压力的上升。那么在此背景之下呢，伊朗肯定不会全面妥协，取而代之的反而会是强硬回击，这就会导致地区形势进一步紧张，全球能源供应危机可能进一步加剧，所产生的全球通胀压力必然会传导至各国。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普遍认为美国自身的经济呢也会因此而受到反噬，最直接的还是能源价格。那么在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持续的背景下，美国的汽油价格呢是较战前出现了非常严重的上涨，那么制裁越严，全球能源供应越紧张，美国消费者和企业所承担的成本就会越高。那在战略层面，美国越是用经济手段来逼迫各国选边站队，反而可能会加速各国寻找替代路径，那么这会侵蚀到美国目前所处的相对中枢的地位。另外呢，制裁越严厉，在伊朗内部强硬派也会越占上风，外交空间会被进一步收窄，进而形成这种制裁反制再制裁的恶性循环，最终呢，没有任何一方会是赢家。
1: 在加大对伊朗制裁之际，美国政府24号发布最高1000万美元的悬赏，征集有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

0: 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等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的线索，为本就紧绷的局势增添了新的火药味，后续发展我们将持续关注。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经常坐飞机的朋友可能已经发现了，曾经一成不变的飞机餐最近啊正在花样翻新，但是请注意需要额外付费。以前呢，咱们坐飞机那是给啥吃啥，只要航程达标，机票里就含着这份饭钱，大家根本不用操心，全飞机统一配送，合不合胃口那得看运气了，哪怕拿到手觉得瞧不上，嗨，干净卫生，硬塞两口，饿着肚子熬到落地呗，只当它是顿管饱的便饭。现在情况不一样了，付费定制飞机餐开始流行。打开社交平台，不少旅客晒出自己的云端特色大餐，牛排、烟熏三文鱼以及各式地方小吃，打破大众对传统飞机餐的固有印象。国航、东航、南航、川航等等多家航司相继加码付费餐食赛道，菜品覆盖大众简餐、地域风味、儿童套餐乃至高端定制拼盘，价格跨度从几十块钱到几百块钱不等。海鲜鱼子酱拼盘、巧克力蛋糕、回锅肉盖饭、冒菜，当市井风味与高端料理一同飞上客舱，飞机餐千人一份的免费时代真的要逐步翻篇了吗？未来好不好吃会成为我们选择航空公司的重要标准吗？当然还有的朋友心里犯嘀咕，付费的产品普及了，哎，会不会挤压原来免费餐的品质，甚至经济舱原本就有的免费饭以后还管不管了？相关话题我也对话了经济学者盘和林。
2: 您觉得航空公司为什么要去力推机上的付费点餐服务？
3: 我觉得主要有四个方面原因。首先的话，其实这已经是一个成熟的业务，你比方说高铁上已经有了付费点餐，甚至一些医院也开通了，航空公司只是开发了这一个成熟的业务而已。但这个模式的话，和目前航空公司的一些传统的餐饮供应模式有一定的冲突。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消费者想要更多的航空餐饮的选择性。我们传统航空餐饮是给什么乘客只能吃什么，吃的选择性很小，饮食的种类其实是跟机票挂钩的，这种模式不太适合目前想要在飞机上享受和分享体验的这种乘客。如果能够让餐饮可以选择付费的话，那个客观上其实是可以提高航空公司的知名度的，因为特殊餐饮会随着社交媒体去传播。第三的话，航空公司能够降本增效。我们回顾百年航空历史的话，我们发现航空餐餐饮是一个不断缩减和控制成本的过程，这就使得很多消费者对目前的航空餐饮的满意度实际上是打折扣的。我们如果通过付费点餐的话，能够将航空餐饮的成本降低，甚至变成利润中心。第四的话是能够实现航空公司的差异化竞争，不同的餐饮其实代表不同的体验，它就会适配不同的顾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实现差异化竞争。
2: 刚才我们说的是从航空公司的角度，从旅客的角度来说，我们看到国际上有一份麦肯锡的调查显示呢，旅客购买机票决策的时候，价格重要性占到 34%， 餐食只占 6%，但是旅客又平均愿意为更好的餐食额外支付大约$27，当然这是美国的数据，我们只能参考。但这里面低决策权重和高支付意愿，就是选机票的时候好不好吃似乎没那么重要，真上了飞机，哎，又舍得掏钱了，这不矛盾吗？
3: 其实我认为这不矛盾，价格的确是最重要的。在航空公司的历史上，的确在半个世纪以前的话就开始了廉价航空时代，机票的确改变了竞争格局，所以我认为大多数乘客只要非公务乘坐，对价格是敏感的。所以如果航空公司要提高销量，最好的办法就是降价，这一点没有错。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旅客是多样化的，也有一些旅客是愿意支付餐食费用的，而且愿意支付比较高的餐饮标准。我觉得可以分成几类，比如公务旅客，他们更愿意在飞机上获得更好的餐饮体验，尤其是当出差旅行的标准比较高的时候。 还比如有一些自媒体的创作者，你看我们现在好多到一些餐饮的话，还没开吃，先拍照，先传播。很多创作者其实是想分享这种体验的，并且获得社交媒体的关注。这里面也包括很多喜欢展示生活的顾客。换句话来说，飞机上的餐饮其实既有性价比的吃饱的需求，也有一定的社交需求。这些社交需求的旅客往往愿意为情绪和分享付费，而且愿意支付的额外费用往往比较高。这些客户和高性价比客户一平均，就有了$27的支付意愿。实际上由于机票价格本身比较高，愿意支付的顾客往往其实支付的意愿比较强烈，所以不同的顾客有着不同的决策，分别是性价比顾客和情绪分享的顾客。前者的话可能不愿意支付，但后者的支付意愿其实是比较强烈的。平均后的结果就是$27。在国内的话，我觉得也应该是一样的，甚至可能会更高。当然的话，就是我们付费的模式的确可能要求对餐饮的质量去做改变。我们现在往往吃目前传统的餐的话，其实我本人的体验是不太想吃的。如果有改进的或者加热的设备，我认为我是愿意支付的。从技术上这也并不难，因为机场可以控制可选择品类的模式，可以在质量可控、操作简单的这种餐饮品类上发力。甚至中短途的话，可以利用机场地面的这种餐饮品牌供应商，飞机的话只需要保温加热等功能就行。实际上跟我们目前高铁的话有类似的这种供给的模式，
2: 都是付费定制啊。但是我们也看到各家航司的路子现在并不一样，做出来的付费餐呢也是百花齐放，十几块钱的简餐到300多块钱的高端料理，看上去风俭游人，给了旅客更多的选择空间。但是数据也显示啊，目前1000公里以内短程航线客流量较2019下降了大约1/3，而且流失的大多是价格不敏感的工商务旅客。就是在核心高净值客群流失的背景下，比如说推出这个300多块钱的鱼子酱拼盘，大家说会不会面临目标客群错位的经济学风险？您预计这种未来的付费定制航空餐食究竟会走向一个什么样的发展方向？
3: 你说的这些确实是一个值得考虑的地方，因为我们出行的方式越来越丰富，飞机不是唯一的选择，公共交通、汽车、高铁都很发达，飞机不再是必选项。所以工商务旅客下降的话，的确会对付费餐饮造成一定的打击。但是我们说受众，我觉得一定是存在的，只要在产品定位上，航空公司一定要选对目标客户群。比方说现在的话，其实分享包括情绪享受的客户是比较多的，我觉得这一部分人可能是付费餐饮的主要受众群，或者他们是一个主要诉求对象。那这个时候你的餐饮就不能够以贵为主打方向，我觉得可能是以潮包括网红为主打方向，以感官的这种享受为发展方向。只要方向对了，我认为付费航空餐饮还是很有市场的。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不是性价比，也不是高奢或者很贵，我个人认为是潮流。你看当下的在我们线下的餐饮也是以潮流为主的，特别是我们想的话，有没有适合上镜的，就是我们不能够说越贵就越高端，就会成为一个性价比，而是要盯着这种受众的这种心理需求，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2: 如果更进一步的拓展付费餐普及，会不会加剧航空公司比如对旅客数据的依赖，比如说选餐记录和它的会员等级？
3: 在航空公司大数据合规的情况下，的确是可以实现航空数据和航空餐饮交叉变现。
2: 我们再来谈谈，因为这个付费餐饮的流行，大家开始说的一个担忧，经济舱的免费餐会不会取消的问题啊。中航协已经表态说经济舱免费餐不会取消，但是也有会不会未来名存暗降的担忧，就比如分量减少呀、花样缩减啊。您觉得监管部门应该如何去界定基础保障和增值服务的边界，如何防止航空公司可能会通过隐性的降级来变相取消免费餐？
3: 首先我认为基础免费舱一定会缩水，否则它就不会有对比，航空公司的顾客就没有付费点餐的这种动力。所以我们要确保的是免费舱不会过度的缩水。做法我认为还是要标准化，给出基础舱标，不能够让低于该舱标的这种免费舱上桌，而且这种标准应该根据航空公司的机票价格来分类分级制定。因为部分航空公司本身就是廉价航空，它就约定了这种低餐标。第二的话，我觉得成本透明可能是维护消费者权益的或者讲利益的最好方式，比方说将

0: 餐饮的饮料服务费都明码标价，列出清单，保障消费者知道自己付费能够获得相应的服务，尤其是基础餐标的标准要展示给客户。过去的话，航空公司都是不展示的，顾客吃到什么完全随机。第三的话，我觉得要引入市场的力量来建设航空付费餐饮的这种供应链。这么做的好处在于航空公司能够控制成本，也能保持市场的敏锐度，因为专业的第三方餐饮企业比航空公司更懂得消费者的需求。最后一点的话，我觉得要明确功能定位，基础餐饮管饱，付费餐饮管好，餐饮好服务好，提供更多的这种情绪价值，可以作为收费餐饮的一个目标。我们可以将餐饮评价甚至引入到付费航空餐饮当中，因为餐饮说到底是一个服务业。
1: 如果免费餐食逐渐退化为仅解决饥饿的基础保障，而优质餐食全都要走付费化，会不会损害航空公司的品牌声誉和长期客户的忠诚度？
0: 中短途我认为不会，因为廉价航空的话就已经获得很好的证明，或者讲比较成功。短途客户其实大多数根本不在乎吃什么，甚至他们的目标就是用最低的成本到达目的地就行了。一趟三个小时以下的飞机没有必要一定吃一顿飞机餐，而长途航空公司三个小时以上的甚至跨国的，那么仅仅解决饥饿是不行的，这样的话必然就会损害航空公司的品牌声誉和客户忠诚度。所以对这部分客户还是要提高基础餐的配置，要知道历史上的飞机餐一直是高端的一种代表，很长时间飞机餐和航空品牌是高度挂钩的。这个时候付费餐饮在长途航空中的话承担差异化的角色，也就是提高一个档次，提供更好的服务。另外实际上付费飞机餐也可以采用一种代买的模式，比方说飞机经停的机场，替代消费者就近购买一些地面的餐饮送上飞机。打个比方，如果你经停湖南的话，可以买一个某某当地特色的一个茶饮，如果那个经停杭州的话，其实可以来一杯西湖龙井，也不仅仅说是餐饮。我个人觉得这些的话都是一些不错的商业模式。总而言之的话，我们可以针对不同的客户，有着不同的这种选品和定价策略，包括服务策略，要有适合的消费场景。我觉得在保障基础的情况下，这个的话是对于航空公司是一个进步，但是对航空公司的话也是一个降本增效的一个新渠道。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方亮，代表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李谦，感谢您的收听。各位听众，如今智能手表、运动手环成了不少人的贴身健康管家。有人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就是看看昨晚的睡眠评分，但睡得好不好究竟是听数据的还是听身体的？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九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欢迎小朋友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正经姐姐。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进入科学小聊吧。今晚

0: 正经姐姐要和小朋友们聊的是蜘蛛为什么要织网，蜘蛛自己为什么不会被网粘住呢？
1: 科学小聊吧，
0: 一起聊科学。蜘蛛为什么要织网？蜘蛛织网的主要目的是捕食食物。昆虫们被蜘蛛网粘住了以后，自然会拼命地挣扎，想要逃脱。但是蜘蛛网上有黏糊糊的液体，昆虫们越是挣扎，蜘蛛网就会把它们粘得越牢。看到食物送上门来，蜘蛛会快速地靠近食物，用蜘蛛丝把它们缠绕起来。那么蜘蛛是如何织网的呢？蜘蛛啊，通常会先找一个制高点，吐出几根丝随风飘动，待其中的一根丝固定在其他物体上以后，蜘蛛就爬到这根丝上，拉出几条放射状的直向丝，再一圈圈的横向拉丝。这些横向丝上布满了粘液，可以把猎物牢牢地粘在蜘蛛网上。蜘蛛是非常勤奋的，有的蜘蛛每天都会织出新网来，等待猎物上门。蜘蛛吐丝的部位位于身体的腹部末端，蜘蛛吐出的丝看上去很细，却很坚韧。蜘蛛吐丝织成的蜘蛛网能粘住小昆虫们，那么为什么不会粘住蜘蛛它自己呢？科学小聊吧，正经姐姐和你一起聊科学。蜘蛛为什么不会被蜘蛛网粘住？误撞入蜘蛛网中的昆虫会动弹不得，而蜘蛛呢，却能在这黏糊糊的蜘蛛网上来去自如。这是为什么呀？这是因为呀，蜘蛛知道直向丝上是没有粘液的，它们只挑直向丝走，所以不会被粘住。蜘蛛呢，还有一个绝活，它能分泌出一种油性物质，这样即使它们碰上了有粘液的横向丝，也不会被粘住。科学小聊吧，正经姐姐和你一起聊科学。今天我们聊的是蜘蛛为什么要织网，和蜘蛛为什么不会被蜘蛛网粘住呢？

0: 好，我是迎宾路小学校 CMG 小喇叭校园广播站的小广播员罗子涵。小伙伴们爱阅读也爱听小喇叭，知识和快乐咱们双丰收。
1: 这里是小喇叭节目，我爱听小喇叭，
2: 我爱听。
3: 这里播出的是小朋友们喜爱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小朋友们的是正经姐姐。接下来呀，我要给小朋友们讲趣味童话故事《蜘蛛开店》。织网能手最会织东西的蜘蛛要开店了，他开的店会是什么样的呢？经营情况怎么样啊？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吧。正经姐姐讲故事，蜘蛛开店。从前有一只蜘蛛，它每天呀，唯一的事情就是织网，然后等着小飞虫落在自己织的

他早上等，晚上等，一天又一天，蜘蛛觉得好无聊啊。蜘蛛心想，天天这么等着，实在太没意思了，我干脆开一家商店吧。可是卖什么呢？蜘蛛想了半天，一拍脑袋，哎，我就卖口罩吧，口罩织起来多简单呀。说干就干，蜘蛛在一间小木屋外面挂了一块招牌，上面写着口罩编织店，每位顾客只需要支付1块钱。招牌刚挂好，顾客就来了。蜘蛛抬头一看，吓得差点从网上掉下来。第一位顾客竟然是一只大河马。河马的嘴巴又大又宽，它的口罩可太难织了。蜘蛛从早上织到晚上，又从晚上织到半夜，忙了一整天的功夫，才终于把河马的口罩织完了。大河马戴上口罩，满意地走了。可蜘蛛呢，却累得趴在网上，动都没有力气动了。晚上，蜘蛛睡不着，翻来覆去地想，唉，卖口罩太累了，还是卖围巾吧，围巾织起来应该很简单。第二天，蜘蛛把招牌换了，上面写着围巾编织店，每位顾客只需要支付1块钱。他的招牌刚挂好，第二位顾客就来了。蜘蛛东瞧瞧西看看，可是他只看见了顾客的身子，看不到顾客的头啊。他向上抬起头，才看到原来来的是一只长颈鹿。长颈鹿的脖子又细又长，和大树一样高。蜘蛛二话不说，开始织围巾。他织了一天又一天，足足忙了1个星期，才织完了那条长长的围巾。长颈鹿把围巾往脖子上一围，正好合适，它高高兴兴地走了。蜘蛛呢，它累得趴在地上，大气都喘不上来了。晚上，蜘蛛躺在那儿想，哎呀呀，卖围巾也是这么累，还是卖袜子吧。

0: 墙上，躲在角落里瑟瑟发抖。他心想，哦，我的天哪，42只袜子，我得知道什么时候去呀，而且才收1块钱，这不是要我的命吗？打那以后啊，蜘蛛再也不提开店的事儿了，他每天安安静静地蹲在网上，等着小飞虫自己飞到蜘蛛网上来。虽然日子还是有点无聊，但至少不用再为河马的大嘴巴、长颈鹿的长脖子和蜈蚣的42只脚发愁了。亲爱的听众朋友，2026年9月4日是小喇叭开播70周年的日子。小喇叭现推出特别策划，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我们想知道这70年里你和小喇叭的故事，文字、录音或者视频都可以。我们的邮箱是……
1: 妈妈，您的左翅膀好像有点没力。是受伤了吗？
2: 嘘，别声张，好像刚才被树枝扎了一下，不碍事儿。
1: 妈妈，您受了伤，怎么跨海飞行啊？
2: 没事儿，孩子，妈妈能坚持住的。
1: 妈妈，妈妈，您不能跨海，我陪您留下来吧，我陪您在北方过渡。
2: 不许这么说，我会飞过大海的，快飞快飞，追上雁群。
1: 妈妈，
2: 我受了点伤的事情不许告诉弟弟妹妹。
1: 妈妈，
2: 听话，你是哥哥一定要听话，他们知道我受伤的事儿会非常担心的，这会影响他们飞行的。
1: 妈妈，我听您的话。
0: 雁妈妈和雁哥哥很快就追上了雁群，他们开始在无边无际的大海上飞行了。
2: 孩子们，在大海的那一边就是我们南方的家了，接下来的这段路程是我们迁徙中最艰苦的一段了，大家一定要用最大的努力坚持下去，不掉队。
3: 我们一定会坚持到底的。
2: 好，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0: 一轮红日冉冉地升了起来，海面上铺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芒，雁群迎着朝阳静静地在海面上飞行着。
1: 妈妈，您累不累啊？
2: 我不累。
1: 妈妈，您睡会儿吧，我会照顾弟弟妹妹的。
2: 我不困。
1: 妈妈，
2: 好啦好啦，我没事儿，我很好，记住记住咱们的约定。
1: 妈妈，我记着呢。
2: 好了，高兴点儿，你看早晨的太阳多好啊，暖暖的，你看小燕子们飞得多稳啊，整整齐齐的，没有一个喊累的。
1: 那是大家迁徙之前训练的好。
2: 嗯，这可都是你爸爸的功劳啊。
1: 嗯，
2: 燕哥哥，你怎么了？怎么不高兴啊？
1: 妈妈，我想爸爸了。
2: 你爸爸和那些牺牲了的燕子勇士们都是大英雄，没有他们的牺牲就没有咱们的燕群呢。
1: 妈妈，您的
2: 孩子，我没事儿，好好飞。
4: 妈妈妈妈，你看海里有条大鱼在游呢，那是大鲸鱼吗？
2: 不，那不是鲸鱼。

0: 那是一条大鲨鱼。
1: 啊，妈妈妈妈，你看那些鱼跳出海面了。
2: 那是海豚，它们游泳的时候总是会跃出水面的。
1: 哇，大海真有趣啊。
3: 晴朗的天气并不太久，没过一会儿，海面上便起了大风，海浪也掀起了巨大的波涛。燕子们在猛烈的海风中艰难地飞行着。
4: 燕弟弟，跟紧。啊，
1: 好的，姐姐。
3: 海上的风太大了，吹得小燕子们差点掉队。燕妈妈赶紧飞到了小燕子们的侧面，用自己的身体为孩子们挡住强劲的海风。可是这样一来，妈妈的体力就被大大的消耗了。燕妈妈咬紧牙关，拼命地向前飞着。
0: 要是燕爸爸在，那该多好啊，我们就能一起为孩子们遮风挡雨了。
3: 可是现在只有燕妈妈自己，她只能拼尽全力守在孩子们身边。太阳慢慢地沉下去了，海上的晚霞把燕子们的身影都映成了金黄色，它们还在不停地飞呀飞呀。夜幕降临了，海上的风浪也渐渐地小了。跟风浪搏斗了一天的燕子们，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上疲惫地飞呀飞呀。黑沉沉的大海就像一个巨大的黑洞，随时都会把燕子们吞进去。可是燕子们依然在黑暗中坚强地向前飞着。
0: 孩子们别害怕，咱们一起向前飞。
4: 妈妈，让我在前面领飞，你也要保持体力啊。嗯，
0: 你长大了要带着弟弟妹妹们飞呀。
1: 我知道，妈妈。
5: 哥哥，我也长大了，我也可以领飞了。
6: 弟弟说的对，哥哥，我们都长大了，都可以领飞。
0: 好，好，你们都长大了，可是你们再大也都是妈妈的孩子呀。
6: 妈妈，我们永远都是您的孩子。嗯，
0: 那就让咱们全家一起冲出黑暗，迎接黎明吧。
4: 咱们一起冲出黑暗，迎接黎明。

0: 小朋友，你们听，南非的燕子们是多么的勇敢呀！明晚的小喇叭剧院里，我们将继续收听《南非的燕子》第十集。接下来，我们进入小喇叭讲故事时间。今晚，正经姐姐要送给小朋友们一个温馨的睡前故事。
1: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2: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3: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4: 这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5: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6: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7: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8: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9: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0: 正经姐姐讲故事，天上下起了栗子雨。一个晴朗的冬天，松鼠先生正在准备午餐，厨房里堆满了又大又饱满的栗子。他打算煮上一锅糖水栗子，蒸上几块栗子糕，再做上一盘香喷喷的烤栗子。突然，松鼠先生听到一阵嘈杂的脚步声，在他家附近的空地上停了下来。有人叹着气说：哎，找了半天只找到了一颗小栗子。是谁呢？松鼠先生向窗外望去，立刻认了出来，那几只兔子就是自称兔子乐队的成员们。哼，平日里每个人都在忙忙碌碌收集过冬的食物的时候，那几个家伙成天游手好闲地摆弄着他们的乐器，现在落得只找到一颗小栗子的下场，真是活该。松鼠先生心想：兄弟，一颗栗子也足够熬上一锅香喷喷的栗子汤了，如果用音乐来做调料的话。不知是哪一只兔子说，紧接着兔子们忙活起来，有的打水，有的捡枯枝，有的支起了锅，有的呢拿出乐器小心地擦拭起来。一颗栗子熬出一锅香喷喷的栗子汤，真是笑话。松鼠先生冷笑了一声，接着咔嚓咔嚓地剥栗子。突然，一串欢快的音符飘了进来，像春天里温暖的阳光洒下来。紧接着，那条清澈的小溪活蹦乱跳地穿过森林，树叶开始沙沙作响了，鸟儿们也开始在枝头雀跃，欢天喜地地一展歌喉。松鼠先生忍不住笑了，他继续剥着栗子，丝毫没有注意到自己的脚趾头已经像啄木鸟一样在地板上嘟嘟嘟地敲起来了。那条小溪真不错，当年我和太太总是在清亮的溪水里放上一只只小纸船，许下了各种各样的愿望，那段时光可真美妙啊。松鼠先生不禁轻轻地哼起歌来。竹叶沙沙作响，竹枝迎风起舞的时候，我在做什么呢？松鼠先生眯着眼睛想起了他的童年。那时他总会折断几根青绿的竹枝，一心一意地做起风筝来，然后他会跑着跳着乐着笑着把风筝飞到蓝天上。那些无忧无虑的日子真值得怀念呀。松鼠先生的手没有停下来，但头忍不住轻轻地摇晃起来。可是那首欢快的乐曲戛然而止，只听一只兔子喊道：好了，
8: 咱们开吃吧。
0: 一颗栗子熬的汤怎么够几个年轻人分呢？怜悯像春天里的种子一样悄悄地在松鼠先生的心里发了芽。他们演奏的乐曲这么动听，却要忍受饿肚子的痛苦，这怎么能行？松鼠先生不由得端起桌上满满一盆栗子，轻手轻脚地走到窗户边，手一扬，哗啦哗啦，一颗颗栗子从树上洒落下来。
8: 看，天上下起了栗子雨，
0: 一只兔子蹦了起来。
8: 哈哈，我们现在可以熬上一锅货真价实的栗子汤了。
5: 祝你们好胃口。
0: 松鼠先生轻轻地踮起脚，悄悄地回到了家里。不大一会儿，栗子汤浓郁的香味就飘了起来。呵，真香啊！松鼠先生使劲地抽了抽鼻子，这才发现自己也饿了。
5: 人老了真是糊涂了，怎么把栗子全给倒了出去，也不给自己留一点？
0: 松鼠先生无奈地拍了拍脑袋，突然他看见桌子脚边还有一颗小栗子，还等什么呢？赶紧熬汤吧。兔子们吃饱了，又接着演奏起喜气洋洋的音乐来。而我们的松鼠先生呢，他正坐在餐桌旁，小口小口地品尝着他的栗子汤。虽然汤有点淡，但松鼠先生仍然心满意足地想，兔子们说的没错，一颗栗子也足够熬上一锅香喷喷的栗子汤了，如果用音乐来做调料的话。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4: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5: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6: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7: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8: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7: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8: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7: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6: 妈，帮我拿瓶饮料。
7: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8: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7: 儿子，儿子，儿子，
9: 这孩子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0: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1: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10: 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2: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3: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4: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5: 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秉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16: 书接上文，贺龙和周逸群好不容易见着了省委书记郭亮。郭亮正在召集紧急会议，一看这贺龙来了，高兴的要命，心里说话，这是党派来的及时雨啊。尤其是贺龙难得的人才，因此是喜出望外，拉住贺龙的手啊，半天都没松开。最后也欢迎贺龙来的这几位同志参加了这次非常的会议。首先郭亮啊，把湖北整个的形势，尤其把洪湖一带的形势详详细细向贺龙做了介绍。这叫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啊。你要想在这儿脱枪，要想在这儿干革命发动群众，你首先得了解这些情况，要不见你不跟瞪眼瞎一样。郭亮在湖北工作多年，经验丰富，了解的情况非常多，说出来叭叭叭如数家珍，把地图往桌上一放，边指点着边在此介绍。贺龙是认真在这听着。书中代言，洪湖啊就是在湖北省境内， 它有大大小小的湖泊，有几十个，主要分布在洪湖、大同湖、大沙湖的周围。每年到了雨季，这些湖泊就成了一片汪洋水域。等水少的时候呢，便又成为芦苇荡和荷花淀。洪湖境内的河港湖泊交织其间，东西贯通，是相互连串。其府内有北湘河、中府河、长江与东江河环绕其境。从成陵矶到宜昌这一段的长江又叫京江，因而这洪湖地区素来有水乡之称。洪湖虽是水泊之地，然战略位置却十分重要啊。咱们就拿古代来说，在元朝的末年，有一个人自称叫南汉王陈友谅，大战朱元璋，这陈友谅就占据洪湖地区，可见这个地方地理位置相当重要，所以啊，现在还留下了不少的古迹。另外，洪湖的面积有438平方公里，这可够大的，是湖北省境内最大的淡水湖泊。洪湖是江汉平原的尾闾，站在长江大堤上往下一看，是碧波荡漾，一望无际啊。洪湖地区包括着监利、绵阳、嘉峪、抚岐、汉阳及湖南临湘等一些地方接壤，所以这个地方是个鱼米之乡，富足的要命。这儿打鱼的人都比较富足啊，同时呢，也有一小块一小块的田地，所以既有渔民又有农民。尽管这块沃土如此的好，但是老百姓可遭了罪了。历年历代，凡是有钱的人、土豪劣绅，霸占着这块土地，霸占着这的资源，对老百姓是横征暴敛，对农民渔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在新敌市有恶霸八个财神，在风口有骑的金刚，在沙口、曹氏、福长等地，地主恶霸就更多。把他们总结起来，有这么几个人：头一个叫张可臣，第二个叫张太初，第三个叫张泽厚，第四个叫屠老五。他们都是典型的代表。咱们先说这个张可臣，是石山岗的一个大恶霸，他占有沙湖湖面5.5万多亩，石山岗70%的劳力都由他控制，80%的渔民都受他的约束，凡在沙湖上捕来的鱼都要向他交60%的税。再说这个大地主张太初，霸占着曹氏乡，吐口吐沫地下都得颤三颤。曹氏乡共有土地22000亩，他家就占着1万多亩。这张厚泽是沙口的大豪绅，张家大院，哎呦，一提起来人人都脑袋疼。他还跟土匪相勾结，本地最出名的大土匪头的李伯言还是他干儿子。再有一个就叫屠老五，是洪湖北岸戴家场的大土豪，其为前清的武秀才。屠老五的二哥屠自清是绵阳县的资议员和湖北省的参议员，所以屠老五倚仗他二哥做后盾，勾结洋人和军阀者大打出手，先后强占了民田10000亩。石家岗的1000多亩田全被他霸占了，他说什么是什么，他张嘴就是法律，谁也不敢不听。所以说老百姓都给他送了个绰号叫屠老虎。恶霸地主掠夺土地的方法有两种，一种叫做蛤蟆田，就是在涨水的时候，这地主恶霸坐着船走到哪就插杆，等水落了之后，这围子里边都属于他的地。另外一种办法就是放高利贷， 这种高利贷是驴打滚利上加利，用不了几天的时间把老百姓逼的是家破人亡啊。另外现在武汉的情况是相当白色恐怖，大肆抓捕共产党人，再看街面上是一片的萧条，故此湖北省委决定举行暴动，这暴动的时间定在今年的腊月23，也就是灶王爷上天那劲儿，趁着鞭炮齐鸣的时候，武汉三镇就展开大型的暴动。哎，贺龙这时候来的正好，郭亮就对贺龙说，军长啊，你来的太是时候了，你就做这次暴动的总指挥吧。贺龙点了点头，行，我同意，这担子我来挑，不过家不事儿怎么样？哎呀，郭亮说，就是武器不足啊，10个人当中有2个人手中有武器，剩下全都是刀枪棍棒。贺龙摇了摇头，那差的太多了，不过也难不住咱，咱手里没武器没关系，管他们要，管谁要，管那些军阀和反动军队要呗，从他们手里的夺，夺过来不就是咱的了。郭亮听完这哈哈大笑，太好了，本来这个计划相当不错，哎，谁都没想到半截腰上出了事儿。原定的是腊月23灶王爷上天的时候暴动，结果刚到20，有一家印刷厂印刷暴动的海报，就是紧急通知，地下党花钱叫他们给印的，不知的是哪个叛徒把这个消息给泄了密了，国民党的军警突然闯进去，把这些带字的资料全部给没收了，抓了所有的印刷工人，从这海报上这才看出来，哎呀，闹了半天贺龙也到了武汉三镇了，这还了得了，他们要暴动啊，所以武汉的国民政府马上下令关门闭户，敲锣打鼓宣布这一消息，叫老百姓准备煤油，准备水，准备吃喝，说我们要跟共产党展开一场大战，武汉三镇不太平，胡子头贺龙现在到了武汉了，如果哪个人要把贺龙给抓住，赏大洋10万块，等等等等，你说这怎么办？整个被破坏了，因此这次暴动取消了，不仅取消了暴动，

人的人身安全成了最大的问题。原来住的地方不敢住了，原来的联络点不敢待了，重新改地方可费了劲了。郭亮考虑到贺龙的安全，他的影响太大，得重塑离开武汉，所以跟贺龙啊见了面了，告诉贺龙是重塑离开，赶紧上船走。你原来不是说想上湘西脱枪吗？那你赶紧上湘西，那个地方比较安全一些。贺龙点头，他们这几个人拿着船票，晚上准备登船离开。你想什么节骨眼？正在紧锣密鼓的抓他的时候，想从敌人的眼皮底下过去，这玩意儿不太容易。等到了码头，贺龙抬头这么一看，哎呦，就见码头上是军警林立，连孩子的身上都得搜查，男女老少一个也不放过，盘查的是非常严格。贺龙呢，他这身打扮还是与众不同，头上戴着水獭的皮帽，身上穿着狐狸皮的长袍，鼻梁子上卡着水晶的眼镜，手里的拿着文明杖，脚下穿着一双闪光锃亮的皮鞋，小胡修的是十分整齐，远看是阔的爷，近看是阔老板。卢东升扮作随从，给他拎着皮包在后头跟着，是提心吊胆。贺龙犹豫了一下，不上船是不可能的，上船必须得过检查这一关。现在到处画影图形捉拿自己，这一关过得去过不去呢？您别忘了有那么句话，叫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贺龙从小到大就一身都是胆，主意也正。贺龙啊，大步流星，是大摇大摆，毫不介意的走到一个瘦高挑警官的近前，然后把皮长袍解开，双手一伸，搜查吧。这个警官呢，书中代言姓冯，有个外号叫冯一刀。为啥叫冯一刀呢？就是这小子才黑，凡是遇上这种事他是绝不放过，见一个搜一个，见钱就夺，见钱就抢，这么个冯一刀。他们利用这个机会抓共产党，发了横财了，对上船的老百姓是为所欲为，比秃尾巴狗还横。那些警察都听他的，他没想到其他的老百姓都躲躲闪闪，居然有人大步流星走到自己的面前，把胸脯一拔，主动叫他搜。他就一愣，他抬起头来瞪着两只小眼睛一看，这贺龙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这我娘哎！哎呀，我天天在局子里头看报纸啊，这怎么像画影图形捉拿那个贺龙相似？难道说他是贺龙？那么了不起的贺龙居然到了我面前了，这是真的？因此这小子就倒退了一步，把脖子一缩，傻在那儿了。他心里乱七八糟，不知如何下手。他是这么想的，如果面前站的这个人真是贺龙，那他身边左右保护他的人少不了，肯定手里都有家伙事儿。我这一抓，还没等我下手呢，别人就得开枪，就得把我打成漏勺。这是一旦我要抓错了，那可麻烦了。看这个人穿着打扮很了不起呀，肯定是个有钱的主，我就把财等于放跑了，真是左右为难呢。正在这个节骨眼儿，卢东升凑过来了，皮包打开，拿出一沓票子来，就塞给这冯一刀了。冯一刀一看，有最少也得有2000块，这买包烟抽吧。哎呀，谢谢，谢谢，谢谢。这是我们王总经理给我们。

两个方便，他一指这贺龙，冯一刀一听赶紧一呲牙，是是是，黄总经理你好，对不起对不起，请上船请上船，就这样平安通过。要不怎么说前通神路呢？等到了船上，贺龙是长出了一口气啊。等到了船上一看呢，周逸群、史树元、张海涛早都上了船了，同时在周逸群的身边还坐着个年轻的，贺龙不认识这个人，也就在25、26岁吧，人长得挺精神。周逸群就介绍，这位叫李良耀，省委派他同我们一起去湘西，都是自己的同志。贺龙点了点头，两个人是热情握手。贺龙上了江轮，坐定之后，正在这喝着水呢，船上的账房先生来了，他是左顾右盼，打量了贺龙一阵儿，最后往前一凑，低声下气地问：“哎，先生，贵姓啊？”贺龙就一愣，不知道他要干什么，又不认识他。啊，我姓王啊。账房先生又说：“我看你不姓王。”“不姓王？你说我姓什么？”“你姓贺，你是贺龙。”“哎呦！”贺龙脑袋嗡了一声，很自然的手就握紧了手枪的枪把。那个账房先生赶紧说：“不过请贺军长放心，小的原在军长手下当过兵，后来吧，因为身体不适应退伍了，经人介绍来到这船上当了账房。前些时候听说军长遇难了，小的难受了好几天呢，后来见官府悬赏捉拿军长，我悬着的心呢才放下了许多。哎呀，今天一见着军长您的面儿啊，我高兴死了，这是老天保佑啊。”虽然他说的全是好话，贺龙对他也一直提高警惕，仔细看了看，这个人长得一脸忠厚，知道是个穷人出身，所以说贺龙啊也就不那么太担心了。“你的眼力不错呀，一眼就认出我来了。您我能不认得吗？我跟了您好几年了，您讲话的时候我就在下边听过。”“哦，那好，那我问你点事儿，您说，这船上有没有特务？”“这我们这船上啊，跟您这么说得了，我们的同伙全都是受苦人出身，都是大好人呢，您就100个放心。”书中代言，这账房先生没说瞎话。原来这条江轮上，从船长到水手，有近半数都是共产党员和同情革命的人，这都是郭亮的精心安排的。账房先生非常殷勤，又给送了几样点心，又给兑了点水，说了几句话转身走了。天刚擦黑的时候，江轮起锚，由于怕出意外，没有鸣笛就离开了码头。当这条船刚驶到英格州的时候，敌人的一艘巡江华子开过来，挺快靠近江轮之后，一群荷枪实弹的人把枪就对准了江轮，其中有个大胡子厉声喝道：“站住，马上停住，娘的，开船为什么不鸣笛？八成这船上有共产党吧？”啊，说着就窜上了船，在他身后跟着两个特务，全端着枪。账房先生和船长都笑着迎过来了。账房先生点头哈腰：“哎，长官，这挂笛的绳子它断了，正在修，不信您得去查看查看。”账房先生说着，把这大胡子引到驾驶室。大胡子一瞅见船工们果然在修，他又横眉立目，撇他拉嘴的往四外看了看：“你们这个船上有没有红脑壳呀？”船长点头哈腰的一笑。

0: 要先生，我们一向是奉公守法，红脑壳我们怎么敢叫他上船呢？那不是砸了我们自己的饭碗吗？这时候账房先生拿了两条好烟递给大胡子，长官辛苦了，拿去抽，不成敬意你笑纳笑纳。大胡子没接，账房赶紧把烟递给他身后的兵。大胡子就说，你们这船什么时候回来呀？账房先生就说，哎，一个星期吧。回来的时候给我烧点土产来，听见没有？啊，好，一定一定。知道我住哪儿吗？账房先生就问，哎，您老住哪儿？我还不清楚。大胡子把一张名片掏出来递给账房先生，看好了啊，回来的时候按这个地址给我送到家里去。好好好，我一定亲自送到府上，我去拜会长官，拜会长官。大胡子转了一圈没看出什么毛病来，这才带人下了船。您说吓人不吓人？类似这种情况比比皆是啊。闲言少叙，书归正文。江伦是逆水行驶，不分昼夜。现在什么时候？时值隆冬啊！但见沿江两岸到处都是孤枝败叶，一片萧瑟的景象啊。这江伦过了新敌市，到了三江口，也就是说三国时期周瑜火烧曹兵之处。这船靠在江边停下来了，这时候天呢也就刚刚过午。贺龙等人纳闷呢，不知为什么呢，怎么停船了？把账房先生找来就问他，为什么不往前走了？军长啊，你有所不知啊，半个月前在前面数里远的观音州来了一伙兵，大概有二三十号吧，听说是专门围抓军长而来的，也不知他们从哪打听的消息，说军长去湘西要途经观音州，因此在那一带设了卡子要抓军长。这些兵丁啊，到了那儿之后是逢船必搜，见财必拿，只害得来往船只，白天都不敢过呀，只有到了夜间偷偷的从观音州前通过呀。卢东升在一旁就说，就二三十人怕他做什么？账房先生一听冷笑了一声，是啊，他们人数虽然不多，可手中都有枪啊，听说都是德国造，打头的这人姓李，外号叫李扁头，自封外号叫什么混江龙，从小在水边长大，路上水里的功夫极好啊。自从他到了观音州后，打家劫舍干尽了坏事。贺龙分析了一下，嗯，看来不是正式的军警，是土匪。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你
2: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秉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古人云，大丈夫跌得倒的爬得起来，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胜不骄败不馁。这话说的非常正确。就拿贺龙来说，就是胜不骄败不馁，跌得倒爬得起来，有一股子革命的干劲儿。虽然说失败了，还要到湘西去脱枪，还要重新拉队伍，不达的目的是绝不罢休。前文书咱说了，他带着周逸群、卢东升五个人坐船赶奔洪湖，结果这船呢走着走着靠着江边一个小码头停住了。贺龙不解， 就问船主

0: 这怎么回事？这是怎么不走了？川主把嘴一咧，跟贺龙说：“总指挥呀，您不知道啊，离这儿不远，大概20里地左右吧，有一个小码头叫观音洲。观音洲是个挺大的村子，大概有300-400户人家。最近有一伙强人，大概有30来个吧，有几十支枪。为首的人叫周扁头，听说呀，他也不怎么跟国民党拉上关系了。国民党加封他一个团副，他就在观音洲成立了个团访局，自任大队长。他还扬言要抓住总指挥，上南京请赏，领那10万块钱现打洋。我这小子抢男霸女，无恶不作，见船就搜，见人就抢，厉害的邪乎。所有的船只到那都得经过他的检查，所以咱这船呢，白天不敢通过，等晚上没人的时候，咱们偷偷的通过，这就是为了安全起见。哎，这叫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啊。贺龙听完了没有表态，一挥手，船长出去了。贺龙吧嗒吧嗒在这抽烟，周一群一看贺龙的眼神，就知道他有打算。那跟了他多少年了？贺龙心里怎么想的？周一群猜个八九。总指挥，你想什么呢？一群呐，刚才船长都介绍了。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我想把这买卖做了，把这批枪收了，咱的目的不就是拖队伍拖枪吗？现在正好有人送到手边上来了，咱们岂能错过这个机会。周一群一听笑了，我看值得做，行吧。卢东升在旁边呢，他毕竟年轻。总指挥，我们才几个人啊，另外就2只短家伙，人家好几十号好几十条枪，这怎么能对付得了呢？哈哈哈！小子，你瞧好吧，这叫有利使利，无利使智。你们扶耳过来，要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咱们这么干。卢东升一听乐了，好主意，好主意。不过总指挥，这个风险可够大的，没什么了不得的。我经过这事儿多了，这打他个措手不及，这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你瞧好吧，说干咱就干。这贺龙啊，就带了俩人，一个是周一群，一个是卢东升。告诉他们你们应该怎么办怎么办，带着2颗冒烟的家伙化妆之后弃船登岸，顺着汉路是直奔观音洲。这观音洲汉路走不到20里地，架得住他们走吗？时间不大到了。等进了镇子一看，的确挺繁华，沿江啊曲曲弯弯一条大街，这街口有一所高大的房间，大院墙，门前挂着团访局的牌子。就这李扁头外号混江龙啊，大概就住在这儿。往门上一看，有人在这站着岗。贺龙以目示意，告诉卢东升按计划行事。卢东升点点头，迈开大步来到团访局的门口。那站岗的一看来仨人不认识，把大枪一横，站住，干什么的？卢东升一笑，长官别发火啊，看着没，那位是武汉开大买卖的王总经理王老板，听说你们队长在此驻扎够辛苦的，他是好交朋友的人，想借此拜会拜会你们团访局的队长，小意思，

你收下吧。说着在兜里拿出三块银元递给站岗的，这站岗的是见钱眼开呀，干一个月也挣不了三块钱，一瞅白花花的银元，顿时变得是眉开眼笑。好说好说好说，那我就到里边去送信儿，你们稍后片刻啊。哈哈，说着把钱带起来了，转身到里边送信儿去了。这时贺龙三个人就站在大门的台阶下等着，也就是一两分钟的时间，那站岗的回来了，用手往里边一指，三位你们来的正好，我们队长正好在家，要晚来一步啊，队长出门了。说话之间就见里边出来个大个子，和这家伙长得没有两米高也差不多少，长得是膀大腰粗，吃的脑门的倍儿亮。不过这家伙是满脸横丝肉，一对小贼眼睛，一瞅就是个鸡眼角之辈，满身的武装，腰里别着一颗勃朗宁的撸子，穿着大马靴，撇着嘴挺傲慢的从里边出来，往大门口一站，背着手打量贺龙三个人。他不看则可，当他的眼光落在贺龙脸上的时候，他就一愣，他觉着这个人的眼睛怎么这么凌厉，好像两把尖刀捅他的心相似。正在这时候，卢东升说话了：“您是李队长吧？啊，这位就是我们总经理王总经理，想要拜会大队长。”贺龙跟他也比划比划。这李扁头一听，哦，拜会我肯定是有贺，所以说他把手一招，那此地不是讲话之所，里边请里边请。让进团访局的大客厅，这院真挺宽敞，院里的人不断有来回走动，就是他手下的人，大伙不知道怎么回事，谁也不敢过问。到了里边分宾主落座，这李扁头又再次打量贺龙：“您是武汉？”“我是武汉保盛斋的王总经理。”“王总经理，我怎么瞅着您那么眼熟啊？好像在哪儿见过。”贺龙听完乐了：“哈哈哈哈，当然是见过了。”说着贺龙把眼镜摘了，露出本来的面貌，用手一指自己的鼻子：“你仔细看看，认识我不认识我？你……哎呀！”李扁头顿时看清了，这不是榜上悬赏严拿的贺龙吗？我的妈呀，怎么贺龙到了我眼前了？吓得这小子是真魂出窍，六神无主，顿时啊就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贺龙说了：“怕什么？你不是欢迎我来吗？欢迎我把我抓住送到南京，你去换那白花花的10万银元呢，你就发了财了。你不是说过吗？把我送到南京之后，你可以买房的置地，再娶两个老婆，你后半生无忧无虑了。我知道你的心情，主动登门来了，你怎么还不动手啊？”喂，这小子反应过来，刚要喊来人，哪知道一只冰冷的手枪顶在他后脑勺上。卢东升先下了手了：“别动，动一动我敲碎你的脑壳。”那谁敢动？顿时李扁头把手高高举起：“啊，我不动。哎呀哎呀，贺军长啊，贺军长饶命，贺军长饶命！”扑通，他给贺龙跪下了。看得出这小是个怂包啊，你别看平时张牙舞爪，在关键的时候就变成了一堆泥。贺龙一笑：“我问你，手底下有多少人呢？”“29个。”“多少杆枪？”“连我身上的都……”

0: 算上十六支枪。
1: 好，你要乖乖的听话啊，不介我对你可不客气。你马上命令你的弟兄在院里头集合，我要训话。是是是，命令他们把枪全架上啊，把所有的子弹全拿出来，听见没？哎，听见了，听见了。卢中生用枪管一捅他脑袋，快！来人，紧急集合，带着武器。不到三十人，一声令下，谁敢不听？这帮人蒙灯转向，也不知发生什么事儿了，在院里列队集合，把枪全架在一块儿，手里的空手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道出什么事儿。贺龙一看差不多了，点人数和枪支和这李扁头说的是一般不二。贺龙叫卢东升压着李扁头，贺龙从屋出来了。这些团访局的人一看，这谁呀？这是好大的派头，舔胸叠肚，倒背着双手，二目放光。贺龙站在众人的面前开始训话。弟兄们，自我介绍一下啊，我们大家都没见过面，我就是悬赏严拿的贺龙啊，就是蒋介石悬10万块钱要我脑袋的那个贺龙。这一句话可不得了，底下是一阵骚动。我娘，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贺龙，这就是红糊涂贺龙。这乱了那么一阵，贺龙把手一挥，静一静，听我说。我问问你们，你们当中有几个是种地的？

的一个道理。什么道理呀？我贺龙就是相信共产党，加入共产党，因为只有共产党才能给咱们穷人做主啊。你们可好，却反其道而行之，加入了国民党，专跟共产党作对。你说你们是不是忘了本了？哎，他用手一指李扁头，这个人我不介绍，你们比我清楚的很。这是个神马东西，这是祸害老百姓的妖精，自称混江龙，打家劫舍，无恶不作。听说他身上背着多少条人命啊！像这等人怎么能做你们的头领？像这种民愤极大的害人虫，非镇压不可呀！现在我代表共产党判处他死刑。这话刚说完，卢东升二手指头一扣扳机，啪啪，两枪就结果了李扁头的性命。哭丘这小子死尸栽倒，在场的人再次喧哗。我娘哎，这家真动家伙事儿啊，一个个脸都黄了都。贺龙说，看见没，这就是与人民为敌的下场。你们大家只要不跟我作对，不跟共产党作对，不跟穷人作对，我网开一面不计前嫌。过去你们不管犯过哪些错，做过哪些坏事，一笔勾销，我就不追究了啊。哎，您还真别说，其中有俩小子跟李扁头关系还是不错，听贺龙这么一说，这俩小子还不服气儿，刚想要动手，贺龙一看，干什么干什么，想走李扁头的道吗？啊，想挨枪子儿吗？这俩小子吓得一缩脖子，不敢动狠。站在队伍前头的有几个人赶紧过来了，扑通扑通扑通扑通给贺龙跪下了。我说，贺军长，贺总指挥，我们过去啊是迫不得已呀，为了吃口饭填饱肚皮，只能违心的这么干。既然贺军长这么一说，我们全明白了，我们不敢反对共产党，我们跟穷人都是一家。贺军长，这样办得了，你带着我们走得了，我们在您的鞍前马后替您干活，我们也要参加革命。嚯，他们几个一带头，后边不少人全都跪下了。贺军长带着我们吧，贺军长，我们跟你一起走。贺龙一看是非常高兴，起来起来，大家请起请起请起。各位啊，你们的心情我理解，你们这样做就算对了，我双手欢迎。不过我有重任在肩，此时此刻还不能满足你们的要求。既然你们有这份心，先搁到心里，你们现在该干什么还去干什么啊！等我拉着队伍回来之后，你们再找我贺龙也不迟。现在发给你们的路费，遣散回家。贺龙怕他们嘴不对心呢，哪能贸然就带着他们走啊，这跟大部队他不一样。所以贺龙发给他们路费，把他们遣散了，去掉了一块心病。但是都走了也不行，就留下头四个跪下的四个人。一看这四个人忠厚老实，雇佣他们背着枪背着子弹及所需的东西，让他们给送到船上去。送到船上之后，你们再回家。这四个人是千恩万谢呀，于是从团访局里背着长枪短枪200多发子弹所需之物，起身赶奔那个小码头。你看，谈笑之间办了这么大一件事情，镇压了恶霸，打掉了团访局，就这件事情是不胫而走。观音州的老百姓全听说了，贺军长来了，替本地除了害了，那个万恶的李扁头被镇压了，是奔走相告。

0: 这话呀没腿儿，传的是非常快。因为这个地儿四通八达，外地的人经常在此路过，那么听着这个信儿之后，走了以后就把这信儿带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这咱都不必细说。等贺龙隐的得胜之军回到船上，船长顿时明白了一切，暗挑大拇指，罢了，贺军长真是这份儿的啊，时间不大办了这么大的事情，这真是个了不起的高人呐、啊、贺龙胜利而归，而后船只沿江而上，继续赶奔绵阳根据地。这船逆流而上，走出去不到三个时辰，卢东升眼尖呐、啊、往岸上一看，哎呦，这出什么事儿？他一捅贺龙，总指挥，你往岸上看看，那干什么的？于是众人驻足观看，就发现这岸上这个小码头上能有好几百人呢，都往这只船上挥手喊什么听不清，因为离着远，干什么的不知道，是上船的还是这出什么事儿了。再仔细看，有人背着枪，有人拿着毛梭，有的人举着刀。哎呀，有人就担心是不是遇上大股的土匪了，能有好几百号。贺龙晃晃头，不像，好像跟咱要说什么。周一群揉揉眼睛仔细打量，哎呀，总指挥呀、啊、你看看，喊的嗓音最高的，站在队伍最前面的是谁？贺龙把眼镜摘了仔细一看，做梦都没想到，领头人正是贺锦斋。贺龙心里一翻个，这不锦斋吗？锦斋不是缴械投降投靠了国民党的吗？他怎么跑这儿来的？莫非说他又背叛了国民党，拉着队伍又出来了？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后来船越来越近，看的是越来越清楚，就听贺锦斋晃着双手喊，总指挥到这里来，欢迎你们，军长快来呀。这船是不得不靠岸，船只一靠岸，搭好了跳板，贺龙等人下了船。等离着近了，贺龙一看的确是贺锦斋，顿时这张脸呱嗒就沉下来。贺龙是剑眉倒竖，是虎目圆翻，把牙根咬得咯咯直响。好你个贺锦斋，你背叛了革命的队伍，你投靠了国民党，你是老贺锦斋败类，我早就发誓了，有一天见着你的面，我非亲手把你干掉不可。贺龙一伸手就要拽手枪，周逸群就在他旁边，没说吗？周逸群对贺龙太了解了，一看他的表情，一看他嘴里嘟嘟囔囔，就明白了八九不离十，他赶紧把贺龙的手给摁住了。总指挥慢，你要干什么？我要干什么？我要为国除害，我要打掉这个败类。不行不行不行，军长啊，你冷静地想一想，我有下情回禀。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4: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5: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4: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5: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0: 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0: 不忘初心为本，
1: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3: 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4: 书接前文。贺龙一眼看见了贺锦斋，这无名大火3000丈啊，他把子弹顶上就要枪毙贺锦斋，幸亏周逸群在旁边，赶紧把贺龙给安抚住了，摁住他的手腕子，总指挥你要干什么呢？贺锦斋虽然犯过错误，但是那情况那么复杂，这也在所难免。就即使他真正的降敌了，您要处分他也得通过党组织的决定，您是党员他也是党员嘛。再者一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允许人犯错误，允许人改正错误，你不能这么办事儿，您说是不是？贺龙啊，是最讲道理的人。周逸群的话虽然不多，切中要害。贺龙一琢磨也是那么回事，所以啊，把枪又带起来。这时候船徐徐靠岸，贺龙他们相继下了船了。在贺锦斋的身旁还有滕树云。滕树云呢是特务营的副营长，也是贺龙的老部下了，他赶紧快步迎上来，真是悲喜交加呀。他抓住贺龙的手，总指挥，有人说你让敌人给抓走了，还有就说你让英国鬼子绑在炮艇上给拖死了，可是我们都不信，我就知道神鬼拿您呢都没有办法。众人都围拢过来了，总指挥是福神呐，总指挥你来了，总指挥你来了。贺锦斋这会儿过来拉住周逸群的手说，周主任，我想死你了，你我真是有缘分，没想到在这又见了面了。周逸群就说，听说你在京江边上拉起了一支队伍，我不知道是真是假，可没想到在这儿见到你们了。贺锦斋点了点头，是啊，是这么回事。然后他非常腼腆的，心里愧疚的，低着头来到贺龙近前。长兄，我该死，你随便处置我吧，我给革命带来了重大的损失，我死而无怨，您怎么处分我都是应该。说着话，贺锦斋哭通跪在贺龙的脚下，把头一低，眼泪流下来。贺龙呢，本来对贺锦斋一肚子气，如今一看贺锦斋这么检讨自己，这个气儿就消了大半。哎，贺龙用双手相搀，锦斋呀，起来吧，你们怎么知道我们从这儿路过呢？贺锦斋就说，总指挥下了混江龙李扁头的枪，这消息比电报还快呢。我们有个队员是从观音州来的，把您的情况一五一十的都跟我们说了，我们就猜测您必须在这路过。这是啥地方啊？这地方叫道嘴。嚯，这名真新鲜，真咬嘴，还道嘴。是是是是。贺锦斋就说，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到咱的队部吧，走走走。哦，还有队部。贺龙真有道家的感觉呀，一行人众星捧月一样

说边笑边往前走，就来到指挥部的队部。这啊，原来是一个恶霸的大宅院，宽房大院，很气派，现在变成了游击队的队部。贺锦斋众人把贺龙一行让进屋里头，大家落座，有人把镜面水打过来，大家洗吧洗吧，哎呀，感觉到轻松了不少。有人给泡上茶来，贺龙抽着烟在这喝着水，把贺锦斋拉到身边就问他，我锦斋啊，到底都发生啥事儿了？你不必隐瞒，也不必胆小，一五一十跟我说说，你怎么混到这个份上？哎，总指挥啊，我真是一肚子话想跟您说呀。既然您给了我机会，那您就压言且坐，听我道来。书中代言，贺锦斋字文秀，是贺龙的堂弟，他们没出五福啊，关系比较近。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后，贺锦斋参加了贺龙的队伍。贺龙看到贺锦斋是勤奋好学，又有坚定的革命意志，便决定送贺锦斋到军校去学习，以培养部队中需要的人才。不料学堂停办，贺锦斋啊便留在贺龙身边当了一名普通的卫士。不久到了一个连当司务长，由于贺锦斋这个人呢廉洁奉公，不贪便宜，所以账目相当清楚，深受士兵的尊敬。半年后他当了排长，他的军事才能也一天天显露出来了。贺龙见了非常高兴。几年后，贺锦斋由连长升为营长，贺龙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十五师师长的时候，那会儿的贺锦斋就升为旅长。当时呢，周逸群在十五师内办了个政治讲习所，贺锦斋便从自己的旅里头精心挑选了一批进步青年士兵到讲习所学习。这些骨干学习回队后，贺锦斋便提拔他们为班长、排长，发挥他们的骨干作用。由于贺锦斋思想进步，他的旅战斗力非常强，在北伐中起到了尖兵的作用。1927年春，贺龙部奉命在鄂城整编，由于国民革命军取消了旅的编制，贺锦斋为独立第十五师第一团的团长，但是兵力不但没小，相反还增加了一倍，而且团、营、连都有党代表，士兵中也有不少共产党员。贺龙率部二次北伐的时候，贺锦斋团为先锋团。贺龙部扩编为国民革命军二十军的时候，贺锦斋就升任第一师的师长。这时候贺锦斋才26岁，是国民革命军中最年轻的师长之一。南昌暴动的时候，贺锦斋率第一师到了南昌，师部设在了江西大旅社。81暴动的枪声响起来之后，贺锦斋根据总指挥部的命令，指挥一师人马向盘踞在中华旅社和玄宫饭店一带的敌人发起了猛烈的进攻。为了指挥方便，他不顾炮火的危险，爬到屋顶，经过4小时的激战，敌人缴械了。起义胜利之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贺锦斋为军事参谋团的成员之一。8月4日，起义军由南昌启程，直下广州潮汕。贺龙随总指挥部行动，20军就交给贺锦斋指挥。起义军在南下途中，贺锦斋率领20军人马，冒着酷暑骄阳，忍着疲劳饥饿，经临川、广昌向瑞金进发。18日，在任田市遭到敌人钱大军的阻击，贺锦斋是身先士卒，率部猛攻，经过半天血战，
粉碎了敌人的主机，突进了瑞金城。之后起义军又在会昌城与敌激战，击败敌军后取道入闽，经汀州入粤。由于起义军犯了分兵御敌的战略错误，在汤坑一战是义军大败，被肢解分成数处，将寻不到兵，兵找不到将。在一个叫云落的地方，起义军总指挥部又遭敌袭击，领导人均被打散。贺锦斋先率20军的一师和20的两个团向海陆丰行进，经一路激战，率部抵达陆丰。到了陆丰后，他下令安排后续部队和革命委员会的宿营地。当时部队太疲劳了，放下警戒后就都休息了。第二天等了一天，不见后续部队的动静，贺锦斋正着急呢。副师长欧百川惊慌地进了门。欧百川对贺龙、贺锦斋都很尊敬，也很佩服，但是对共产党却十分反感。欧百川进门就说：“师长啊，不好了。”贺锦斋见欧百川脸上失色的样子，就问他怎么了。欧百川就说：“陆丰城内都嚷嚷动了，说国民党几个军在乌石把周恩来、叶挺等人俘虏了，在云洛又把总指挥贺龙俘虏了，还说这几个军又杀向陆丰来了。”贺锦斋对欧百川的话是半信半疑。欧百川又说：“师长啊，咱们兵微将寡，兵不厌战呢，再也不能打了。”之后欧百川假借贺锦斋的名义，把20军第一师两个团的人马给解散了。贺锦斋知道了之后啊，非常生气，可是为时已晚，他只得带着100来人冲出敌人的重围。打到海边的时候，身边只剩下藤树云一个人了。后来没有办法，他们搭上了一条船到了上海。贺锦斋原想啊，到了上海很快就能找到组织，哪知街头的地方也贴了封条了，街头的关系中断了。你想，上海是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人海茫茫，他们到哪里去寻找党组织啊？此时的上海已成了一片白色恐怖世界，军警到处捕人，二人不敢瞎撞啊。藤树云给出了个主意：“师长啊，我们先找个地方住下吧。”贺锦斋一瞪眼：“胡说，你忘了我怎么叫的？这个节骨眼上不能管我叫师长，管我叫斋公。”哎呀，对对对对，藤树云一拍脑袋：“瞧我又忘了。”于是二人找了家小店住了下来。之后啊，他每天在街头巷尾寻觅，巴望着能碰上一个熟悉的关系。转眼间10多天过去了，随身带的钱也用的差不多了，只好把随身的东西典当了。又过了几天，还是没有从组织上接上头。这天呢，贺锦斋正在街头上行走，看到了个旧书摊儿。他待着也没事儿，就蹲在那儿随手翻了下旧书。在一本破旧的杂志里，他发现有毛泽东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顿时就把他吸引住了。贺锦斋虽然没有见到过毛泽东，但他早听说过毛泽东的名字，好在书也不贵，他就买下来了。回到小店之后，便凑到油灯底下看了一遍。当他读到革命的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时，他一拍桌子站起来，心里说：“好，说的对极了，干脆回湘西拖队伍，组织农民进行革命。”贺锦斋这么一拍桌子，把藤树云吓了一跳。唐淑云就问他：“斋公，你这是怎么了？”贺锦斋说：“走到江边转转，我把想法跟你说说。”他们两个人来到江边，天也渐暗了，但见黄浦江畔灯火闪烁。在一个僻静之处，贺锦斋说了

回湘西脱羌的打算。滕树云把大腿一拍，好主意，我双手赞成。当时他又问寨公，我们什么时候起身？贺锦寨说，明天就走啊。决心下定，二人在江边闲走了一刻，便回到旅店。走到离旅店不远的时候，忽然见两辆囚车尖笑着从他们眼前驶过。二人吓了一跳，急忙闪身在暗处，定睛一看，只见从旅馆中走出了几个侦探，旅馆的老板也被抓走了。滕树云一拉贺锦斋的胳膊，低声说，寨公啊，旅馆出事了，咱不能回去。贺锦斋就说，看来敌人发觉了我们的行踪，我们得赶快走。滕树云就说，咱那东西行李都在旅馆里，咱也没钱买船票。贺锦斋想了想，我这狐狸皮袍够路费了。滕树云就说，这么冷的天你没有皮袄怎么办？哎，没事没事，不要紧。二人商量妥当后，就在一个票房子蹲了一夜。第二天贺锦斋典当了皮袍，买了两张五等舱的船票。这钱不够啊，只能买到武汉的。贺锦斋就想，走一段算一段吧。就这样二人上了江轮，江轮逆水而行之际，贺锦斋站在船头是仰望天际，感慨万端。三天后，贺锦斋、滕树云到了武汉，二人没钱不能走了，只得下船。滕树云就说，斋公啊，咱到这儿怎么办？贺锦斋想了想，当初长兄他有几个亲戚在汉口，咱们找找看，也打听一下长兄的下落。长兄就是贺龙。于是二人来到了桥头，贺锦斋往街头一瞅，脖梗子后头直冒冷气呀、啊！为啥呀？因为满街到处都贴着杀共产党的布告。两个人不敢多停，便顺着必经的巷子直奔贺龙当年住过的公馆，在仁义里。两个人走了要么两个时辰，才到了仁义里贺龙当初住的公馆。只见大门口站着两个卫兵，怀里抱着明晃晃的鬼头刀，看样子早已换成哪个大官的公馆了。那两个卫兵见远处站着俩人嘀嘀咕咕往这边看，便厉声喝问，干什么的？你们过来干什么的？贺锦斋、滕树云一看不好，赶紧就走开了。二人离开仁义里远了，才停住脚步。滕树云抬头一瞅，在一家绸缎铺房山墙上贴着一张布告，他用眼睛一溜，便捅了捅贺锦斋，斋公你看看。贺锦斋抬头一瞅，是张悬赏通缉布告，布告是刚贴上去的，浆糊还没干呢，上面写着悬赏捉拿南昌起义领导人的名字，在贺龙名下写着大洋十万元，还有他贺锦斋的名字，悬赏五万元。滕树云呢，看看四外没人，便对贺锦斋说，斋公啊，敌人悬赏捉拿军长，看来军长没有遇难，他还活着。贺锦斋点点头，你的判断很有道理，只可惜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呀、啊。滕树云就说，军长不是等闲之人，早晚会听到他的信儿的。二人说着又往前走，再找找别的关系，结果一无所获呀。你说人要到这个份上了，身上无衣，府内无食，腰里还没钱，咋办？怎么办呢？落的是沿街乞讨啊，成了花儿乞丐。你不这样不能度命啊！这个要饭在那年月也不容易，饥一顿饱一顿，遇上善良的人给你一口吃的，遇上那些不善良的人还得骂你几句，什么气儿你都得受，什么话你都得听啊。就这样两个人饥一顿饱一顿的混食。

0: 光。他们没有想到，这天在武汉转悠的时候，却被一个隐蔽的武汉同志发现他们俩了。单说这天，他们正好走到一个胡同里头，正往前走着，一个拉黄包车的突然拦住了他俩的去路。那拉车人头上戴着个破草帽，光着两只脚丫子，低声对贺锦斋说：“师长，上车吧。”贺锦斋真是万万没有想到啊！回头一瞅，这个人顿时是惊喜万分。原来此人是族侄贺春轩，老贺家的同族啊。贺锦斋见街上不是说话之处，便拉着滕树云上了他的黄包车。贺春轩拉着车一个劲儿的飞跑，一口气到了个僻静之处，这才停下来。没等贺锦斋开口，贺春轩便说出了自己的经过呀。原来贺春轩呢，是一师警备营的营长，共产党员。起义部队在潮汕被打败之后，他就来到了武汉。为了生活和寻找党组织，他拉起了黄包车。贺春轩说完自己的经过之后，贺锦斋就问呢：“你知不知道总指挥的下落？”“不知道。”“我还以为你们知道，真急死人了。”贺锦斋又问：“你知道还有谁在这儿吗？”“哎呀，人不少，有七八个人呢。像这个一团的团副朱炳章，三团二营的营长葛振明，五营的刘玉仁都同我有关系。”“真的？”贺锦斋一听非常高兴。“那你怎么拉起车来了？”“哎呀，一来掩护身份，二来混口饭吃，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呢。您要这么问我，我还得问您呢，你们二位为啥要饭？”“这哈哈，说的有理，说的有理。”贺锦斋又问他：“你现在住在哪儿？”“在一家小酒店。”“那先到你那儿去吧。”当下贺春轩把贺锦斋、滕树云带到他住的那个小酒店。贺锦斋就说：“春轩呐，你马上把朱炳章他们找来，就说我到了武汉了。”“我这就去。”贺春轩也不拉车了，当晚就送信儿。朱炳章、葛振明、刘玉仁等人，大家听着信儿之后非常高兴啊，因此马上来到了小酒店。几个人生死离别又重新见面，那个心情是可想而知啊。大伙乐得眼泪都掉下来了。朱炳章就问贺锦斋：“师长，难道咱们就这么散了吗？”贺锦斋说：“怎么能这么散了呢？我要到湘西冲脱队伍，只可惜没同党组织接上头。”刘玉仁呢，忽然像想起了什么似的：“等等啊，师长啊，我给你提个线索啊。我有个表哥在京江一带托起一支30多人的队伍，他也是个共产党员呐。马日事变的时候，他从长沙跑到那里托起了这支队伍，在绵阳一带活动，咱们是不是领着人赶紧投奔他处？”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
2: 吃啥呢？
3: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2: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4: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3: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 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4: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3: 啊。
1: 电费翻倍的交，
5: 每年每年多少？
6: 六百就
7: 明明家里没有人，
5: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8: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现在
9: 消耗
8: 的
9: 家
8: 里消耗的大量，
5: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1: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色深沉，没有睡意，忙碌了一天，别忘了给自己充充电。祝大家晚安。

凌晨五点，寂静的街市偶尔有早起的身影，星星点点的灯光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

0: 吗？
1: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2: 是太棒了。
3: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4: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3: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5: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6: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7: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6: 一起去读书吧。
8: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9: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8: 弯路是什么呀？
9: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8: 那读书还能干嘛？
9: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8: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9: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0: 读书破万卷，
11: 人学
10: 下
11: 之道，
10: 读有神。
11: 不学，
12: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3: 你喜欢读书吗？
14: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5: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6: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7: 贺龙全传改编。
18: 上文书咱说了，贺锦斋跟贺龙汇报工作，正谈两个人分别之后的经历。咱们说到贺锦斋和滕树云两个人流落在武汉街头，一点办法都没有，没有找到党组织，落了个

捐提出来了，他认得不少人，都是北伐军里边的中下级军官，有朱炳章、葛振明、刘玉仁等等等。贺锦斋更是高兴，他就告诉侄儿，快去把他们找来，我想他们，想见一面唠扯唠扯。当天晚上，朱炳章、葛振明、刘玉仁等人还真就来了，同志们见面是热烈握手，高兴的眼泪都掉下来。你想想这是什么节骨眼，生死攸关的时候，就这些革命的同志到了这么困难的时候，提着脑袋干革命，硬是不辩解不投敌，真是难能可贵，是百炼成钢啊。众人就问贺锦斋的经过，贺锦斋长叹一声，哎，丢人呐，我赶不上你们，我错走了一步棋呀。他也没隐瞒，就把欧百川代表他把两个团解散了的事情说了一遍，众人也劝了半天。后来问贺锦斋打算怎么办，贺锦斋说了，我的态度很明朗，立场很坚决，我要继续革命，立功赎罪，我要到湘西去脱枪。这个刘玉仁呢就想起来，哎，我师长啊，我有个表哥在京江一带托起一支30多人的队伍，他也是个共产党员，马日事变的时候从长沙跑到那里啊，托了这支队伍在绵阳一带活动，专门打土豪劣绅，干的还真不错呢。贺锦斋就问他，他叫什么名字啊？他叫黄敖。黄敖，贺锦斋翻着眼睛想了想，想起来了，黄敖也是个老党员了，我记得他是黄埔1期生，国民革命军2军政治部的秘书。对对，有这么个人，能打仗，只是没见过面。刘玉仁就说，黄敖现在也在武汉是吗？那我们能不能见见面呢？啊，这个容易，我给他报个信，他马上就到。书中代言，黄敖啊找湖北省委的同志帮着买枪，另外想买几百发子弹，所以在武汉没走，所以得着信儿之后，他马上来见贺锦斋。当然了，两位同志见面是非常高兴。黄敖听说贺锦斋要去湘西脱枪拉队伍，就说，干脆跟我到洪湖去，我那里现在有几十号人，咱们在洪湖壮大的队伍再往湘西发展，是不是就更好？你看呢？贺锦斋听完了思索了一下，嗯，也好，干革命嘛，哪方便就在哪儿干。黄敖见贺锦斋答应下来十分高兴，朱炳章、贺春轩、葛振明等人听说他们都要上洪湖，也都拍手称快，并要求一块儿去。所以黄敖一看更高兴，行行行，都跟我去，咱们来个英雄大聚会。于是大家一起由武汉乘船是逆水而上，这船呢就走了一天，就来到反嘴镇。您听这名反嘴，为啥起这么个名？你要站到高处一瞅，这个镇子的形状就像人乐呀，那嘴翻着个，所以说大伙给起个名叫反嘴。哎，这镇店可不小，买卖铺户是应有尽有，澡堂的饭馆一样也不缺，这就是他们暂时的根据地。一行人在镇子上上了岸，到了游击队的住处，黄敖把贺锦斋等人向队伍做了介绍，这30多个人是鼓掌称快，欢迎贺师长，欢迎贺师长。那贺锦斋也颇有名气，谁都知道他是第一师的师长，能打仗的一员虎将，今天到了反嘴，大伙能不欢迎吗？心里头有了主心骨了，因此为贺锦斋的到来还开了个欢迎会。后来啊，这个消息是不胫而走啊。由于贺锦斋一到反嘴，得了信儿的人很多，
主动报名参加队。

的人是越来越多，没过几天就发展到200来人。但是人多了，相对也有一件困难的事儿，就是武器不多，大部分人都拿着长矛、镖梭和大刀，冒烟的家伙实在是缺少。这天，贺锦斋得到一个情报，说四川重庆昌利斋的大老板叫李占娟，这李占娟可有钱有势啊，他的商船上装着不少武器和黄金，从武汉要开往重庆，轮船上有兵丁守卫，一般人不能轻易上船。您看这买卖咱做还是不做？贺锦斋可就动了脑筋了，这是肥肉，岂能让他溜过呀？现在正缺少武器和子弹的时候，尤其是钱，还有那么多的黄金。他问情报人员，你估摸能有多少黄金？我们调查过了，可能有3000两黄金。是吗？贺锦斋眼睛一亮啊，马上召开了紧急会议。滕树云等人一听心里高兴，师长，这个买卖是非做不可呀。贺锦斋点了点头，大家坐在一块分析，估计啊，这商船不会在小码头停靠，从武汉开出来，第一个停靠的码头肯定是石首，他们就决定在石首这儿动手，反嘴这儿不行。这天，李占轩的商船刚刚在石首码头停下，化妆成阔绅士的贺锦斋和几名随从到了商轮的旁边，有随从啊对团丁说，哎，各位大哥，烦你们通报一声，就说我们石首的商务会长王会长前来拜望李大老板。说着把几块光洋递过去了，团丁见了钱是眉飞色舞，哎，好好好，各位慢等慢等，我马上去通报啊。说着进了船舱。这李占轩一听石首的商会的会长要拜会我，是礼节性的拜会，我不能不见，应该出去看看。从一等舱出来之后，站到船上往岸上一看，只见一伙人，这帮人呢还抬着个箱子，箱子里装的什么东西不清楚。为首的这个主穿着黑马褂、长袍、围脖，穿的十分阔气，手里还拄着个文明杖。这个远逛衣服，近逛人呢、啊、一看穿的如此阔气，他就不怀疑了。其实这个人正是贺锦斋故意的化妆改扮的。贺锦斋众人一看有一个人出现在面前，就见这个主身材高大，由于平时营养丰富，吃的是脑门的倍儿亮，鼻子头都闪光，头上戴着博士帽，身穿着团花的黑马褂、长袍，也拄着一根文明杖，留着两撇小黑胡，显得很绅士，看上去不到50岁。刚才报信的那小子就说，哎，王老板，王会长，这位就是你们要见的李大经理，李老板呢。李占轩一看贺锦斋气宇不凡，赶紧一拱手，各位好，各位好，烦劳各位了，还到这儿来看看我。贺锦斋马上还礼，李老板请了，一路辛苦，我们哪能不看看您呢？久闻您的大名啊，我们要尽地主之情。兄弟在饭店里摆了一桌酒席，地点在聚仙楼，请老板赏光，咱们到那儿喝几盅吧。李占轩一听把手一晃，哎哎哎，我说王会长啊，不必惊动了，下次路过再前往拜访，兄弟有公务在身，我要告辞了。哎呀，既然李的老板若实在没时间赏光，那么我们商会备下了一点礼物，勿忘请大老板笑纳。说着话一挥手，人们把那箱子抬过来了。李占轩一看，
就不好推辞了。这不好意思，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呢。这怎么好见面就收礼物？您说人家收礼物了，你再不上岸去看看，显得太没礼貌了。所以说李占轩呢就上了岸，来到岸上先不能看箱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过来跟贺锦斋打招呼。贺锦斋等的就是这一手啊，他一看李占轩上了当了，刚到了自己的近前，贺锦斋伸手把他的手握住，另外一只手把枪就拽出来，顶到李占轩的胸膛上，别动，你要动我立刻叫你去见阎老五。这件事李占轩做梦没想到，光天化日，乾坤朗朗啊，有人这么大的胆子，这要绑架自己。他知道这帮人说得出来干得出来，自己稍微有点不听话真就得一命归西啊，所以他老老实实的，没敢喊也没敢叫，不过那胖脸上汗珠子滴滴答答就掉下来。哎，我说这位兄长，你想做什么？我不想做什么，希望你跟我们走一趟。上哪儿？到地方你就知道了。你告诉你手下的人在此暂停啊，一会儿我们就保护你回来，走吧。好好，我就走。乖乖的跟着贺锦斋一行人走了。船上的人也没看见发生什么事儿了，觉着可能是有特殊秘密的事儿，也没敢追问，船就靠岸在这等着。李占轩呢被贺锦斋等人就押到游击队临时的住处。哎，贺锦斋对他挺客气，进屋之后让人搬了把椅子，请坐，李老板别怕，我说话算数，只要你合作我们绝不为难你。谢谢。这李占轩乖乖就坐下了，贺锦斋站在他面前笑着跟他说，李的老板是社会人，换句话说您是个明白人，我们今天想干什么不用说你心里清清楚楚。我确实猜不到各位想要什么，有话请公开指示，兄弟一定合作就是。好，希望你说话算数。那么给你准备纸笔，你写个条子，把商船开到反嘴镇码头，记住了，反嘴镇码头，把船上的枪和黄金都给我卸下来，就算完成任务，我们保证李大老板的生命安全，货到放人，你看好吗？这李占轩呢脸色发白，嘴唇一个劲儿的哆嗦，他不敢不写呀。什么最重要？生命最重要，这些东西损失了不就保住命了吗？有命还怕没钱吗？所以说他没敢多想，提起笔来写了个条子，命令船上的人赶紧把船开到反嘴镇，把黄金把枪支全都放到码头上，写得清清楚楚。好，既然这样先委屈委屈，您就先住到这儿啊，事儿办完了，一手交钱一手放人，咱是两清。贺锦斋马上命人把这纸条送到船上，船上的人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既然老板有指示，那遵命照办吧。这船呢规规矩矩开到反嘴镇码头，把30多条枪、400多发子弹、3000多两黄金规规矩矩放到码头上。贺锦斋这阵领着人押着李老板也回到反嘴镇，经过清查是一点都不差。行了，贺锦斋说话算数啊，拍拍李老板的肩头，李老板够朋友，青山不老绿水长流，他年相见后会有期，往后我们还有合作的机会，咱这也是缘分，
兄弟困难，你帮。

帮了兄弟一把，这个恩情我不会忘的啊！林老板，受惊吓了吧？我这儿赔礼了，来人，送李老板回船。是，请请，谢谢谢谢。这李占轩呢，都不知道迈的哪条腿呀、啊？等到了码头，上了船之后，船只也开走了。李占轩这才来了劲儿，捶着桌子大骂：“晦气，晦气！我叫土匪把我劫了。”这个跟头栽的这个报，我那3000两黄金呢、啊？我那枪啊！他是放声痛哭，等于给他心上割下一块肉去。手下人就劝他：“哎呀，老板呐、啊，您呐、啊、就当散了财呀、啊，免了灾了，难过也没有用。其实您刚才说错了，那些人不是土匪呀、啊。”土匪能干这事吗？好像是游击队呀、啊，游击队。对了，看那一次像，往后您多留神，也就是此仇不报，誓不为人。好了，算我倒霉。这李占轩怎么想怎么做，咱暂且不提，单说贺锦斋，这买卖做的这个漂亮。这活做的这个干净，刹那之间30多条枪、100发子弹、3000两黄金到手了，顿时人们这个腰板就硬实起来了。接下来贺锦斋可没闲着，他又组织游击队，打掉了几个大土豪。这大土豪在京江两岸呢是作恶多端呢，老百姓恨得牙根都痒痒。他们手里头有冒烟的家伙，有势力，老百姓光恨有什么用啊？他们是抢男霸女，什么坏事都干。贺锦斋派人调查清楚了，1、2、3、4、5，5个正好挨个收拾。于是踩好了点儿，踩好了盘子，把这五个家伙分别给干掉了。消息传出，老百姓是奔走相告。听说没听说？什么事？于大头昨天晚上死在被窝里去了。于大头不是那个于阎王吗？正是他呀！这小子恶贯满盈啊，让游击队把脑袋都打碎了，放火把他们家房子都烧了。真的，我还欠他不少钱呢，我正发愁没法还。这下人死了，是一了百了。谁干的？共产党游击队干的。哎呀，共产党可积德行善，救了我们一家了。类似这样的话简直就传遍了。另外在石首县藕池附近有一座大庙，在这个庙里啊住着30多个团丁。这支团访队白天呢到四乡干着摊派捐款抢东西的勾当，到了晚上在庙里就打牌，什么坏事都干。贺锦斋一盘算，就这个底儿也得把他给他端了，不能留着。于是在一天的晚上，贺锦斋是亲临前线指挥，偷偷把这座庙给包围了。这帮家伙竟欺负老百姓的本事，吃饱了喝足了晚上睡大觉是毫无戒备，他们也没想到对头来了。游击队员嗷的一声闯进大庙，手头非常利落，把这些人干掉的干掉，抓俘虏的抓俘虏，没用1小时把团访队给端了，又得了20多条枪。这件事也是不胫而走啊！穷苦的老百姓一听，现在反嘴来了英雄的，叫贺锦斋，跟着他干有饭吃，谁不高兴？于是投靠游击队的人是每天都有，每天都在增加，队伍在迅速扩大，现在已经发展到300多人。哎，正在这么一个节骨眼上，贺龙出现了。当贺锦斋听情报员说贺龙到了，他能不高兴？
但是同时他感觉到愧疚。

0: 他知道贺龙哥哥的脾气，跟自己肯定得算账，自己也的确走错了一步，干脆认打认罚，怎么处置都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贺龙、周一群静静地听着，听完了之后，贺龙心里头非常非常高兴，看了贺锦斋一眼，心说我这好兄弟真是一员虎将，难得的人才呀、啊！可惜呀、啊，人无完人呐、啊，难免办错事儿，迈错步。贺锦斋也不例外呀、啊，就算蒋公补过了吧。所以贺龙再不提过去那件事了。周一群呢，也不断的称赞贺锦斋。这贺龙啊非常关心队伍的情况，接下来问贺锦斋，我锦斋啊，这个洪湖地区除了你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队伍？
1: 有啊，
0: 多的是，你听我跟您介绍介绍。洪湖地区绵阳有个刘少南，他现在手下有支队伍，大概30多人吧，还有个叫萧仁浩的也领着一支队伍，在华容还有刘戈飞领导着一支队伍，监利的熊传藻领导一支队伍，公安还有叫段德昌的也领导一支队伍，能有5-6支队伍。
1: 好啊，
0: 贺龙点了点头，看来在洪湖地区干革命是大有希望。
2: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
3: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4: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5: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6: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5: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6: 这2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5: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4: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7: 或者，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2: 天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这贺龙啊，真是个革命的火种，影响大。立场坚定，名声也大。他这一到了反嘴，他跟贺锦斋两个人如同标虎生翼啊。差不多附近临县的人都知道贺总指挥来了，因此他的队伍在迅速扩大。但是队伍是扩大了，困难也随之而来，人多枪少，子弹不多。基于这个情况，贺龙跟贺锦斋干了2件大事，得了几十条枪，得了不少的黄金，就这样还远远的不够。贺龙就想，光靠我这1支人马力量显得单薄，最好把京江两岸几支人马都集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拳头，叫人多力量大，众人捧柴火焰高啊。于是他就把这个想法跟贺锦斋说，贺锦斋一拍大腿，总指挥，您说的太对了，我不是没想过，也不是没跟他们联系过，就于现在这个世道太乱了，人心不古啊，再加上国民党反动分子的破坏，人对谁都产生怀疑，因此没有联系上。如果能联系上，形成一个拳头，由您来做总指挥，统一调度，那咱这队伍更得迅速发展了。您说是不是？ 贺龙点了点头，大家都使劲儿，当然革命的速度就得大大的发展。不过你还不要忘了，咱不能单枪匹马采取个人行动，咱得跟湖北省委及时取得联系和指示，脱离开党的领导就不行了。哎，您说的太对太对了。正在这么个时候，有个站岗的进来报告总指挥和师长，外边来个人求见。贺锦斋就问求见谁呀？求见师长明。他是谁？没敢问呢。贺龙想了想，叫他进来。时间不大，报信的人领进一个人来，一看这个主啊，大概有27、28岁左右，长得细高挑的身材，是风尘仆仆，穿得很普通，看上去像个小学教员。这人进了屋之后把帽子摘了，一眼看见了贺锦斋，再回头看见了贺龙。哎呀，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您是贺总指挥贺龙吧？贺龙不认识他。你没说错，你是哪位？贺锦斋仔细一看认出来，跟贺龙说，总指挥，这不是外人啊，他姓刘啊，叫刘少南。少南呐，是你呀、啊、你这一化妆我几乎都没认出来。刘少南笑着点点头，先跟贺锦斋握手，而后给贺龙行礼。总指挥，我是来看望师长的，刚一进村子就听老百姓说您来了，我真没想到，总指挥啊，您来了可太好太好了，没想到在这儿能见到您，我这心呐、啊、亮腾多了。贺龙也跟他握了握手，叫刘少南坐下。贺锦斋就问他，少南呐、啊、你要见我有事儿？哎呀，师长您怎么忘了，您派人数次给我捎过信儿，要求跟我见一面谈合作的事儿。其实什么合作呀，就是在您的领导下开展革命工作。由于国民党的追捕，我们到处打游击呀、啊、始终没抽出身子来。这一次好不容易抽了个空，我这才排除万难千山万水来找您呢。我来就是跟您商量怎么合作的事情。贺龙一拍大腿，来得好，刚才我们正商量这件事儿，我说了，咱们现在不能成为一盘散沙，应当攥成一个拳头，咱各支革命队伍应当联合在一起，这样才能造成声势，打击敌人才有力度。刘少南点点头，总指挥说的太对了，一句话切中要害，我的意思把荆江两岸这红五子全都联系起来。贺龙一听这词儿新鲜，红五子这啥意思？他看看贺锦斋，贺锦斋笑了，总指挥啊，您刚来，您不了解荆江两岸的情况，这红五子就代表着荆江两岸五支革命队伍，您别着急啊，听我跟您说说。他用手一指刘少南，这刘少南外号叫刘刘子，另一支革命武装的头叫彭国才，外号叫彭鼻子，贺闯的外号叫贺麻子，涂卫云的外号叫涂肠子，李德珍的外号叫李矮子。由于他们都是共产党员，革命性强，喝了雄鸡酒结拜为异姓兄弟，因此老百姓给他们送了个绰号叫红五子。在敌人那面提到红五子的大名，简直是闻风丧胆呐、啊！贺龙笑着说，太好了太好了。我说少南呐、啊，你先介绍介绍你那边的情况吧。哎，我顺便呢、啊、我把红五子的情况也向您汇报一下。当时留下刘少南在这吃饭，他们是边吃边谈，刘少南就把红五子活动的情况 怎么成功的，怎么失败的，后来又怎么成功的详细情况向贺龙汇报了一遍。贺龙大喜呀、啊！我说你来的正好，我打算把各路人马召集起来开个联席会议，你看怎么样？太好了，我们就需要您这样的领导啊！您要召开联席会议，我们求之不得呀。贺锦斋就说，我还有个建议，如果开联席会议啊，在我们这个地儿不行，咱反嘴这个地方太小了，就三个墩台，百十多户人家，我看呢，咱们端下下车湾团坊，在那里集中各路人马，那地方宽敞。你说什么地方？下车湾呢？那是个大镇子，能有三四百户人家，还有阅兵的大广场，那个地方是易守而难攻。刘少南一听，这是个好主意，我早就想打下下车湾，不过没那个力量。既然总指挥建议，那我来执行。贺龙说行，也别专靠你，咱们双方面使劲儿。书中代言，过了冬月十一月份大雪翻飞的时候，在贺龙和贺锦斋统一指挥下，几路人马一使劲儿，端掉了下车湾的团坊局，就占领了下车湾。咱们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呢，把几十个团坊局的人全抓住，把头子给镇压了，这个声势可不小啊。因此他们把指挥部从反嘴挪到了下车湾。就在这年的冬天，红五子的领导人全部集合在下车湾开了个联席会议。哎呀，这一天呢，下车湾跟过年一样，老百姓是奔走相告。贺龙把县委的负责人也请来了，湖北省委的负责人来了，位宣传部长也参加了联席会议，可谓声势浩大，红旗招展。在这个会议上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过去使用国民党的旗号，因此废了，不用，改成工农革命军，第一次亮出工农革命军的大旗来。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干嘛打着国民党的旗号呢？因此大家格外精神振奋，有些人还找来跳秧歌的，同时还敲着鼓吹着号，简直热闹的不得了啊。开会归开会，办事归办事，在这个会议上要叫大家连成一条心，有统一的领导，统一的指挥。因此在会上，周逸群代表党开始发言。他讲话之后，工农革命军第五军军长萧仁湖、监利游击队大队长彭国才、公安县游击大队大队长邹资生、石首县游击大队大队长段玉林、江陵县游击队大队长陈香波，都纷纷先后发言，一致同意贺龙的提议，成立了工农革命武装，由贺龙是统一指挥。县委也同意，湖北省委的领导人也表示赞同。于是贺龙是走马上任了，在这儿又拉起一支队伍来。这个会开完了不久，时光流逝，转眼就到了大年三十了。今年这个年怎么过？怎么让老百姓过得幸福一点？怎么让大伙开开心？工农革命军不能白成立，得有行动。他们的行动计划决定打掉三个大土匪头子，这几个人呢都是民愤极大的，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用他们的头来过这三十。可以说没有贺龙就没有这样大胆的决定。这仨土匪头子是谁呀？头一个是石首县的张烟辉，第二个是华容的文德哥，还有一个就离着上车湾不远的大土匪头的义叔。 要提起他们仨来，老百姓恨得牙根都痒痒。因此贺龙拍板做出决定，这仨头子都由他和贺锦斋率人解决。咱们先说头一个失手的张烟辉，他是四川过来的大土匪头子，从小他就扎进土匪窝子，据传说他双手打枪，双手上子弹，而且能飞马打枪，是百发百中，杀人无数。而且他的帮头非常大，超过150人，大概有100多条枪。他在京江一带是作恶多端，老百姓恨得他就甭提了，打掉他是至关重要的，能发扬革命的正气。哎，打掉他呀由贺龙亲自统帅。临出发的时候众人不放心呢，就跟贺龙建议，像打张烟辉这样的何必您亲自出马，您派谁不行
8: 啊？不不不不，
0: 贺龙说，我这个心里啊有忌讳，头仗胜仗仗胜，头仗败是仗仗不利，因此我必须亲自出马对付张烟辉的事儿，由我来完成。再说了，我白当总指挥，我得身先士卒，干出个样来，竖个样本，叫大家看看，你们就放心好了，我心里有数。大家知道贺龙的脾气，他决定的事情谁也改变不了，于是同意了。贺龙带着80多个弟兄都化妆改扮，是直接赶奔石首县。经过大半日的行程啊，天似黑似不黑的时候到了石首的焦山河。为什么到这儿呢？因为张烟辉啊就驻扎在这儿，这是他的老窝，离这块还有8里多地。贺龙一摆手，大家站住了。到了一个山坳之中，贺龙按着原来的部署，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干什么？有利使利，无利使智。这个打仗这个东西靠着勇敢不假，但是最主要的还是靠智慧。孙子兵法主要也是智慧。诸葛亮会打仗吗？就会摇扇子在那出主意，那就是智慧。贺龙也不例外，根据实际情况下达了命令，如此这般，这么这么这么办。
9: 是是是，
0: 人多力量大呀。经过一天的准备，一切准备好了。在第二天晚上的时候，贺龙化妆改扮，哎呀，又打扮成叫阔大爷的模样，水獭的帽子，狐狸皮的大衣，四人抬的轿子，其他的人打扮成马鞭的样子，挎着枪，抬着轿子，前呼后拥是直奔焦山河。刚到了镇子口，遇上卡子兵了。这卡子兵还用问吗？都是小土匪，把枪一横，高声喊喝：“
9: 站住！干什么的？不知口令，不能往前随便走，否则我开枪了。”
0: 说着话，稀里哗啦这拉枪栓。卢东升说话了，当然都是按照贺龙的吩咐办的。卢东升啊，扯开嗓子就喊：“
9: 弟兄们！别误会，知道我们是谁吗？我们是从武汉来的，轿子里坐的是五福贸易商行的王大老板，我们要回家过年呢，途经此地，听说张队长在此驻扎，特来拜会，是来看望你们队长的。”
0: 嗯，卡子兵一听，五福贸易商行的王老板听说过，汉口有个王的老板可了不得，有个绰号叫王的舌头，你别看舌头大，家资巨富，是有这么一个人。哎呦，来看望我们队长来了，所以就放松了警惕了。卢东升利用这个间隙快步到他近前，塞给他手里5块光洋，兄弟过年了，买包烟抽。
9: 哎呀哎呀，谢谢谢谢。
0: 5块光洋啊，
9: 那够数目，因此这个站岗的是眉飞色舞。那里边请，里边请，我在头前给带路啊。一枪没放，非常顺利的把贺龙一行带到街里。到街里走了不远，停到一所高大宅院的门前。贺龙在轿子里头偷眼的一瞅，好大的宅院，起码有五进院子，围墙要高大，四角还带炮楼的，人影晃动，上面有放哨的，是大门紧闭，红灯高挑，十三凳青石的台阶，门上也有人站着岗。过年了吗？哎，听了听院里还挺热闹，是唱戏呢，是说书呢，不得而知。就听男女的笑声。这时候领他们来的那个卡子兵说话：“哎，就在这儿，您等等，我到里边去给报信去，告诉我们队长出来迎接。”他跟门上站岗的嘀咕了几句，门上的人点了点头，把门开开了，这报信的进去了。再说这个张烟辉，这小子正好在窝里头待着，过年了，暂时停业几天，先不干活了，放松放松身心，好好享受享受。他一共有四个老婆，都在他的周围。今天晚上啊，请了一帮唱戏的，咱这院里是又敲又打又唱，他呢在屋里头烤着炭火盆，往逍遥椅上一躺，有的老婆给他捶背，有的给他摁足，他正在这享受着，周围还站着几名保镖。正这时候报信的人进来了，哈下半截腰来跟他说：“队长啊，给您报喜，您来朋友了。”张延辉把眼一瞪：“什么朋友？您知道吗？武汉五福贸易商行的大老板王老板来了，就是那个王大舌头。”“王大舌头，这人我早听说过，我们俩从来没接触过，一回生两回熟啊，这不来了吗？来了这不就接触了吗？”“哦。”这张烟辉一琢磨呀，要提起这王的舌头，在本地了不起，他是石首的人呢，外号叫王的舌头，据说他在外边发了横财呀。当地老百姓说，三年前王的舌头的老爹死在沙市。
4: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9: 在办丧事的时候，光纸糊的摆设就几里地长啊，响当当的光阳就划去了八仙桌子那么大一堆。红罩坊从汉口请的，用的是8864台的大杠，因为沙市只有32杠，所以呢才从汉口请的人。从家到祖坟要经过石首的南街，由于这条街太窄，怎么办呢？他一声令下，花钱把房子拆了87间，把街道拖宽了，他爹的灵柩这才顺利的抬过去。就光这件事情，附近180里的老百姓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老百姓在背后都说，他们家那钱呢也不是好来的，花钱他也不心疼啊，这哪是给他爹出殡呢，这纯粹是造钱呢，这是忤逆啊，说什么的都有。所以张延辉啊来了之后就听说过这件事儿，知道王大舌头是本地的巨富，他也想跟王大舌头交交朋友，他要交这样的朋友那肯定不会吃亏的。他也没想到王大舌头主动能登门，但是您别忘了，他是个大土匪头子出身，经验丰富，尤其现在世道极其混乱，不能不提高警惕。他把贼眼睛转了转，这你到外头告他，就说我身体不爽，不见客人， 这，哎呀，我说队长啊，这里。

0: 良机可错过了，人大老板来可没空着手，我看那些人手里头都拎着东西呢，甭问，都是给您捎来的重礼，您说您拒之门外合适吗？这时候张延辉的二老婆说话了，我说当家的，你真是死心眼儿，大年三十的有人登门给您拜年，又捎来那么多的礼物，您怎么还拒之门外呀、啊、你真是个倒霉蛋儿，见一见怕什么的。哎
1: 哎，
0: 他一犹豫，那几个老婆也说话了，是啊是啊，都说官不打送礼的，狗还不咬拉屎的，人家主动登门了，你干嘛一个不愿意百个不愿意。这几个女人七嘴八舌这么一说，张延辉心里动摇了，其实他更爱财。他们一共多少人呢？哎呦，人不少啊，看那样能有四五十号吧。那好吧，大一请字，客厅见，是了您了。报事的是眉飞色舞，撒脚如飞到外头送信儿，哪知道是大祸临头。
2: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
3: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4: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2: 请收听长篇评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这人呢、啊、谁都离不开一个贪字，但是这个贪字可害人不浅呢、啊、上文书咱说了，大土匪头子张延辉，你说这个家伙够狡猾吧，他经过多少事儿，但是为了这个贪字他也上了当了。他听说武汉的王大舌头王老板亲自来拜会他，给他拜年，哎呀，他心就动了一下。他琢磨着，跟这种人打交道，对我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起码来说，人家有钱呢，我万一有个马高凳短，靠着大树好乘凉。这是他心底是这么想的。另外，他也想，大过年的，是不是给我送来重礼呀、啊？像这种有钱的人，暴发户出手大方。我就能发一笔横财，您说这是不是贪念呢？就这样，他吩咐一声客厅见客，然后他出去亲自迎接。咱们说了， 挺晚的了，天都黑下来了，院里呢还唱戏呢，他一挥手，先别唱了，先别唱了，回避。于是锣鼓点打住，演员们纷纷走入东西厢房，都回避了。他率领了四个人亲自到了大门外，站在台阶上一看，哎呦，黑压压一片，来的人是不少。他发现众人有俩人抬着箱子的，有一个人背着东西，还有几个人手里都拎着包袱，甭问，大概是给我送来的礼物。他再一看，旁边放着一台四人抬的轿子，在轿旁站着个主。就见这个主高大的身材，非常魁梧，头上戴着水獭帽子，身穿着皮袍，鼻梁上戴着墨镜，手里拄着文明杖，非常非常绅士。这个张烟辉打量了多时，一抱拳，请问您就是王老板？贺龙啊，早就看清他了，你别看戴着墨光眼镜，借着灯笼的光辉看得十分清楚。一瞅张烟辉这小子发福了，体重能有200多斤，成了个矮胖子，相短脖粗，戴着帽子，穿着皮袍，一脸的横肉，一对小肉包的眼睛。贺龙听他说话，也一回手抱拳，啊，失礼了失礼了，过年好过年好，我来给张子队长拜年来了。您就是王掌柜的？哎，正是。哎呀，他心里说话都传说，王掌柜的绰号叫王大舌头，吐字不清啊，怎么这位说话干板多字的，一点也不舌头大呀，这怎么个茬呢？他心里就有点犯疑。贺龙看出来了，紧走两步来到他近前，把眼镜还摘了，把胸脯一拔，张大队长，你仔细看看我是谁，分别才几年你就忘了我了吗？哎呦我的妈呀，张扬辉这眼睛一对光就会看准，这不是贺龙吗？几年前在四川呢，双方交过手，贺龙的眼真毒，居然还认识自己。这贺龙是国家的通缉犯，南京政府悬赏10万大洋要他的脑袋。听说他最近到了我们洪湖一带了，没想到今天到了我的家门口了。我的个妈呀，肯定要大祸临头啊，他找我干什么？他心里头咚咚咚咚咚一个劲儿的敲，但是他不摸底，不知道贺龙今天晚上带来多少人马呀，所以方寸一乱，是张口结舌。我这边哎呀，恕我眼拙呀，我真就没想起来，闹了半天是贺军长。想起来了，我来你不反对？当然欢迎欢迎，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军长里边请里边请。说着话把贺龙还真就让进大客厅。贺龙扫了一眼，这屋真阔气，院套也大，足能有5进的院子，来回出入的人也不少，但是谁都不知道怎么回事，谁也没有惊慌的表情，都带着疑惑的眼光盯着他们。贺龙坐在客位上，张延辉坐到主位上相陪，现茶现茶，扣碗茶摆上了。贺龙就说，我说张大队长，咱俩一晃分别几年了，在四川打交手仗的事儿你还记得吗？哎呀，记得记得，军长的虎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还记得那一仗把我打得落花流水呀，我当

0: 不会忘记了。军长，今天晚上大驾光临，有何指示啊？只要有求于我，小人尽全力帮忙。说得好，说得好啊！张大队长，我听说你在京江两岸民愤可挺大呀，老百姓提着你的名字恨得牙根都痒痒，你没少做坏事儿，你又杀害了多少无辜，你又抢了多少财宝，能向我交个底吗？
1: 这
0: 张延辉一听到这儿，就感觉这种话茬不对，脸下的煞白，鼻子尖就冒了汗了，手很自然的摸了摸怀里的勃朗宁手枪。这一举动贺龙看在眼里，贺龙乐呵呵站起来一躬身，带着家伙事儿呢嘛，我看看什么牌子的。贺龙嘴是这么说，哎，但是手非常快，噌，把他的手枪就夺过来了，在手里头掂量掂量，好枪，好枪啊，勃朗宁手枪，这种枪杀伤力非常大，难得张大队长有这么把好枪，送给我可以吗？
1: 军长喜欢，我自然高兴，那就送给您了。
0: 贺龙回过头去，冲着身后的卢东升使了一下眼色。卢东升一直跟着贺龙，那是贴身保镖，换句话说，他就是贺龙警卫队的队长。贺龙的一举一动，一个眼神，完全知道是怎么回事，就知道贺龙的眼神叫他下手。卢东升也手疾眼快，一伸手把手枪拽出来，对准张延辉的脑袋，啪啪啪，连着三枪，这张延辉连吭都没吭，扑通栽倒在地，是气绝身亡，脑袋都打碎了，还喘什么气儿？枪声一响，院里的人全被惊动了，狼哭鬼嚎，张延辉的几个太太吓得嗷嗷直叫，可是东奔西走。贺龙站在院里高声喊喝，都给我站住，不准动，哪个动一动，当时叫他上天，都别动。这贺龙的嗓门也高，也真有威力，这几嗓子跟炸雷一样，乱套的院里顿时就安静下来了，有的上了墙噔啪又掉下来了，有的想跑站那没敢动。贺龙吩咐一声，集合，都到院里给我集合。男女老少100来口的全集合了，这贺龙领来的人，站岗的站岗，放哨的放哨，房上也压着顶着，墙头也是人，手都扣着扳机，枪都对准了这些人。贺龙倒背着手开始训话，你们听着，张延辉作恶多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我接受京江两岸百姓的要求，穷苦人的呼声，今天我把他枪决了，他是咎由自取，自己找的，你们不必害怕，既然匪首一死，既往不咎，你们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啊，但是得听话。过去跟着张延辉为非作歹的，希望你们金盆洗手，不要再干坏事，如果遇上我贺龙，我是定斩不饶，有武器的都交出来啊，马上交。外边也下了手了，把张延辉的部下全缴了械了，就这样里应外合是大获全胜。咱就这么说，这仗干的这个漂亮，这就是贺龙善于动脑筋，有历史历史，无历史智，得了100多杆枪，

此人姓易，也叫易鼠，哎，是四川人，外号易大哥，因为他长得苍老，跟他同龄人站在一起啊，比他就看上去小十来岁。此人还爱留胡子，20岁胡子就好几寸长，所以人送绰号易大哥。这家伙所干的坏事也不次于张建辉呀、啊。三大害他排行在第二，贺锦斋受贺龙的指示负责解决他。好在贺锦斋事前呢，就是2个多月之前跟这个易大哥呀有来往，虽然说没见过面啊，书信往来也有人给捎话，因为对他不太了解，所以呢贺锦斋想联合他双方合作。这个易大哥呢也有这个意向，只是迟迟未做答复。就凭着这层关系，贺锦斋也想了一条计策，有道是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把这易鼠给解决了，其他的迎刃而解。他事先派人跟易鼠先联系，说我叫贺锦斋，过去咱们联络过，我想咱们俩好好会谈一下，过年是喜日子，咱们在一起喝几盅，能合作最好联手合作，不能合作再分道扬镳，但是咱们井水不犯河水。易主得到这个信儿之后呢，也考虑了多时，他一想贺锦斋不是吃白饭的，过去在国民革命军里做过师长，指挥过千军万马，见过世面的人，你说我跟他要闹翻了，我没有好果子吃，要能合作我挨着大树好乘凉，不能合作交个朋友，起码来说对我没什么害处。经过权衡利弊之后，这易大哥就同意了，说行。谈判的地点呢就在天主教堂，时间都定好了，中间人跑了那么几次，这事儿定下了。到时候贺锦斋是提前采取了行动，带着50名眼明手快的弟兄起身赶奔下车湾天主教堂，按着贺龙的指示啪啪啪啪全安排好了。到了教堂的门前，这个易大哥也不是省油灯啊，谁没有点戒备心理啊？因此天主教堂里边是戒备森严，都加了双岗，子弹上膛，如临大敌。贺锦斋到了之后，有人到里边一送信儿，这易大哥一听真来了，问领着多少人，说不超过50人，手里没带着家伙事儿。哦，这易大哥多少放了点心，亲自出了天主教堂来迎接，在台阶这跟贺锦斋见面。两个人见了面之后是热烈握手啊。这易大哥呀真显着苍老，看上去啊能有60了，其实此人还不到40岁。跟贺锦斋两个人携手揽腕走进天主教堂，屋里都摆设好了，分宾主落座。这易大哥就想问，这次咱们主要谈什么，怎么样个合作方式。但是这个屁话还没等坐稳呢，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先下手为强是后下手的遭殃。贺锦斋经验多丰富，刚要坐下，伸手把枪拽出来，对准易大哥的脑袋砰就一枪，这一下就打了个大结盖。这易大哥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哭求的栽倒在地，枪声一响，他手下人乱了套了。你像这帮土匪出身的人都是乌合之众，哪见过正规军呢？贺锦斋训练的队伍是什么样的，都是以一兵十的，再说事先做了充分的准备和演练，因此把枪拽出来啪啪啪啪一顿乱枪，击毙了10几个顽固的匪徒，余者全都跪地投降。因此这一仗打得也非常出色，缴获了数十条枪支，也得了不少的

财产。贺锦斋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第三路是周逸群领导的队伍，解决了那个文德哥，进展的非常顺利啊。因此三路大军报捷，举行了热烈的庆祝会，收获颇丰，大家一个比一个高兴啊，老百姓也过了个欢乐的年。到了1928年的二月初，贺龙、周逸群、贺锦斋这些人来到石首桃花山，参加了石首中心县委在斗子岭召开的党的负责人会议。没说嘛，你不能离开党的领导，随时与地方党领导得联系。贺龙、周逸群听取了书记李兆龙的汇报。李兆龙说，大革命失败之后，杨森的部队又川东到了我们石首县，对革命群众、共产党人进行了血腥的屠杀。石首被杀害的共产党员、革命群众超过200人。现在群众的情绪，一是对反动派恨得咬牙切齿，二是留恋革命时的喜悦，三呢是担心暴动啊不成功咋办，结果不成功反遭杀害。贺龙听了连连点头啊。贺龙最后说，各位啊，我来到这里虽然时间不长，可我看到石首人民的心是红的，血是热的，虽然杨森等反动派一次次血洗，可人民的愤怒烈火随时都可以冲天燃起。不过我们发动群众不要只挂在口头上，要付诸行动才是。哎，总指挥，您说的太对太对了，我们一定要付诸行动。咱就这么说吧，贺龙指挥的工农革命军和石首中心县委联合采取行动，一口气打掉了几个大恶霸，大大涨了革命人民的士气，大大灭了反动派的威风，革命形势是一派大好。有一天晚上，贺龙对着灯啊两眼发直，周逸群看出贺龙有心思，问他，总指挥，最近我有时候就发现您发呆，您心里想什么？老周啊，我跟你无话不谈啊，在这儿呢，革命形势一派大好，按说做革命工作哪里方便就在哪里动手，但是呢我心呢一直想着原来的计划，我想回湘西去脱枪，结果在这儿就迟迟没动，没有达到我的心愿。最近我在想，既然这块形势这么好，咱就交给石首县委领导去干，咱们倒出身子还是回湘西为好，你看呢？周逸群点了点头，是啊，你想的不无道理，湘西是您的老家，以桑植为中心发展队伍肯定能快，你想的不是不对，人杰地灵嘛，但咱这个事儿还要请示湖北省委做决定。贺龙说，这事儿就交给你了，你跟上面联系联系，看看能不能得到批准。简短解说，湖北省委接到贺龙的请求之后，经过再三研究同意了。就这样，贺龙、贺锦斋在这做了移交工作。在1928年2月20号这天，贺龙、周逸群、贺锦斋、卢东升、李良耀、王敖等15个人从焦山和洞山踏上了去湘西的征途。贺龙甭提心里多高兴，他也思念家乡啊，湘西是自己的根据地啊，多年不回去了，这要回到桑植见见父老乡亲是他多年的夙愿啊。因此几个人是边说边走，一路之上是小行夜住，是饥餐可饮。这一天就走到临澧县的县界，走到一个

0: 叫毛笔街的地方，毛笔街呀，还用问吗？一条街，看看天色过了午了，几个人觉着肚中饥饿，进了镇子之后，路边有个饭店，这饭店虽然不大，但挺干净。贺锦斋就提议，既然大家饿了，咱们进去吃点饭吧。行，走。十几个人掀帘就进了酒馆了，里边收拾的还挺干净。这掌柜的端了一盆炭火往中央一放，眼睛盯着贺龙就是一愣。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2: 人人防灾防火，家家平安快乐。
3: 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4: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3: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2: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5: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收音机。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摘要节目。
7: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北京雷阵雨转云，26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
8: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快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各地沿着书记指引的方向，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智慧产力。
7: 全国人大第24次会议在赵乐际主持。
8: 全国政协世界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7: 会见印度国家顾问、中印边界问题一方特别代表。
8: 上半年我国产业收入同比增长13.6%。
7: 我支持今天提出特别报道：沙里的家讲述一代代智人以汗水沸点绿色旗。筑牢生态屏障的故事，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
8: 加拿大宣布为美国加征约200亿美元等款。
7: 伊朗与阿曼拟建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
8: 下是详细内容。
6: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7: 林总气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增强科技创新的进步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到更加重要位置。第二，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15开局之前，各地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蓬勃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国人即将轻轻坐一地上，
10: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三油厂第8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设备组成的空地体育

0: 现了对九龙方所区的24小时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吴振兴感受着实质化转型为他工作来的变化。
1: 巡检走几十公里，作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把跟有异常一目了然。
0: 数字化转型给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97.2%，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三甲油厂第8作业区副经理华光，
2: 我们正到面地一体化智能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劳动潜力。
0: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是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3: 中国如果不创新驱动的道路，新动能啊，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0: 今年以来，我国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4: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0: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案的加速器，以人共生产需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驱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穿戴与精细操作结合，并预备了耐核辐射、耐受1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5: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人类的物理极限。
0: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达到新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长梁新新，
6: 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新兴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15-50中将一比能够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0: 今年以来，尽管外来环境复杂多变，内地运营面临的不少的挑战，我国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形成动向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林辉，
7: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改革开放的局，坚持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转换，加大逆调节力度，加力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林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会第2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1次全体会议，各纪委委员长主持，会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纪委副主任委员从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的与耕地保护和治理征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霍元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宏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性草案修改情况的报告。 原属红座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从宾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我国委托法部部长贺龙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运动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进一步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长孙业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书记关于加大保障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24次全会部署和15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让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15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4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15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8: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2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2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交通运输部昨天召开2026年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大会，发布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等成果。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不断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加快建成，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林书孔颖报道。
1: 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指出，2025年交通强国试点示范成果丰硕，基础设施网络更加完善，运输服务保障提质增效，对外开放合作务实有效。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91%，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33.2%。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
2: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13.9%，是有统计以来首次降到14%以下，是最高水平。前7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15.5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80%。
1: 十五五时期，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2: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进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3: 国新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投洽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4: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5: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4: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5: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0: 这两天，全国劳模殷玉珍和来自美国的塞卡斯基先生重逢的故事温暖无数人。伴随着3倍防护林工程持续推进，曾经黄沙漫天的毛乌素沙地蜕变为万亩绿洲。绿色奇迹的背后，正是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浇灌、用坚守铸就的生态答卷。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严颖、翟浩辰。
6: 我回来了。
7: 69岁的塞考斯基从没有想过，时隔26年后，他还能回到中国，重返毛乌素沙地。可殷玉珍认定，他们一定会再相见，他要兑现当年的承诺。
8: 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呀，当年你给了5000美金，我用来投在这个沙漠。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来，怀一片领。
7: 1985年，嫁到内蒙古毛乌素沙地的殷玉珍，面对漫天黄沙，立下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欺负死的誓言，开启了漫长的治沙造林之路。1999年，来华任教的美国教师塞考斯。

0: 及了解到殷玉珍夫妇的自杀故事后，通过基金会筹措5000美元善款，支持杀敌止数。
1: 我正好戴的手套嘛，那会儿正月还冷了，
2: 塞到手套里头了是吧？
1: 我也不能让人家知道吧。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还在这个手套还在手上戴着了，吃饭也戴着了。
0: 2000年，塞考斯基来到茅屋宿，殷玉珍告诉他，5000美金买了50000棵树苗，几年后就会变成一片树林。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绿化沙漠的队伍。最新数据显示，茅屋宿沙地治理率达到85%，森林覆盖率升至32.92%。
1: 我的苦了，树知道了；我的累了，啥知道？这就我知道，也没有想到今年吼了一嗓子让世界知道，人都一生的话了，做了小小这么点事情，有这么多的人知道，这么多的爱护你，都这么爱护大自然，爱蓝天，爱绿地，爱水清，我们大家都爱这个地球，这才有这个结果。
3: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4: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于昨天傍晚在海南昌江县沿海登陆，并于今天凌晨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18号台风沙德尔逐渐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为确保游客人身安全，海南多个涉海旅游景区已暂停营业，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已于昨天12时停运。受琼州海峡停航影响，铁路部门今天继续停运进出海南岛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6: 乐东、昌江、东方、儋州等市县将有较强的降雨，持续做好在港渔船的管理，严禁渔船顶风出海作业，密切关注前期累积雨量偏大，后期仍有持续强降雨的区域，重点做好城市内涝、地质灾害的防范应对。
7: 受台风紫檀及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东大部分市县迎来中到大雨，湛江茂名今天局部有大暴雨。目前湛江市已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并保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海事处副处长罗东：
8: 要求各海事处安排专人跟踪辖区的离港和北上航经台湾海峡船舶的动态，向辖区船舶持续推送安全提示，加强跨区域防台协同，统筹安排船舶防风水域，督促船舶做好避风避险。
9: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宁明县部分乡镇出现内涝。这两天当地应急管理等多部门组织对受淹乡镇村屯空投生活物资。昨天凌晨，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门站出现124.54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7.34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沙和安全隐患排查。
10: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渔场昨天夜间起出现9到12米的狂涛。目前福建省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宁德市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容市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林长乐：
11: 目前是我们单位有安排了8支应急队伍进行了应急的巡查，发现路面上一些积水的问题进行处置。
12: 浙中南沿海海面今天傍晚起风力逐渐增强到9到10级，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非应对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温州市文成县百丈进水库开闸预泄，腾出库容，并强化巡查，确保水库安全度汛。百丈进水力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13: 通过无人机的一个巡查，还有冷供巡查，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工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4: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南部、广西南部、广东中部和西北部，以及山西北部、河北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
3: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倡议各经济体持续推进粮食安全合作，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和品质。会议还通过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提升全链条决策能力、互联互通水平和响应速度。
4: 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的长征红色故事宣讲活动昨晚在江西余都启动并完成首场宣讲，后续将以集中宣讲、各地宣讲和线上宣讲三种形式开展。
3: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日前组织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抵达港内军营。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在8月24号上午分别展开建制单位轮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加拿大联邦官员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次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3%档。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你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你意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
4: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声明称，根据其指示，以色列当天开始拆除位于耶路撒冷北部的一个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培训营地。据了解，该营地为约旦河西岸多个难民营的年轻人提供职业培训。
3: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领导人25号宣布解散叙利亚民主力量及叙库尔德武装所成立的自治政府，并将其全面整合进叙利亚国家机构。
4: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89.4，低于7月修订后的90.2，为连续第二个月走低，反映美国消费者对未来预期变得更为悲观。
3: 国际油价2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65美元，收于每桶82.36美元，跌幅为3.1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59美元，收于每桶88.58美元，跌幅为3.89%。
14: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5: 今天 天，国新办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将介绍全力抓好十五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今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有关情况。今天，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继续举行，今晚举行闭幕式。今天十点，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韩国女排对阵中国香港女排。19:30，中国女排对阵中国台北女排。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尹琦、孙勇、程浩龙，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8: 北京时间7:00。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台风紫檀今天凌晨在广东湛江徐闻二次登陆，带来持续降雨。各地如何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精彩纷呈，多个项目超越人类纪录。机器人的极限在哪儿？大赛平台下沉中小学能给科创教育带来哪些改变？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通过短视频引流转战私域收割，起底非法荐股乱象，哪些套路需要警惕？
1: 日本媒体披露多起涉美军犯罪事件，特权驻军乱象长期存在，难以处置。高市政府如何面对日本民间的声声质疑？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2: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中心已于今天凌晨3点25分前后，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今天早晨5点钟，紫檀已减弱为热带低压，预计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继续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受台风和西南季风影响，预计今天江南南部和东部、华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根据声明，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称，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均已被清除或引爆。美方对伊朗布设水雷行为实行零容忍政策，任何船只若布设新水雷，将立即被摧毁。由于市场对中东地区地缘政治冲突的担忧缓解，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5号早些时候显著走低，盘中窄幅盘整，当日收盘时国际油价下跌超3%。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加拿大联邦官员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美国媒体25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目前正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进行会谈。报道说，有人此前在莫斯科某机场发现了一架美国空中运输机以及一支美国外交车队，随后传出了他此行的消息。不过，美俄双方政府均未就这名美方官员的身份或此次访问的目的发表评论。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25号谴责美国政府再次延长从1962年开始对古巴实施的对敌贸易法期限。罗德里格斯表示，古巴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美国政府将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再延长一年，这一针对古巴人民的种族灭绝政策已持续超过60年。他还称，古巴不是威胁，封锁才是。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八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89.4，低于7月修订后的90.2，连续第二个月走低，反映美国消费者对未来预期变得更为悲观。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台风紫檀的最新动向。据广东省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中心已于今天凌晨3:25前后，在广东省湛江市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登陆后，将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此前，台风紫檀于昨天傍晚6:40前后，在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昌化镇沿海登陆。
1: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至明天8点，江西中南部、福建西部和南部、湖南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中西部和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南部、广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东雷州半岛、茂名等地将迎来大雨。

0: 暴雨，局地大暴雨。雷州半岛沿海阵风可达6至9级。目前广东湛江市区台风蓝色预警信号生效中，徐闻雷州遂溪台风黄色预警信号生效中。总台记者卫星当前正在雷州市乌石渔港采访，马上连线他。你好，卫星，现在广东的天气怎么样？介绍一下你看到的情况。
1: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是在雷州市的乌石中心渔港，那么这个地方是在北部湾的东侧。此刻呢，我这里距离台风起床的20分钟点徐闻的直线距离呢，大概是在50公里左右，可以说是非常近啊。那么现在是早上的7点多，我们在现场看到这里的天气啊，可以用晴朗来形容，就是没有出现这个风雨的天气，街上仍然有行人和车辆呢在正常的活动。那么这种状态呢，也跟这几天这里的整体情况是比较接近的。我们了解到啊，台风子涵生成之后呢，给湛江带来了一定的降雨，但是降雨量并不大。根据当地居民告诉我们，那么过去这几天这里呢，大概都是零星的出现了小雨的天气。
0: 目前广东粤西重点区域防范台风都做了哪些部署？需要重点防范哪些次生灾害呢？
1: 好的，那么虽然说目前为止啊，子涵给雷州带来的降雨量呢并不是很大，但是广东设计的防御措施却已经早早开始了。那么就在8月19号上周三，南海北部海面出现这个形成台风的征兆之后呢，广东三方办就立即发布了防台通知，要求广东珠海以西的海域在当天晚上10点前落实6个百分百的防台措施，其中就包括海上作业的渔船要全部回港避风，鱼排和海洋牧场的人员要全部上岸避险。目前啊，我所在这个乌石中心渔港啊，避风的渔船呢就有接近1000艘。我们也了解到啊，这些渔船呢大多是在今年8月16号开渔之后，前往北部湾进行捕鱼的船只。那么台风子涵呢，大概是在8月20号晚间进入北部湾，随后呢在北部湾回旋了长达1周的时间。那么这些渔船在这期间呢，也不具备捕捞的条件，只能在这里休整。那么随着台风逐渐靠近呢，雷州市在8月24号的晚间启动了防台的3级预警响应，并且在昨天中午呢发布了台风的黄色预警信号。那么根据相关的防台要求，雷州的滨海旅游景区关闭，那么低洼地带的群众也要进行转移。以我所在的乌石镇为例啊，那么当地干部在昨天就已经将低洼地带存在安全隐患的房屋的居民呢进行了转移，并且已经是准备了相应的应急物资和应急队伍，以备不时之需。那么再说整个湛江市的情况，从昨天中午12点起，崇州海峡的客滚船是全线停运。截至到昨天晚上，崇州海峡北岸滞留的车辆呢有530多台。那么目前啊，这个数量还在增加。那么这个得等到台风影响减弱，满足通航条件之后呢，才能恢复通航。海事部门也表示啊，将第一时间啊疏导滞留的这些车辆。另外呢，气象部门也提醒了，虽然此刻台风对湛江的影响并不是特别大，但不排除后续出现暴雨甚至大暴雨的天气。那么特别是雷州、徐闻等地，有可能出现这个大风大雨的天气，并有可能会出现内涝和海水倒灌等次生灾害，所以大家呢仍然是不能掉以轻心，要注意防御。那么我在前方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卫星。
2: 受紫檀的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部分江河水位超警戒。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文中心25号提供的信息显示，当天20点，广西仍有豫江及支流青龙江、岷江及支流派联河、左江及支流克兰河等9条河流14个水文站超警0.15米到7.59米。左江江州区城区崇左水文站于今早3点出现108.87米的洪峰水位，警戒水位101.20米，超警7.67米，为1955年以来实测最大洪水。最新情况，马上连线正在当地采访的总台记者陈小鹏。小鹏，目前强降雨叠加台风的影响，广西当地防汛抢险主要会面临着哪些压力？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还是在崇左市的这个江州区的友谊大道附近呢。那么刚才呢我们也是紧急了解一下最新的一个情况。现在呢其实天空上还是有一些阴沉呢，所以说可能这个降雨还会有持续。那么这个关于我们这个洪峰过境的信息呢，其实今天凌晨也是8月26号3点的时候呢，是这个江州区的城区崇左水文站是发布了信息，是出现了108.87米的洪峰水位。其实这个水位是要比昨天预测的时候来的要晚的，最早的时候预测是在8月25号的晚上8点钟左右，其实就会

0: 出现这个洪峰水位，包括当时预测的这个超警呢是超警7.6米，那么实际呢，实际上的这个洪峰水位是超过了这个警戒水位7.67米，也是我们1955年以来这个实测的最大洪水。所以说，我们也向这个当地水文站的那个工作人员了解一下情况，就是他们解释说呢，是因为这个洪峰过境的时间其实是比较长的，而且上游的这个越南方向其实是一直是有这个降雨持续，所以整个洪峰过境的这个时间，包括它的这个水位，是要比原先预计的时候是要长。那么为了应对这个洪峰过境的这个压力呢，当地也是开始这个进行人员的24小时值守，包括有这个交警、应急消防，包括卫健，还有当地的社区工作人员，他们在各个主要的这个路口的这个卡点，包括我们的这个道路被水淹没的这个点位进行24小时值守，来劝离这个试图涉水的一些群众，包括来随时排查一些处置一些这个安全的隐患。目前的话，主要城区的话，它的这个防水压力还是在持续的降雨，包括这个洪峰过境时可能会引起一些这个水位的波动，那么当地也是在随时的监测这个水情的变化。
1: 那小鹏，目前转移安置和抢险救灾方面的工作开展的怎么样了？
0: 好的，主持人。那么其实关于这个人员转移情况呢，我们也是昨天提前了解了一下。目前呢，其实江州区主要是通过这个三种方式进行一个人员的转移啊。第一种方式是这个，就是在居住地向这个自己的这个高层来转移，因为这边呢，城区的话，它的其实这个建筑的这个楼房啊，包括这个还有一些这种独栋的建筑，它的这个还是有比较高层的一些居住环境，所以说满足这个相关条件的这个群众呢，是可以向自己居住地的高层进行转移。第二种方式呢，就是说来政府进行这个集中的安置。那么第三种呢，是投靠自己在外边的这个亲朋好友。那么主要通过这种三种方式进行转移呢，他们也是在洪水过境之前就已经提前排查了这个可能引发那个内涝，包括这个淹没的这个隐患点，并提前组织这个群众转移。那么目前江州区也是一共是设置了一共有43个安置点，包括预留了超过4000间的这个房间和13000张的这个床位，其中呢在这个学校呢是预留了有大概980多间的房间和将近10000间的这个10000张的这个床位啊，包括也是在酒店也是预留了有3000多间的这个房间。那么集中安置点呢一共是有5个，就是比较大型的。那么目前主要启动的呢是广西理工职业技术学院和这个江州高中2个集中安置点，目前是已经集中安置了这个灾区受灾群众呢是将近有500人。那么投入这个集中安置点的服务保障人员也是比较充分的，包括有这个公安、卫健、民政，还有这个红十字等部门的这个党员干部和社区工作者组成，一共是投入了将近156个人左右。那么目前呢，这个据我们观察和了解呢，安置点的整个秩序和这个物资保障还是比较稳定的，有这个日常的这个饮用水啊，包括食物啊，包括一些应急的药品都是有的。那么基本的这个食物和这个医疗的保障是可以保证的。主持人。
1: 好的，陈小鹏。
2: 经历持续性强降雨以后，广西崇左市宁明县岷江水位暴涨，宁明大桥一度遭遇漫桥风险，防汛抢险工作如何开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邓君阳的报道。
3: 昨天7:30，洪峰过境，宁明县城水文站出现123.69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7.69米，相应流量5680立方米每秒。崇左水文中心宁明水文中心站工作人员潘诗玉向中国之声介绍，
4: 平时汛期如果是正常水位的话，大概是108米左右这样的水位。它的上游是防城港市的上司县，到宁明以后先是进入纳坎乡，纳坎乡过来以后是东安乡，东安乡再到宁明县城这里，再往下就到这个上京渡口汇入左江。然后我们这边的话，因为左江整体的水位现在都很高，然后各个水库都已经是没有可以蓄水的空间了，所以整个河道上下游来讲，排洪的能力就是维持现在这么一个水平了。
3: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岷江宁明大桥段水位持续上涨，近乎与桥面持平，上游冲刷下来的大量树枝、杂草等漂浮物堆积在附近江面，冲击宁明大桥桥体，大桥全长273.5米，全宽

0: 破坏力就最大的。
1: 据了解，对于这些漂浮物的打捞，当地多部门救援力量在动态跟进中。宁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释阳坤向中国之声表示，至昨天凌晨3点多，住建部门调配大型机械和车辆，共打捞和清运漂浮物778车，近1.55万方。
0: 对于当时来说，大致有超过2/3了。后面的16车我们是不拉走了，就是最后一车清完嘛，然后就按照专家的要求把它停放在桥的固定的位置。事先专家已经把那个位置标出来了，然后我们就16辆全部满载的汽车的话停靠在那个固定的地点，然后人员撤离。还有另外那个钩机也没有撤下，直接也是放在桥上。
1: 宁明大桥为八跨预应力铜先剪之后连续梁装配式结构箱梁桥，10余辆重型车辆压桥护桥，迎战过境洪峰。施阳坤介绍，宁明大桥最终解除慢桥风险，水位最高时离桥面仅有不到40厘米。
0: 如果洪水太急，首先是一个垂直方向的浮力的话，它可能会导致这个桥梁受到倾覆。另外一个就是来自一个侧向的力的话，因为桥梁设计的话它主要是承重这块嘛，如果说在侧面堆积的杂物漂浮太多的话，那么对侧向会形成一个挤压的力，这可能也会导致这个桥梁损坏甚至倾覆。16辆车通俗来讲，这个叫做给桥面加压，一是抵抗它这个浮力，另外一个增加这个。
2: 美好的一天从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开始，美好的心情从丰富的资讯早餐开始，多姿多彩的世界尽在您的耳畔。九台早新闻。
3: 晨光起心，资讯相伴，新的一天，欢迎收听九台早新闻。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我是主播莹莹。汇集院内外向，梳理身边讯息，向各位致以诚挚的问候。首先关注国内时事。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小微型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要求国家标准，将自9月1号起实施。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印发关于印发进一步深化6个拓展落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若干措施的通知。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中央网信办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截至2026年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下面再来关注九台要闻。8月24号，区委书记陈亮到长春九台经济开发区，深入多家企业人才公寓、政务服务驿站，实地调研开发区改革进展，巡抚集中整治涉企执法领域问题工作情况。区领导孙志超主持召开工作调度会听取汇报。陈亮强调，要落实上级部署，抓实整治任务，紧盯执法顽疾，闭环整改企业堵点难点，优化营商环境，护航全区高质量发展。区领导孙志超、秦立民参加调研。8月24号，区政协组织开展提案办理工作现场视察及专题座谈会议，区政协主席王晓东参加。视察组实地查看区实验幼儿园、区医院医养中心，会上听取全区医养结合、普惠托育、做强九台共理品牌等提案办理情况汇报。会议提出推动提案办理从重答复向重落实转变。区委常委、副区长祖东航做表态发言，区政协副主席候选人郑健参加活动。8月23号，第25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会圆满落下帷幕。九台展馆以好物好产好品牌，九台农业向未来为主题，设8大展示板块，多家优质企业重点项目参展，推介2大产业平台，展示九台贡米等特色产品，开展直播助农等活动。本届农博会，我区达成多项合作及采购意向，举办农机产业招商推介会，多家农机品牌现场签约。8月22号，2026年吉林省青少年乒乓球锦标赛在区文体活动中心圆满落幕。赛事历时4天，全省68支代表队、680余名选手同台竞技。赛事旨在选拔乒乓球后备人才，推动项目普及。我区统筹多方力量，做好赛事服务保障。

0: 台客流有效拉动本地食宿商贸消费。我区将总结办赛经验，争取引入更多赛事，实现体育与地方惠民双向赋能。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每日天气。九台区气象局发布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13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九台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期播音张颖颖，文字编辑杨建梅。感谢您的收听，祝您诸事顺遂，度过美好的一天。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
6: 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7: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8: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7: 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9: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木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1: 一起去读书吧。
13: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4: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5: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颗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16: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5: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

0: 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1: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2: 是太棒了。
3: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4: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5: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6: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5: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6: 不忘初心为本，
5: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7: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8: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7: 弯路是什么呀？
8: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7: 那读书还能干嘛？
8: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7: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8: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9: 读书破万卷，
10: 人学
9: 下
10: 之道，
9: 独有神。
10: 不学，
11: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2: 你喜欢读书吗？
1: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3: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3: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4: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3: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4: 来，坐我后面。
13: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4: 嗨，你们好。
15: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3: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6: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8: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9: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8: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路由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20: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9: 可不是咋的， 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8: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20: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9: 啊！
10: 电费翻倍的交，
12: 每年的电费
21: 加六毫就
22: 明明家里没有人，
12: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23: 这些
24: 一度电
23: 不仅关系
24: 现在
23: 烧的家
24: 用耗
23: 费消耗的大量，
12: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25: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26: 若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燕云十六州究竟有着怎样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为了收复燕云十六州，北宋君臣又会做出怎样的努力呢？敬请收看《国史通鉴·宋元时代》第六集《燕云难题》。

0: 燕云十六州，东西绵延约600公里，南北宽约200公里，囊括了今天的北京、天津北部和河北北部、山西北部地区，是一条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自然分界线。在历史上，燕云十六州曾经是中原政权的固有领土，可却在五代十国的战争乱局下，被后晋高祖石敬瑭拱手献给了契丹。从此，契丹的疆域扩展到长城沿线，数万铁骑得以在中原大地上纵横驰骋，华北平原再也无险可守。为了改变如此被动的局面，从宋朝建立伊始，大宋的统治者就一直在寻找收复燕云十六州的良策。然而，要想从日益强大的契丹手中夺回燕云十六州，却绝非易事。燕云十六州不仅依托长城，地势险要，同时依附于契丹的北汉政权更是割据太原，与燕云十六州形成了犄角之势。那么，在如此的局面之下，初登帝位的宋太宗赵光义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在这一过程中，又会发生哪些值得铭记的历史瞬间呢？江西师范大学教授方志远做客百家讲坛，为您倾情讲述系列节目《国史通鉴·宋元时代》第六集《燕云难题》。
1: 我们上一集说，宋太宗赵光义他继位以后啊，把东南地区的闽和吴越纳入了北宋的版图。那么这样一来啊，南方的割据政权就不复存在了。但是对于北宋的统一大业来说，它仍然是金瓯有缺。为什么说仍然是金瓯有缺？第一，占据现在山西中部的北汉它还存在。第二，被五代后晋石敬瑭割让给契丹的燕云十六州仍然在契丹的控制之下。当然，这燕云十六州的最南边两个州，一个是鄞州，一个是墨州，也就是现在河北的河间和任丘那一带啊，在周世宗柴荣北上的时候，他已经夺回了这两个州，所以在契丹手上所掌控的是14个州。只是为了叙述上的方便，也是约定俗成，

0: 所以我们仍然把它叫做燕云十六州。自从燕云十六州归于契丹以后，一直是中原皇朝，特别是中原士大夫的一个心病。为什么呢？第一，屈辱；第二，担忧。为什么做屈辱？这个屈辱是由感情而发的，因为从传说中的炎黄，然后到春秋战国，这里都是华夏活动的地域。那么在战国到秦汉之际成书的一篇伟大文献，那就是《禹贡》，把华夏分为九州。这个燕云十六州正是九州之首冀州的所在地。那么这个冀州的治所就在幽州，也称燕。那么唐代伟大诗人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苍澜而涕下。那么现在不但幽州我们看不到，幽州台也在契丹人的手上，所以它是带有一种屈辱。那么说到担忧怎么了，因为这一块地区它民风彪悍，物产丰富，所以凡是占这一块地区的那都是兵强马壮。所以无论是从哪个角度来说，燕云十六州对于中原来说它都是有一种隔不断的情怀。特别是接受石敬瑭燕云十六州的辽太宗耶律德光，得到了燕云十六州以后，不久长驱南下，灭了不听话的后晋，并且占领了开封。虽然不久以后退出，但是从此以后燕云十六州就变成辽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一块基地，同时和北汉联手对付中原的皇朝。周世宗柴荣曾高平大捷，想一举灭了北汉，但是由于辽的出手没有成功。宋太祖赵匡胤曾经攻打北汉，御驾亲征，也是无功而还。那么辽和北汉之间，他守则互为犄角，攻则相互呼应，所以周和宋的大军往往是腹背受敌。所以对于北汉这个钉子，宋太宗继位以后觉得一定要拔掉，所以他对他的弟弟叫赵廷美说，太原我必取之。为什么他对他弟弟说？这实际上是一种政治交代。因为根据当时的一个说法，说赵匡胤、赵光义、赵廷美三兄弟，他们的母亲杜太后生前有一个遗嘱，兄弟三个，老大死了老二继承，老二死了老三继承。在我所看到的史料里头还真没有看到第二个像这个杜老太太这样复读的。三个儿子他想一碗水端平，皇帝谁都要坐一坐，但是他也不想一想，哪里老大就一定比老二先死，哪里老三就一定活得过老大老二。即使这样，那儿子可以一个传一个，孙子怎么办？当然老太太不想。不管他想不想，这样一个说法成为赵光义在赵匡胤也就是他的哥哥去世以后他继承皇位的一种舆论。那么根据这个说法，他死了以后，以后要传位传给他弟弟的，所以实际上是个政治交代。那么如何打北汉，这就不是和弟弟讨论了，他和当时最著名的数将，也是宋朝当时的枢密使叫曹彬来讨论。他就问曹彬，周世宗即我太祖，皆亲征太原，以当时兵力而不能克，何也？其城壁坚顽，不可进乎？说周世宗柴荣和我太祖都打过北汉，按理来说我们的军力还是有优势的，但是就攻不下，是不是太原战斗力太强，它的城池太坚固？实际上 作为皇帝的军事上的主要助手，专门主管军务的枢密使曹彬，他也一直在思考同一个问题。所以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皇帝，说太原固然是城池坚固，北汉兵固然是战斗力强，但是也不是不可摧毁的。当年周世宗柴荣之所以功亏一篑，是因为他的一位悍将叫史彦超中了辽军援兵的埋伏战死，所以史彦超一死对金星是一个极大的打击，所以战士无心恋战了。我太祖也就是赵匡胤打太原的时候，那是由于军中流行着戾气，流行疾病，兵不恋战，但同时也受制于契丹的援军。所以我们下一次要打北汉，那必须考虑到契丹的援军问题。那么太宗又问，我现在想取太原，你觉得前景怎么样？曹彬说了一句十分武气的话，说今夕易逝。什么叫做今夕易逝？说我们说现在的大宋的军力和太祖时期，更不要说周世宗柴荣时期，他们是不能比的。所以这一次如果陛下出兵，那一定是摧枯拉朽。
1: 宋太宗赵光义对这次平灭北汉的战役做出了怎样的战略部署？这场精心准备的战役最终又有着怎样的结局呢？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燕云十六州究竟有着怎样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为了收复燕云十六州，北宋君臣又会做出怎样的努力呢？敬请收看《国史通鉴·宋元时代》第六集《燕云难题》。公元951年，刘崇在太原称帝，建立了十国中的唯一一个北方政权——北汉。北汉领有12州，占据着山西的大部分地区。由于与当时中原的掌权者后周太祖郭威关系十分紧张，北汉只得归附于北方的契丹以求生存。正是在契丹的帮助之下，北汉政权才得以接连抵御周世宗柴荣和宋太祖赵匡胤的先后多次北伐。而北汉的存在也为契丹把守住了燕云十六州南向的大门。可以说，要想夺取燕云十六州，平灭北汉成为了当务之急。那么这次由宋太宗赵光义指挥的北伐，会像之前柴荣和赵匡胤那样无功而返吗？面对宋军的再次进攻，北汉的盟友契丹又会做出怎样的应对呢？
0: 所以君臣所见略同，太宗赵光义极其振奋，那么决定出兵北汉。当然说是说摧枯拉朽，但是真正打那就未必是摧枯拉朽了，所以他非常谨慎。他做了一系列的部署。怎么部署？第一，主力围攻太原。围攻太原的主将是谁？威望仅次于曹彬的军事将领叫潘美，他是主攻太原。然后第二，派一位叫国进的将领，这也是能征惯战的敢府司令官。敢府司令官干什么？专门防御来自于北边的契丹的援军。第三，加强后勤保障，无论是攻打太原的还是去敢府司令官的，他都提供充实的后勤保障。第四，皇帝自己御驾亲征，来驻扎在郑州。郑州就是我们现在河北的镇定，一方面是对幽州一带的辽军产生一种威慑，另外随时准备增援太原。所以他做出了一系列的部署。大军过黄河，过黄河的时间是太平兴国4年的2月19日。

0: 北汉的国主刘继元听说宋军又要北伐，于是赶忙按老套路，一方面把散居在太原周围的北汉军队集中起来保卫太原，同时火速向辽求援。那么这是老套路了。那么带领这一支援兵的是一个当时辽非常著名的将领了，名字叫耶律沙。这个耶律沙呢是当时契丹的南府宰相，那么带着军队就往石岭关而来。当然这个石岭关是宋人的说法，辽国不叫石岭关，它叫白马岭。那么这个石岭关在哪里？在现在太原以北大概180里的地方。那么大清一统制对这个石岭关有一段记载，说石岭关为冰带云朔要冲，四圣显固。宋开宝二年，太祖征晋阳，辽师来援，命何继云将兵赴石岭关拒却之。太平兴国四年，以国境为太原石岭关都部署，断燕击原始。那么所谓的太平兴国四年国境到石岭关断燕击原始，就发生在当下。我们刚才说辽军增援的主将叫耶律沙，是南院的宰相，还有一位监军叫狄烈，身份也比较高。契丹派出来的援兵不止这一路，这是第一支援兵。接着派出的由南院的大王叫做耶律协真，这一位我们以后要经常说到他。还有大同的节度使叫耶律善卜。那么这两路大军随后就到，为了预防幽州的军队增援太原而幽州空虚，同时派北院大王叫耶律西底火速填补幽州的空缺。所以从契丹从辽他这种部署来看，应该是也有高人的，这个部署非常严密。但是问题来了，来了是什么？因为每一次辽军增援都和北汉联手击溃了原来的周兵，原来的宋兵，所以胜仗打得多了，所以前方的将士有些是不免轻敌。当耶律沙和狄烈率援军抵达石岭关的时候，宋朝的守将早已经在此等候多时。这是国境，两军隔河对峙，宋朝守石岭关的叫国境，这一位从小就喜欢斗殴的，后来投身军队，到了后汉刘知远的帐下做侍卫，然后再经历过周到宋，多次跟随宋太祖，多次跟随当年的周世宗柴荣北伐，所以对石岭关这一带的地势地形他也是非常熟悉的，所以他在这里守候多时。援军怎么办？契丹的援军发生意见的分歧，他的主将耶律沙比较持重，觉得如果靠自己这一支部队要渡过河和对面的宋军血战，没有必胜的把握，他就觉得不如等一等。但是监军狄烈不这样认为，觉得前面就是敌人，怎么能够等后续部队，不能等。这就有意思了，一个主张等，一个主张攻，结果意见分歧以后不得同意，等者继续等，攻者开始攻。所以狄烈呢就率领前军渡河向对岸的宋军发起攻击，国境不是时机的半渡击之，所以狄烈的部队一时就大溃。这个时候耶律沙就不能再等下去了，如果继续等那就得问罪的，所以带着后军也符合向宋军发动攻击。 同样被击溃。那么这个时候，幸亏后路援军赶到，耶律斜轸赶到，所以万怒齐发，把国境的宋军把他压制住，这样啊，这个耶律沙才逃脱。但是监军狄烈和他的儿子以及耶律沙的儿子都被宋军所斩杀在阵前。虽然耶律沙逃了，但是有一个人没有来得及逃。谁没有来得及逃？北汉国主叫刘继元派的向辽求援的又一个使者正在军中，身上还带着一颗蜡丸，蜡丸裹着刘继元的第二封告急文书。他在路上碰到耶律沙的援军，看到援军来了，于是跟着援军一起准备反馈，结果在石岭关被俘虏。他被俘虏，身上由那个蜡丸所裹着的求急文书也被国境的部署所发现。结果国境非常高兴，立即派人火速把这个使者和蜡丸送到前敌，送到了前敌太原城下。这个时候赵光义正在主持攻城，看到又俘虏了北汉的使臣，还有他的求救文书，极其高兴，命士兵齐声向城内高呼契丹败了，而且就在城下把北汉的使者斩首。这样一来，城内就军心大乱。刘继元呢，外面指望辽的援兵无望，里面人心有乱，于是只好投降。所以从这一次打太原来看，石岭关的一战实际上是带有决定性的，可以说是一战定太原。北汉亡了以后，他的国主刘继元被宋太宗赵光义封为彭城郡公，也加入到以前南汉国主刘继兴为首的祝降王的这个行列之中。有意思的是，这个彭城郡公原来就封给过刘继兴，所以现在又给刘继元。那么北汉灭了，赵光义他有些担心，担心什么呢？担心后来又起一个刘继元，怎么办？把太原城全部摧毁。所以从春秋末年赵简子营造的晋阳，1000多年的一座古城，毁于一旦。
1: 北汉投降之后，燕云十六州便成为了赵光义下一个目标。那么接下来的战争又会像平灭北汉一样势如破竹吗？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太平兴国四年，太原城破，北汉国主刘继元率众投降。唐末以来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群雄逐鹿的局面基本结束，分裂割据的中原大地终于迎来了再一次的统一。然而对于胸怀大志的宋太宗赵光义来说，中原的统一只是他大展宏图的一个开始。他的目标是要收复被契丹占领数十年之久的燕云十六州。所以在平灭北汉之后不久，赵光义便将目光投向了更北方的契丹政权，希望凭借着平灭北汉的军威一举扫平北方边境的心腹之患。而此时的契丹国力也早已是今非昔比，那么面对不可一世的辽国，宋太宗赵光义将如何布置下一步的进攻？面对这次北上攻辽的决定，大宋的满朝文武又有着怎样的看法呢？
0: 第一次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第一场重大的军事行为取得如此圆满的结局，宋太宗赵光义那是极其的振奋。不知道 是振奋之余的突发奇想，还是一路进军他就已经在酝酿一个新的决定出现了。陈卓灭北汉之事，直攻幽州，夺取燕云十六州。那么当皇帝把这一个想法一说出来的时候，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所以当时的记载是诸将皆不愿行。为什么诸将皆不愿行？第一，这一次出兵的目的是夺太原灭北汉，完全没有做好和契丹作战的准备。如果说和契丹作战，只是准备对付他的援军，没有说直接打幽州，没有准备，这是第一。大军自从二月出师到这个时候五月底，那么出师已经三个月了，围攻太原也一个多月，所以将士感到疲劳，粮草有些接济不上，这是第二。第三，按照以往的惯例，一次战争的胜利，特别是一次重大的战争胜利以后，将士们是指望奖赏的，要不然怎么打仗？你说保家卫国，那个时候没这个概念。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那么打仗，一个是捍卫这个皇朝，捍卫这个政权，当然也是保护社会的安定，但是从将士本身来说，他们希望能够得到奖赏。但是如果打完了北汉，直接又打契丹，说明这场战争还在进行，这个奖赏就要退后。最为重要的是第四，攻打幽州不比攻打太原，北伐契丹不等于北伐北汉，契丹根基深厚，兵力强盛，在历代五代的政权和辽和契丹的这种争夺过程中往往落于下风，所以如果没有准备的情况下直接对契丹发动攻击，真是前程未卜。所以诸将皆不愿行。不管诸将怎么不愿行，在当时的体制下，只要皇帝一意要行，你谁也挡不住。但是也有一些讨论，也有不同的意见。当身边的近臣有人知道太宗准备打幽州的时候，就顺杆子上了，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拍马屁的话，很形象：自此取幽州，由鄂奥翻秉耳。说这一次陈卓灭北汉之威去打幽州，就好像这个锅已经烧热了，在锅里面翻饼子一样，就这么容易。当时有一个正在值班的指挥使叫呼延赞，呼延赞当时正在值班，听到这句话听不下去了，他立即反驳：书生之言不足进行，此笔难翻。这个书生谈兵不可以相信，幽州这个难题不是翻一块饼子那么容易的。但是有一位高级将领比呼延赞身份还高的，叫殿前都尉侯，此人叫崔翰，再加了一把火，说此事不能再去，好不容易这么多军队调集出来，难道还能够有第二次吗？臣此破竹之势，取之甚易，时不可失也，时不我待，臣此机会直取幽州。但是虽然有一句成语叫做势如破竹，但是我有体会，把刀从竹的尾部把它切开，然后一只脚踏上一片，另外一片用两只手掀起来，势如破竹。但是有一个问题，如果这个竹子超过我的力量可以破的长度，这个竹还真是难破，甚至根本破不了的。所以说的容易势如破竹，真正你破竹看看，那看看你的力量和竹的力量的对比，但是 太宗把这一番话